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诗

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0: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1: 来客
0: 晋江人的情感

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

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东石镇东社区专家筑起把脉问诊，九年坚守筑安全。陈代四境社区打通背街小巷生命通道，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英林乡贤捐资16万元，推动93路英林段交通安全升级。近日，在位于东石镇镇东社区的华茂电镀疾控区，第三方安全专家正深入各企业车间，对电气线路、消防设施、设备运行等进行全面排查。而这样的常态化安全检查在这里已经持续了近9年。7号上午，在晋江蒲邦电镀有限公司的车间内，高级工程师潘立琛正和同事一起逐一检查企业安全生产情况。据了解，2017年9月，专家正式入驻晋江华茂电镀疾控区，每月2次定期进行检查。如今，专家服务已覆盖疾控区内20家电镀及非电镀企业40多个车间，从电气线路到消防通道，从设备运行到管理制度，逐一过筛子、开药方。
1: 我们全方位的，从企业的管理到企业的设备运行、人物环境管理，我们是全方位的，从4个角度去进行检查。像这种低类型的企业，发了火灾的主要隐患是电气设备，我们更注重于去巡查他们的电气设施，比如配电箱里面的配置，比如配电箱里面的接线呢等等的这块的要求，我们作为重点来检查，把风险降到最低。
0: 检查不是走过场，如果企业未按期整改，专家会及时向疾控区或安办反馈，由相关部门介入督促，确保每一个隐患都形成发现、整改、复核、消耗的完整闭环。专家入驻带来的改变，企业感受最直接。
2: 聘请的话是在2024年，我们从创厂开始就聘请专家来进行一个辅导。那辅导的他们是每个月会进行2次的一个检查，那会针对我们企业上不足的地方做一个指点，以及相对应的改善，让我们的这个企业是更安全，那能达到一个安全生产的一个模式。
3: 我们企业是从那个2017年开始嘛，就是说有接触那个第三方的那个专家的服务咯。变到最大，以前可能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一些现场的一些物品的放置不规范哦，有一些那一个可能机台可能有时在生产过程中缺少一些防护装置，但是我们时间久了，可能员工没有去注意，他那个专家过来之后，他可能会及时去帮我们发现，帮我们去及时纠正。
0: 从脚都踏不进去车间，到消防通道畅通、电气线路规整，专家的常态化服务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也让企业主从被动应付检查转向主动要安全。如今，这一模式已成为镇东社区华茂电镀疾控区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在陈代镇四境社区，磁灶镇城建制工作组在推进主干道统一行动的同时，将工作延伸至背街小巷，扎实推进道路畅通工程，切实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4: 此前，社区部分背街小巷车辆乱停乱放，杂物占道问题突出，居民日常出行受阻，消防通道被严重挤占。
5: 就是全部堵了嘛，那一部车要闪都不好闪嘛。当年的咯，交通比较那个通畅咯，那如果遇到什么问题也比较好走了。
4: 记者在四境社区看到，主要消防通道的地面上新施画了醒目的消防车通道出入口禁停标线，清晰地标出消防通道范围，警示禁止占用。社区联合公安、交警、城管等执法部门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车辆进行现场劝导，对违规设置的路障及长期占道的僵尸车开展集中清理，并向沿街居民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大家自觉维护通道畅通。
6: 后面我们会持续的跟进，如果乱停的、乱放的，我们会长期的去劝导，通过这个态势再一直推进下去，看看后面把那个村里面的一些背街小巷的有那个影响那个消防安全的那个通道继续整下去。
4: 整治后的四境社区，原本拥挤的背街小巷变得通透敞亮，消防车通道出入口禁停标线与整洁的路面形成鲜明对比，消防车辆通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居民出行环境也更加安全有序。 从主干道的治理到背街小巷的最后一公里，陈大任正用实际行动把消防安全落到实处。
0: 为进一步压实餐饮行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防范化解厨房燃气、油烟管道及用电等消防风险，八号上午，晋江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消防安全专项公益培训，帮助餐饮企业以务实经济的方式提升消防管理水平。本次培训邀请了泉州消防专家苦专家庄勋岗进行专题授课，培训围绕企业如何用最有效的成本守住消防安全底线这一主题，深入剖析的酒店、宾馆等餐饮场所的火灾危险特征与常见隐患，重点就日常消防检查要点、整改典型案例以及厨房燃气安全防护等进行了系统讲解。
7: 突出防范就是一个燃气的使用，燃气液化气这些的使用，还有把本身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防火阀，还有联动切断这些装置，厨房里面只能放多少个液化气罐，这个也要去控制。
0: 本次培训面向晋江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会员，以及酒店、餐饮、食品行业从业者和外汇厢厨从业者，实用性强的授课内容让不少餐饮企业负责人表示收获颇丰。
8: 消防的防火那个防范真的非常重要，以前真的是比较不懂，那这次听到庄老师的分享以后，就感觉说一些实际的我们应该怎么去防范啊，我觉得这点挺好的，包括一个消防的整改，
9: 学习到更多消防知识，为我们将来的这个餐饮这个安全生产保驾护航，让他们更懂得我们平时在操作中的规范，不管是在家里也好，不管是懂得做餐饮也好。
0: 餐饮无小事，安全重泰山。晋江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动消防安全知识普及，规范行业操作流程，引导全行业提高安全意识，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餐饮消费环境。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英林乡贤捐资16万元，推动九三路英林段交通安全升级。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日前，英林镇九三路英林段交通安全升级工程顺利完工投用，通过增设交通防护设施，有效规范通行秩序，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1: 据了解，此次改造路段全长约400米，为核心双向六车道主干道，贯穿周边居民区与商业区，日常车流人流密集，是群众通勤购物的重要出行通道。此前路段中央无隔离防护设施，车道通行界限模糊，机动车随意变道加塞，行人横穿马路，非机动车逆行等乱象频发，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道路升级改造迫在眉睫。在了解到这一安全隐患后，英林村西塔自然村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17名乡贤主动作为，自发筹款16万元，专项用于九三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为该路段增设隔离护栏、交通标线、爆闪灯等交通设施，守护村民平安出行。此次交通安全升级工程是辖区道路交通领域实打实的交钥匙民生工程，项目的顺利落地不仅精准补齐了该路段道路安全基础设施的短板弱项，有效破解了长期困扰群众的出行安全难题，大幅优化提升了辖区整体道路交通环境，更充分彰显了广大乡贤心系桑梓反哺家乡回馈社会的深厚情怀与责任担当。下一步，英林镇将持续聚焦群众出行安全需求，不断完善辖区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常态化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九号上午，晋江市太岳慈善协会举办2026年度太岳英才讲学助学活动。
1: 活动现场为清北专项奖博士研究生本科优秀学子进行表彰，激励他们珍惜求学机会，勤学奋进。此次讲学助学活动共有59名晋江许氏优秀学子分别领到了3000元至20000不等的奖助学金，共发放奖助学金近22万元。截至目前，晋江市太岳慈善协会已累计讲学助学600多人，发放奖助学金200多万元。当天，获奖学子代表上台分享求学心得，纷纷表示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前进动力，在大学校园脚踏实地努力深造，传承乐善好施、崇文向学的优良家风，未来主动传递爱心，积极

0: 回报家乡。
1: 感觉到各位宗亲长辈都对我们许氏后辈是十分关心的，一方面他是在奖励我们在过去的学习当中学有所成，另一方面呢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期许，就更激励我说要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努力学习，然后回馈宗族，回馈社会。
0: 据了解，晋江市太岳慈善协会自2016年成立以来，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在讲学助学、扶贫救困等领域开展工作，传递爱心，践行社会责任。十号，第十一届晋江市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法治素养能力大赛在晋江市纪言中学举行，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近60名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学促用，展现新时代晋江学子的法治素养和精神风貌。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沉着应答，围绕宪法精神和法治内涵展开精彩角逐。比赛设置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三个组别，比赛分为主题阐释和即兴应用两个环节，全面考察选手的宪法知识、法治思维、语言表达和综合应用能力。
2: 通过此次比赛，让我们主动学习法律法规，用心领会宪法精神，把法治的种子种进心底。我们遵守校规校纪，待人友善，彼此尊重，用行动维护校园秩序。
0: 本次大赛分别评选出1、2、3等奖，同时评选出优秀组织奖，各组别获得第一名的选手将作为市级代表推荐参加全州市级比赛。本次大赛的举办为晋江市青少年学生搭建了展示法治素养、交流学习成果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宪法法治教育在校园深入开展。
3: 8号上午，中共晋江市计划生育协会支部委员会与中共晋江市青鸟康养中心支部委员会共建签约，并举行爱心捐赠和爱心义演活动。
0: 在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中共晋江市计划生育协会支部委员会与中共晋江市青鸟康养中心支部委员会举行党建共建签约仪式，并互赠党建共建单位牌匾。现场还举行爱心捐赠，市计生协会联动晋江人寿向市社会福利中心捐赠近百包成人纸尿裤，新工厂师生则带来爱在当下向阳儿歌专场公益演出，为社会福利中心长者带来一场丰富的视听盛宴。
4: 我们和市计生协会呢完成党建共建，协会呢联动我们晋江人寿新工厂艺术学校呢一起开展公益活动。后续呢我们会给计生的特殊家庭的老人呢提供入住优惠、上门关怀、养老、科普赋能，多方合力呢用心帮扶老年群众。
0: 今后共建双方将以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管理有序、服务完善、共建共享为原则，在组织建设共促、党员队伍共育、资源优势共享、养老服务共推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共同为我市的养老事业和党建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秃驴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部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恩见见了我刚挂包头铁轨叫鸟我刚公告亏土坑滚土岭我不管嘴刚傲我回看我不管秋别高何卡的青婆呀他挖出酒糟朝丁也是我命来杀到朝啊朝为呀俩去共骨头
1: 共得你也会拿刀
0: 哇操呀操呀哇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操呀
1: 哎
0: 你最近骨痕
1: 什么骨痕嘛
0: 不好我说你最近骨痕
1: 哎真歹真歹
0: 走走走
1: 啊你后来怎啊
0: 什么过来后来招啊？
1: 无，我是后来招啊俩。
0: 哦，后来招
1: 哦。哦。
0: 哇，真歹真歹，下来真歹趁食啦。
1: 哦，下来歹趁食。
0: 哈哈。
1: 无安尼，
0: 哈，
1: 咱来去下我来看嘛咧。
0: 下我。
1: 有一个拜望松啊，要入城。
0: 啊。
1: 向来也会趁食的，咱才来趁食。好势。
0: 我哇，好势好势，有道理，来下我看嘛，
1: 来看嘞，
0: 来看看嘛，看嘛看。
1: 来意
2: 咿呀呀定秀我帮我定个正恩护我翁见呀救出功名来告急得定纲得改嘻嘻扬烈到此果树下，我免再次小歇片时，将包好雨伞放在地上坐定。

0: 臭呀！你有破病无？
1: 啊，你有食药无？
0: 小我有食药无？
1: 啊，好啊好啊，人佫问我，我有破病无俩？
0: 无咯，我是说你有看到无？
1: 看见啥？
0: 吃吃吃吃吃！
1: 看见啥？
0: 吃吃吃吃吃吃吃！啊！哇！一个蒙松啊，一家包裹常常登着了啦，迄来夹结云哦。
1: 啊，熊的登咧卡床咧坐坐，熊的唔得会酸，也是会转。用个针对涂骹的落去，包覆才来推来，啊，无那滑倒啊！
0: 趁食落落一家包裹，痴痴说趁食无法咯。
1: 啊，无要怎啊趁食伊啊？
0: 要趁食这家包裹的营销价值，你知哩？
1: 营销价啊，用个就用雕虎离山之计，要趁食才发动。啊，要怎啊雕虎离山计啊？
0: 我用计，我用计。哈哈哈，臭呀！阿尼，你好，轻轻走去叫银雕。
1: 喂，
0: 你别个叫
1: 我干嘞呀？中爷到处探嘛，
0: 我是叫你假叫银雕，你说伊我，你别个叫
1: 的。阿兵咯，
0: 哇，我叫你阿尼啊，你去假叫银雕，我搞骗，我骗来国球的胆小。好，你若叫伊钓的时阵哦，伊若有机头，伊就会起身得志。哇，一将包裹推了，人胖加重，就会叫雕虎离山之计了。
1: 我靠了，乌马加两尾棍呐！
0: 什么乌马加两尾棍呐？
1: 乌马加两尾棍就无错了，
0: 无错哦，
1: 啊，无错，无错，大尾巴。
0: 我拼高手的，你去叫伊钓，叫伊钓。
1: 啊，你好势，啊，你好势。
0: 我拼，我拼，嘘。
1: 我甲虎的撇嘛咯，对，恁爸家猪拢来去叫银雕。哎，银雕啊，
2: 是谁？
1: 银雕啊，
2: 你是谁？
1: 我爸哦，说小一个亲像阮银雕，向个是亲像我较会坐。我爬落去，阿煞恁大银雕，哇，看真衰，真衰，真衰，衰啊！开始，衰啊！开始，哇，真衰，真衰。
2: 哎呀，车嘛，有一个蒙松汉来叫我是姊夫，我起身以礼答之，转回离去。啥？我包红衣拢不见，我包红衣拢不见，我包红衣拢不见，哎我靠啊！唰，
0: 我地情秘密，你大只在那揪揪跳啊！
2: 大哥，
0: 大哥，大哥，一块三刀六米菜叫大哥俩，
2: 大兄，
0: 大兄，大兄人摇你砂糖肥熊，那叫大兄啦。
2: 无咯，人是咧称呼你俩，
0: 你咧称呼我，无你称呼我啥代志啊？
2: 我包袱放在地上坐听，转眼看包袱就不见了。
0: 向个顶绿色啊，唔顶我跳，你一家包裹痴痴蹲在咧涂骹咧，转眼包裹煞不见了。啊，这家包裹唔着会酸，也是会转。对头壳转来震了，无来无拄到啊！
2: 有一个蒙松汉来叫我是姊夫，我起身以礼答之，转回离去，转眼包袱就不见了。
0: 蒙松汉，去仙中桥退去无别人哦。
2: 仙中桥，仙中桥是谁呀？
0: 错了，仙中桥的部属，你就说是人名哩啊？因有兄弟两人，一个敖飘飘了高手的胆小，一个轻轻走才来叫你银雕。你若有机头，你就起身答之。迄、那个飘了高手的就将你包裹推了，人胖惊动，将会叫仙中桥的部署嘞。你想出人名了？
2: 啊，仙中桥，仙中桥都无替你，
0: 我阁耍仙中桥无厉害，就这个恶中出，阁较惊人。
2: 恶 中处，恶中处如何呢？
0: 两个出门人有学有功夫，无学无功夫哦！哇噶，好生个啊！这支雨伞你认识？
2: 真是。
0: 哇，搁着夹你这支雨伞来学才行呀！朋友啊，厦门一部番仔泡面，你捌看到？
2: 什么叫番仔泡面？
0: 呵呵，番仔泡面叫做我夹嘞。走你这边
2: 啊！害我苦，害我苦，害我苦，害我苦，害我苦！哎呀！害我苦，我包袱有散，被砸你所跳，多加并没挽回。罢罢了，吾来四次向亲朋故友求这温柔，往家求出功名。县中求你无替你，

0: 厝的叫要趁食迄支雨伞，到达阁未出来啦。厝的啊，赶快出来哦，出来哦！
1: 太太，太太耶！
0: 我靠，阁啥物阁太太啊？

0: 山客都共恁爸挂倒，哇，真的不是人。包哥伊，哦，包哥去同你摊食去呀，好未啦，同你摊食入去呀，对，进进啵。咱人的部署，因爸用一包雨伞去一个劈，嘿嘿嘿，劈去呢，去把包哥煞去倒我摊食去啦。对对对对对，包哥退了，来去他州华贵开西酒肉去。对，去土头的转食去，就是来转食去啊！哦，对，差不多就是就我迄个雨伞去一个劈，劈一个去转食去。凶的臭的，最近树落转优秀啊！凶的那块土的转食你去啊！凶的袂得，我看，哇，你抓好刀！我看，哇，鬼，我真爽！看，哇，真看嘞！
1: 看，你个瞎看，
0: 我靠，
1: 你个瞎看，
0: 操呀！
1: 哇，
0: 你包公去了，你们聊到，
1: 我
0: 这里去，你们聊到，
1: 聊到，
0: 我也卡打嘞，
1: 你瞎看，
0: 聊到我也卡打嘞，
1: 卡高嘞呀，
0: 高嘞，你先袂聊到。
1: 你，我一二三坑嘞，一二三坑嘞，
0: 一二三坑哦 ，OK，
1: 一二三来坑。
0: 哇嘎！哇嘿！
1: 嘎走呀！
0: 哈！
1: 你全不是人啦！
0: 咋？
1: 佮用一包雨伞壳才共恁爸挂倒，包你也甘要摊食去呀？哇嘎！你也真不是人啦！
0: 走呀！你佫较不是人，我一个雨伞壳一个劈，劈去呢？佮包哥你煞全都摊食去啊！
1: 啊！你一包雨伞壳啊，咕噜啦！
0: 嘿
1: 咕噜咕噜
0: 咕咕噜哦！
1: 开笑开笑
0: 开笑哦！开！
1: 我讲，
0: 咋
1: 三百六风啊？
0: 什么三百六风啊？
1: 无咯，三百文做六风包，
0: 哈！
1: 六风包做三百文，
0: 我讲，哎，哇！臭的啊！这酒抓头啊，这酒抓头！
1: 哇！搞什么？这酒抓？
0: 啥？干
1: 了？凶的你也真白波啦！
0: 酒啊！
1: 凶的这是叶背，不是酒抓。
0: 这对叶的？
1: 哦，叶的！
0: 这对叶的？
1: 叶的！哇！搞你真白波！
0: 这
1: 对叶
0: 的啊！白波！呵呵，阿尼，我就会啉哦，我就会来啉，再来做下灯泡灯杀，只等你来杀个半。好先，
1: 安尼啊，安尼
0: 好，来，
1: 哎，开下哦，
0: 啊，开，
1: 我熬开，我来开，
0: 老弟熬开哦，
1: 好，我来开，
0: 开，
1: 三百文做六红包，
0: 哈，
1: 六红包做三百文，
0: 我夹，伊个直来你个肚，夹，
1: 哎，我一通，
0: 我靠，头风煞去转食去啊！啊！
1: 啊！你一红哥，啊！你有公道无？
0: 公道。
1: 我一红，你一红，我搁一红。
0: 臭的啊！
1: 要干？
0: 臭的啊！
1: 要干啥子啦？
0: 我有海红，你怎样红？
1: 哦，甲古人面水肚，
0: 啊！哇！我想说，你今仔做这咸要家己要开销，凶的头一风算你一风，我倒是想说唔对了，干脆头煞去转食去啊！二风你算得我几分多行情，一风几多行情啊？你啥物算你一风，我就每风搁到你底啊！我靠，你四风我才来戆你啊！
1: 人我知哦，较地板。
0: 你歪较地板，
1: 哦，较地板。
0: 你歪啥是较地板？
1: 哦，明明佮你看，就是个地板个。
0: 哦，你歪较地板。
1: 哦，较地板。
0: 我歪地板。 阿弥白莲场皮卡作侪人，你随时去叫引丢，阮阿爸来了，你煞叫引丢。
1: 老老，
0: 我伊要加报你一半
1: 红包。老阿你死啊！老阿你死啊！
0: 去，我加用功夫。
1: 啊，你用啥功夫啊？
0: 总归得个死，
1: 因为该死嘛是得死，
0: 总归得个死。
1: 对你也死，唔对你也死，唔捌唔死，真捌做你真死。
0: 啥是要死？
1: 死。
0: 死。来，跩阮是毋是我去看到呀？
1: 对，好，对，跩阮是你看见啊，无唔过是我随了到的啦，无办是我随了到，你才看见，
0: 好，我看到，你了到，
1: 我了到的咯，
0: 啊，真拄哦，哦，真好记，这个假地是不是我用的？来，对，
1: 假地是你用的，啊哈，唔过我说真痛真好势。安尼也无错，
0: 我靠，假地我用的，你说真通真好势。
1: 哦，

0: 儿在厝里接孙啊。
1: 啊，出门笨笨，阿妈笨，
0: 阿妈笨哦。有子行有路。
1: 阿无子变无步，
0: 变无步。
1: 来
0: 去，来搬，来搬，
1: 阿到地家之走。
0: 对，来去搬到地主，来搬到地主。
2: 你的少年骑着马，
3: 骑着马哟。
2: 你的少年骑着马，
3: 骑着马呀。
2: 转眼又是一别天哦。
3: 真臭啊！
2: 是什么真臭啊？
3: 我真臭啊！
2: 哦，旧年吃菜头，今年才来吃大扫。
3: 吃恁的哦！
2: 啊，对咯，老汉一名叫破中啊。
3: 破中辈哦。
2: 对咯，我伫咧井冈山啊。
3: 啊，创戏班啊？
2: 戏班头家哟，一个小生说欠钱早班，无小生是袂趁你人钱来啊。啊，对。来去看看卖，看有文文囡仔群无，托我捡一个来做小生就好。对，看看卖了哟。

0: 花伯，这个少年家个作家家人下，啊，那没来托客做小生就好。对，来去给问问脉。哎，子生啊，无在你贵庚何处啊？个姓尊名啊，无你是得了好什么待遇啊？
1: 何是路边的情？小郎西丢我们也定休，住个苏州府进贤贵人士，因我与王爷也求出功名，来到此地，包括五山被砸的所跳。多家并没办会，以此比提。
0: 吼吼，安尼想，你都唔知啊？这定江之地啊，前你为七十二次啊，啊，你得离婚家了，啊，你唔着较斟酌了。
1: 路边高姓之名，
0: 老汉之名叫破中。
1: 吼、哦。原来是潘中北，
0: 我得到井冈山，啊，这个小生说请钱照办，啊，无小生是袂趁你人钱来呀。

0: 张秀才啊，我有一言相告，啊，无知你意下如何？
1: 无知有何金言去度吉祥？
0: 啊，你多去讨钱，你会捡去？啊，无钱通往行。啊，比我伫咧想哦，你就来讨我捡做小生，安尼赚淡薄仔钱，通往行去求取功名。啊，安尼好些。
1: 花中伯，我唔过未晓你啦。
0: 啊，未晓你，我教你，佮未晓你俩。
1: 嗨，但知无答我。
0: 无答我，都叫无答我俩。
1: 一家拆分离，一心无所依。
0: 啊，那么的自问，啊，对我来学。欢喜，
1: 情难引进，
0: 等我来哟。
2: 嘿嘿，能怕老？
3: 怕老？
2: 谁怕逃？
3: 怕逃？
2: 嘿，官不如大小，无忌贪就好哎。看到王，我预备运了上家拜祖祖，我祖祖是我金碧，坚决我立下跪求客，何悔跪求几挂鞭，再扫祖坟，也求诶，预备队伍随下挂回。

0: 也丢丁秀，姓某班主破中之作，扶我王金也救出功名，我兴中中原，关系三姓顺难，主就是我雄风宝剑一颗，红旗尽显贵顺行。
1: 罢了，
0: 何事啊？
1: 为我对曹罗经过，误着李拐子要夺挑南港，李拐子被抢。
0: 李拐子夺挑南港，李拐子被抢。李拐子带上禁卫一时了。
1: 是。要。
2: 淡定，你说什么要发财？用着头瓜梗要发这个金，
3: 佮大大咧沙路路，夹夹夹夹夹夹。
4: 大人啊，笑笑了了，笑笑了了。
0: 李拐子夺挑南港了，
3: 无这个代志，大人啊，人阮是伫大仓卖菜。剃头本顺啊，伫树下卡咧抽泣，大人的人梗我嘛唔知啊，人我是开挂卖啦，我加千几加千
5: 几，加千几加千几，
0: 哎呀，且慢，李拐子声音好见十分，李拐子举起条来，
3: 走呀，叫咱夹头看卖啦！
2: 看卖，搁拢惊啊！咋？
3: 要来看卖哦！
2: 看卖，看卖嘞！
3: 无办老爷弟，你做官煞未说哩咯！
2: 我家乡个一条个是未说哩咯！看卖，
3: 看卖，看卖，看卖！我白我怒咯！我白大家，我
2: 看到啥？
3: 好耍客嘞！好耍客！
2: 耍客！
3: 哇！好耍客！
2: 哇！我白！包好客啊！
0: 李拐子！大打李拐子，先中求恶中处，竟敢在定江之地夺本领包荒无散，本领一杯，现在何处？
5: 哎，退去，哎，退去啦！
3: 我靠，臭的你算是人啊！大人啊，一杯托我退去饮烧酒，得用刑玉破，登上，登上！
0: 啊，左右。用刑玉破，学会本领一杯。也不会有失有回，此乃天理。呀喽！哦，李拐子阿高德云官，心里也罢。

0: 呀，我好该你呀，记我母小子的行头，报的人家的情，心痛来呀！哦，所以打扮打到你啊。
1: 拜祭主，这首《夜下归侯客》回归啊，书记挂匾介绍作文。今是老夫六十大寿，胡前演戏定额也干得，恰似亲朋登宴
0: 来。哎呀，丁秀，今是个苦六十大寿，胡嘴演戏的啊，个苦在听等景色，你来讲一啥经？ 害你作孽。
1: 施主呀，
0: 是小事。
1: 哈，这呀，我的金龟呀，金龟呀，金龟呀，金龟，你衣衫褴褛，等等你老汉王室相亲，好奇沙林玉，金龟呀，苦恼啊！
0: 哎呀，苦！小事功名无成气，回归跟小姐完成花招。
1: 王女之手啊，以你怒气啊，好奇无益，叫大人说，将你乱棒逐出，风萧我魂气啊！

0: 老丢汤，
1: 碰偏科了。
0: 什么偏科啊？啊，
1: 老丢汤，伊丢谁都丢偏科了。
0: 无咯，我是说阮老丈人哩啊，阮老丈人是挺秀登来咯，是不是？抬老爹抬头抬看一看便知道嘞。

0: 有吗？老弟呀、啊，你扯什么？
1: 什么老弟啊？扯什么啊？
0: 无咯，我是说老弟呀、啊，你说什么？
1: 我说来者吗？不是张廷秀吗？这里说起来，不就是来者吗？不是张廷秀吗？
0: 老弟呀、啊，你放白，
1: 我放白。放白煞害了了，
0: 无咯，我是说老弟啊，你说白话呀？
1: 用的根本我给你讲那个普通话，你也是不懂的呀、啊。哎，听信嘛，你之前比个父亲去鬼谷，是以功名盛气有关多词来，功名不盛气不入王家门。你官卡最近大吼？
0: 官是定性不做，
1: 哪要做？
0: 哪要做？状元中高秋，顺安去我做了了。
1: 呀屁！哇，廷秀啊，你安尼说啊？吃吃吃吃吃，这顿嘅做骨哪袂较硬啊？啊！哇，你无咧亲像我做主，是我金笔，坚决我掠下鬼后去，你都只话跟我比啊？呵呵呵
0: 哎老弟呀、啊嗯、我跟你讲，
1: 你把我讲啥？
0: 跟你讲戏呀，好戏
1: 哈，
0: 老弟呀、啊、我是向你言明，我功名无成器，成势去学搬戏。
1: 啥？你功名无成器，成势煞去学搬戏哦？
0: 正是胡嘴这边练歌声，正是我的虎珠
1: 哦，虎珠这比连高声，正是你虎珠哦，哈哈哈！哎，廷秀啊，既然你在学搬戏，老爹就唔甲你去，阿你，你得好好就台去做戏，你要做得好啊，要做得好，老爹会大大的赏你呀、啊！
0: 老爹啊，你要看我戏咯，
1: 我看你的戏是干无够格是。
0: 丁秀若唔上台做戏便罢，
1: 哪要上台做戏哩？
0: 丁秀若要上台做戏，像老弟啊，你也无铁汤去跪哦！
1: 我真呸！我呸呸呸！哇，你这个乌龟王八蛋啊！
2: 你说出错啊？
1: 哦，排泄排泄，我去啊，不能说说说出来的。
2: 挡袂掉
1: 哦，挡袂掉，挡袂掉！哇，廷秀啊，你那咧学搬戏，老爹就唔甲你去。哎、欸，对，哇，我就去台当阮姜林说，叫阮姜林讲因小妹说，甲因小妹抱琴别调，改花剪门，红家家子，我就独得了。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嘿。来宾，江林请君注意。

0: 兄弟那边的
1: 一边夹子。

0: 心肝呀，你叫就是啊，我用自怜嘛好听。
1: 是啊。
0: 江人啊，那我醉了啦。
1: 你醉什么？
0: 我醉了，就叫我醉什么啊？
1: 哦，那我嘛醉了。
0: 无你醉什么啊？
1: 我醉奶奶。
0: 了解我做老爹，你当然嘛做奶奶。江人啊，你做奶奶有欢喜无？
1: 有啊，人阮欢喜啊，卡袂久伫食落呢。
0: 是啊，欢喜啊，袂久伫食哦。
1: 寡人啊，你唔知，阮新做奶奶厝边头啊，这个也来教阮讲，那个也来教阮讲，哪来教阮讲啊？阮就欢喜啊，袂过伫吃你啊！
0: 我家心肝呀，你欢喜归欢喜，欢喜你也着会过伫吃吼。江人啊，停手转来咯呐！
1: 啥？停手转来咯？后做啥物歌转来无？
0: 无咯，功名无成去，成势煞去学搬戏俩。
1: 功名无成去，等去咧搬戏咯。
0: 对咯，对咯，吃吃吃吃吃吃啊！胡锤这笔练歌星，真是戏珠哦。
1: 吼吼，胡锤这笔练歌星是个戏珠咯。
0: 对咯，对咯，人我叫伊上台去做戏，伊阁有话人应我。
1: 伊也阁有话人应你啊？啊，无伊应你啥物啊？
0: 伊说听秀是唔上台做戏便罢，若要上台做戏啊？受老爹，你也无得甲去跪咯！
1: 我靠，你这破得命！
0: 江人，你骂我破得命？
1: 无咯，我是啥？听受这个破得命俩？叫咱在咧做官，伊要怎爱逼得咱呐？
0: 哇，叫咱咧做官，伊来逼得咱呐吼！
1: 是呀、啊，要怎爱？
0: 哇，江人啊，阿姨，你哦，你去讲林小妹说，叫林小妹的破琴拔掉，改花剪门，王家家子，咱就独得了。
1: 精通，对，相公啊，我赶紧入来去请坐，我来去叫我小妹出来看一出，马口桥。
0: 好戏，好戏。正大家啊，无通耍哦！因大姊小妹什么开一出口剧的土里看。
1: 小妹，是啊，小妹喂，死罪啊！死人见家了，要死罪。 戏就看戏，着搁啥身份呐？有身份看戏嘛，较正款。吼，并小不之言，你唔说你很想你姐姐，得来做奶奶。

个奶奶就去共你喜报求情哦，凶个个免咯。

呀，那贪官污吏，奸敌是恶土豪，望日河山变中，兵

0: 张丁秀，金星行带你来呀喽！哦，叫苏州府后秀才奉上我爹到行台。
1: 好了，
0: 何事啊？
1: 苏州府后秀才奉上太老爷到行台，
0: 开中门迎接呀！

亲，下礼不好之罪。何晓得？爹亲，请你来干我母三弟。

0: 要先摘掉进来。
1: 是。
0: 跳。
1: 好嘞，要先摘摘到。
2: 大人下罪下罪，
0: 要先摘摘退呀。多大学习宅，你宅堂就我爹苦大行教，即用洗手来。
2: 啊，大人啊，此该是躲在家门，等等经教太老爷不为我之过啊。
0: 不应多言，呀喽。将苏州府学习宅器官代夹职为民。
1: 是。

0: 内门掉进了。
1: 大人呐、啊，下罪下罪哦！
0: 大宅鸡门砸开呀、啊！大大大宅鸡门，你再通将我这长长金蕉鱼合好，只用石色来。
1: 啊啊！大人呐、啊，你过来过去，唔忙过别人。此该是板桥游龙退五十年，我来买足啊！卡我着长长金蕉太老爷我合好，那无那边加百二万元，百四，那条卡链八十万元，百六，刑具加上要拖袂拖，佫袂煞你啦！
0: 游龙买足日新了，游龙难免无错，幺二，将游龙带上，
2: 幺。
0: 游龙砸屁啊！大胆游龙，你再通买足大宅鸡门，长长金蕉与我爹合好。

0: 只用洗色来。
1: 大日啊，这个时间啊，吃土白都香的无香的代志哦，无香的代志哦。
0: 给文对证，
2: 要敬啥人啊？敬牛郎。哇，敬牛郎，我看袂。班头爷，你啊到了啊？
1: 时间啊，文啊，你要啥代志啊？
2: 要敬啦，要啥代志啊？
1: 凶的唔通唔通，凶的中头还着挑杀着挑杀，
2: 挑杀是无局咯。班头爷，休一日，你摕50条，我来买足啊。甲我着当当敬朝太老爷，接水消妆，妆云尽妆，太老爷破中。那无啊，刑具加上要带我卖，带搁卖煞日啊，有无啊？
1: 时间啦、啊，你个达古社啊，
2: 达古社都着个达古社了。
1: 好，你提托我，向的我提托别人。大人啊，向的过来过去，向的你唔通过别人哦。向的着过恁大门阿爷中，伊摕300两银来买足我。叫我着买足大杂家门，当当金朝朝馆合好，接水消妆。这才是中埋足我呀！
0: 中埋足你先了，中南面无罪呀了，将中带上啊！
3: 嘿嘿，大人下下俩俩下下俩，
0: 中杂配呀！大大中。张冠以接什么冤仇？你再趟买足半条油龙，叫油龙买足大宅家门，等等敬召张冠合好，只用实色。
3: 大人啊，冤枉，冤枉哦！嘿嘿，要认张冠冤鬼，甲我是亲戚之亲，哪有这个代志啊？无这个代，无这个代哦。
0: 张。举起条来，
3: 嘿，大人在上不敢举条，
0: 我应多言条举起，
3: 哈哈，领命领命，哇，没有哇，我没有我，这个都停手啊，停手给不得呀、啊，
0: 中，你可认得我吗？
3: 我认可认得，但是不敢多名。
0: 只用食色来。
3: 大人好亲酒，
0: 亲酒是罪。
3: 亲酒当门小弟丢天秀啊！
0: 杀他！

我大丈夫为着王家小花家之礼，害我爹心遭了一苦，母亲嫁给你，小弟告给我姓刘可老啊。

0: 呀喽！将雕采下加金石修罗，并将半铁油龙胆给我，活泼不靠我枪棍。
1: 是。哎

0: 报告连长，
1: 楚云飞的部队和三连叫上火了，兵力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2: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3: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4: 邱队长，
5: 到，
4: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预案给我放开了打。是。
3: 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
6: 楚兄啊，我这阵子太忙了，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 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 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
4: 这件小事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 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0: 老首长啊，我们是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是，服从命令。 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一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 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中野呀，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办。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中野丢脸。是。得。
1: 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太好了，
2: 太好了，
1: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据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89师。
0: 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89师？对，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呀！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20里，当时我不知道是89师。
3: 等我知道了之后，毁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89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
4: 可是，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89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
0: 嘿，那是手拿把攥呢。嘿嘿，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 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呀！要揍就揍89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一毕业，杭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
5: 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6: 师长，
7: 师长，你上来。
5: 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哈哈，干嘛？啊？
7: 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记得，
6: 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笑>
7: 你娘还好吗？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同志，帮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还没有回去。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
6: 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的吧？不
8: 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 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1: 三鹏啊，你有个好娘，
2: 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
3: 师长，你张安是不是有任务？
1: 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3: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
1: 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3: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1: 好，有种。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
3: 师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 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
4: 这事你是不是在考？

0: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1: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
0: 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
2: 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
0: 这就对了，
3: 张大彪啊。
4: 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2: 是。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5: 政委，
2: 政委，
5: 赵政委，听说你又调上二师了。
6: 师长呢？
2: 去前沿了。
5: 去前沿了？
2: 谁让去的？
5: 他这师长，谁能拦得住他呀？这仗打的不对呀！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张大彪，哟，你给我说实话，
2: 不然的话。
5: 我马上向野次首长汇报。
2: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蛇头，据俘虏交代，第89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5: 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
2: 跟我抢！快！
5: 快！
2: 为什么不早说呀？啊？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
5: 为什么不制止？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2: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他能听得进去吗？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 和战机师的结合部，三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就剩嘴撕，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5: 是
7: 是。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好像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0: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2: 师座，孙团，现在的作战报告，共军炸炮掩护下全员肃清，沿着已经配合4个9口子，四十团警车队。
1: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让他按原指令的路线撤退。
0: 师座，
1: 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离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像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敌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3: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4: 冲上去！

0: 快追！师长，程云飞跑了。
1: 他娘的！王爷司令部，
2: 哎，石连员，你好。
1: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2: 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暂时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1: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找李云龙讲话。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3: 这仗怎么打的？打的这么快！
0: 好，就这样吧。
4: 好，再见，司令员。
5: 通知二团、三团，不要贪图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而止。
0: 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3: 是。
4: 谁？出来！
3: 不住了，就毙了你！
4: 你可真行啊，顾头不固定的。这什么玩意儿？
3: 说，我们收战俘你呢？
4: 我说，这不动。
3: 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4: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3: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4: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哎，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好听，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暂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了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2: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3: 老李，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2: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3: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记性不错呀。
2: 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在我的二师工作之前。
3: 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哎，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
3: 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
2: 那李代政。

0: 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1: 到马，
2: 到。
1: 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
3: 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1: 仔细想想，
0: 确实没听说。
1: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0: 不知道，那好办呐。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1: 哎，别，老赵，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适当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 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4: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0: 师长，都弄清楚了没有？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他娘的，我就不信，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啊！都站起来，站起来！
1: 站起来！
2: 是。
0: 列队，围着操场跑，没有5公里，谁也不许停下来。
3: 跑快点！大家跟上，快点，快点，跑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老赵，老李啊，又搞什么花样了？啊！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赢货来，我就不信了。
0: 斩七师的头头都哪儿去了？接着跑，接着跑，没有5公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笑>
3: 就你老李眼贼啊！<笑>不是眼贼，得动脑子。
0: 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啊，早该这样了。 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哎，老赵，
3: 嗯，这是怎么回事？
0: 啊，
3: 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
0: 什么意思？野司调区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了，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了，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3: 哎，老李，老李，
0: 老姜，
3: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4: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
3: 政治部也没办法呀，
4: 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家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真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3: 有那么严重吗？啊，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4: 你别先入为主啊，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 刀子嘴豆腐心，你新政委来了，你敲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派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

0: 以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1: 老赵，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了？啊，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
2: 老李，
3: 不要说这种违情的义的话。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散。
1: 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
4: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5: 师长，你的法海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6: 鄙人不善于奔跑。
0: 哎，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个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你就是李云龙师长吧？敌人是暂区师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贵军不待我的部队展开，火炮。 还没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2: 有眼，
3: 有，
2: 把枪给他，兄弟们，把枪给他，顶上膛火。 不服气是不是？那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1: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2: 你草地了吧？
4: 你枪毙我好了！你以为我不敢？你狗娘养的，当了俘虏还敢跟老子摆谱？
5: 老李，快把俘虏带下去！
4: 走，老张，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5: 你给我冷静点！
4: 老张，你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
5: 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6: 老张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啊。可是野村那边点名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
5: 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赵刚啊，你是太清醒了。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打，你去也好。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激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

0: 老赵啊，你去搞正宫，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1: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呀？
0: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1: 好吧，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

0: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老李，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0: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2: 报告，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0: 什么事儿？
2: 不知道。
3: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4: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3: 李师长，司令员急着要见你，请。
0: 报告司令员。
5: 哈哈哈！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李云龙，
6: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
5: 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6: 不知道。
5: 来，赵庄。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往这儿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7: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
5: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不对，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桩，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0: 看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师座，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敢死队为全团打头阵，为全师的弟兄们做一个表率。
0: 你呀，总是能给我出点新花样。

是的。是的。是啊。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师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坐着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3: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4: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在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3: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4: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3: 那又怎么样？
4: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啊？

0: 看不见弹着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群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重炮点，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声，
1: 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0: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3: 长官，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可要收拾队了。
4: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3: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5: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6: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呀，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7: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2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0: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7: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0: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伯韬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7: 谢谢将军。
8: 来，曼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守玉米。
1: 参战，到！敌人的三班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也二师。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
2: 是，
3: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2: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4: 200-300人吧。
2: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800人。
1: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2: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
1: 还有人数长撤退吗？
2: 张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
1: 就算我三团剩下一个营，能我要当营长，再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的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的，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 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泛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到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5冰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
1: 这枪也没法比啊！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十38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相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
0: 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M3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子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
2: 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目的是什么？
0: 弄几门榴弹炮啊，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3: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
2: 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
4: 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2: 嗯，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
4: 实在弄不到就把他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0: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4: 就这么办。

0: 石总，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2: 云龙兄，当年的吸血之言不幸言中，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3: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5: 师座，前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抢我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3: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5: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3: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5: 是。
3: 哼，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6: 你什么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7: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8: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6: 走吧，走吧，走吧。
8: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9: 喂。

0: 首曲子就是24章李云龙俘虏的那支军乐队的曲子。
1: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2: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24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1: 哦，
2: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给您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
1: 哎呀，我说刚才我这脑子里这怎么总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啊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2: 司令员，10:31。
1: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在赵庄整整打了一天一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
2: 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
1: 啊！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把他的老弟子打光喽，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2: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1: 开句玩笑吧，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换下李云龙。
3: 是。

0: 大队长，还有几箱手榴弹没法扛，怎么办？
1: 死脑筋啊！统统的给我拉出弦来，都一块儿过上半生，明天给他们留顿早饭。
0: 是。
1: 快。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捎给师座。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0: 哈哈，四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1: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忽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2: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
1: 坐坐坐。哎呀，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春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2: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呐，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哈哈，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哼，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笑>
3: 哎，师长。
2: 那后来呢？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的？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呵呵，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
3: 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笑><笑>
4: 师长，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2: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哎，
4: 可惜了，
3: 可惜，
2: 可不是嘛。 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呀、啊、鼻涕呀、啊，全都流下来了。<笑>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4: 赵政委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4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
5: 不。
4: 报师长，报我可以现身。
6: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4: 是。

制作，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3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哦。哎，你呢？
6: 报长官，我是18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7: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18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11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67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旅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18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5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刚军的日军第5师团交战13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李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6: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4: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5军和第18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啊。闻一多先生和李公朴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4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古人说，
8: 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

0: 还分了一头牛呢，
1: 那我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2: 那我就跟他拼命！
1: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 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3: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着共产党干。
4: 报告，少平，你们找你。
1: 好，你继续说吧啊。

0: 老李，老李，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
1: 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
0: 走，来，说吧，咱俩什跟谁啊？
2: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2: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2: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2: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0: 哎呀。
2: 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八年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0: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 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那些中共教育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2: 你看看老赵，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2: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1: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
2: 小参谋，你不是说李云龙直接从墙上去给你了吗？是的。你还好意思回来？
3: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0: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
4: 拖出去！
5: 是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不能啊，师座，师座。
6: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吧？

0: 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 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1: 首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在他不吭声。
0: 炮兵，好，啊，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 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2: 是首长，
0: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3: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0: 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笑>
2: 说完了。
3: 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2: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呀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3: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2: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 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
4: 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恐怕得有30-40万。小家子气，30-40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
2: 每县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重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80万人，这回我们发财了。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3: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
5: 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是。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还没有。不过2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不怕伤亡，不怕胆战剑走，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之一句话。
6: 活捉黄木头，全歼黄兵团。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5: 可以这么理解。
6: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庇护后边去，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也是合理合法的了。
5: 是。
6: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捅他楚云飞的腚眼儿去。
5: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6: 不是大胆。 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然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快！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2: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1: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4: 车堵住了怎么办？
5: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1: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6: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1: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载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5G广电汇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池店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召开；
1: 市领导检查安全生产及开渔前船舶管控工作；
0: 东石镇举行晋商回归座谈会暨企业出村入园签约仪式；
1: 晋江国际协纺城二期有望明年11月底完工。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1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池店镇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专题汇报会，复盘研判当前消防安全整治形势，对下一步工作进行再部署、再细化。晋江市领导陈长义、付翔、吴静宇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池店镇是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的重点镇域。一段时间以来，全镇上下全力以赴攻坚专项行动，调度推进系统有力，专项整治成效明显，基层基础更加扎实，典型示范引领有效。但对标高质量整改、高水平安全要求，仍存在不少短板弱项、薄弱环节。池店镇各片区工作组要深刻认识、痛下决心，持续保持高压攻坚态势，以高度责任感和过硬执行力，推动隐患问题全面起底、彻底清零。会议强调，要全面凝聚攻坚合力，统筹调配人员力量，加强日常会商联动，推动任务共同认领、难题共同攻坚、责任一体承担。要铁腕推进清障除患，严格落实7个一律要求，对各类风险隐患敢于亮剑、较真碰硬，确保不走形式、不走过场。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程序规范、处置公平，经得起检验。要全域补齐安全短板，针对性开展畅通消防通道重点专项整治，持续建强微型消防站和义务消防队伍，加大培训演练力度，试点推进产业空间整治提升，全面夯实基层安全根基。要强化企业帮扶指导，用好中小企业关怀帮扶8条措施，主动下沉一线，摸清诉求，精准筑起纾困，减负增效，进一步稳预期、强信心、促发展。会议要求，要严肃纪律、严格督导，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层层传导压力，以责任闭环，推动安全制度措施制定落实到位。要帮督一体、协同发力，统筹推进督问题、帮整改、促提升，持续巩固排查整治综合成效。
1: 8月11号下午，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安海镇东石镇，督导检查企业安全生产和开渔前船舶管控工作。
0: 在安海镇，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3元食品有限公司、加乐斯电子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成品仓库、厂房楼顶及应急疏散通道等重点区域，细致检查消防设施配置、货物仓储堆放、用电安全防护情况，实地核查拆窗破网工作落实进度，现场排查梳理安全隐患，逐项明确整改要求。王晓阳要求企业要主动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科学优化空间布局，规范生产仓储现场管理，保障应急通道时刻畅通。要严格执行货物堆放安全标准，配齐完善消防栓、喷淋系统、防火门等消防安全配套设施，规范设置醒目消防警示标识。要加强设备运维与用电安全管理，加快电气线路改造提升，推动各类隐患闭环整改到位。随后，王晓阳一行前往东石镇第一社区船舶集中停泊点，详细了解开渔前船舶安全管控、日常巡查、值班值守等工作落实情况。王晓阳要求，开渔在即，相关部门及各沿海镇要压实船舶安全监管责任，开展渔船安全隐患全覆盖排查整治，规范渔船北斗定位设备使用管理，常态化核查设备运行状态与信号工况，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力保障开渔期间渔业生产安全可控、平稳有序。市领导吴静宇、王野夫参加检查。
2: 为切实补齐基层应急救援短板，陈代镇持续推进辖区企业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常态化运维，通过完善微型消防站点配置、建强应急队伍、抓实全员消防培训、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
3: 在茂康鞋材厂区内，全新升级的微型消防站设施规整、器材齐全， 按照消防安全规范化建设要求，企业高标准搭建微型消防站点，配齐配足逃生衣、自救呼吸器、灭火器、逃生锤等11类全套消防应急设备，全方位满足初期火灾处置、人员应急逃生等实战需求。
4: 同时呢，我们也成立了7人的义务消防队，每层至少有1名义务消防队员，平时每层的消防队员都有组织员工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灭火器、逃生梯、自救呼吸器等的使用方法，以及怎样快速疏散逃生。通过微型消防站的建立以及对员工的培训，从而更好地保障员工的生命安全和企业的财产安全。
3: 不止生产企业，辖区公寓也全面升级消防安全防控体系，打造全方位、全天候的消防应急保障屏障。记者在3书公寓看到，公寓微型消防站器材配置完备，灭火器材、灭火毯、消防斧、逃生锤、强光手电、消防水带、防毒面具等应急装备一应俱全。
5: 然后我们这边有配备3名消防员，这24小时随时都在公寓管理，轮班管理。租客进来，我们都有跟他谈这边消防水带在哪里，然后逃生楼梯我们这边2条在哪个位置，然后还有一个前门后门的避雨，还有楼顶这都是避雨，租客到时候对那个紧急应对，就是说公寓如果有发生火情，我们第一时间先疏散人员，用依托我们现有的那些消防器材，看火情的大小去应对处理。
3: 连日来，陈代镇持续推进辖区企业、公寓等微型消防站标准化提质升级，补齐基层消防应急短板。目前，辖区多家单位已实现微型消防站设施标准化、队伍专业化、培训常态化、处置规范化，充分发挥微型消防站灭早、灭小、灭初期的关键作用，打通消防安全应急处置最后一米。
1: 9号上午，西园街道关前社区义务消防队成立仪式暨消防应急救援演练、消防车捐赠仪式举行。
6: 活动现场举行义务消防队成立仪式，共同为关前社区微型消防站揭牌，为关前社区义务消防队授队旗。随后，消防车捐赠暨双向授牌仪式举行。爱心企业泉州市国安餐饮服务有限公司代表向义务消防队队长递交捐赠牌匾，关前社区向企业授予鸣谢牌匾。
7: 能够担任关前社区义务消防队队长，我深感荣幸，也深知责任重大。我们将以守护社区平安为己任，认真履行义务消防队伍职责，常态化开展社区消防安全巡查、隐患排查，全力发挥基层义务消防队伍救早、灭小、控出火的前沿作用，最大限度地守护辖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6: 当天还开展实战消防演练，现场模拟居民区域初期火灾险情。晋江市金刚应急救援中心队员轮番开展消防车实操、水带快速铺设连接出水演练，队员手把手开展灭火器实操教学，面向在场居民普及用火用电防范、火场逃生自救等消防安全知识，让群众近距离学技能、懂防护，切实提升应急自救能力。关前社区义务消防队揭牌成立，微型消防站投用，有效补齐基层消防应急装备与救援力量短板，打通消防安全治理最后一米。接下来，社区将依托这支义务消防队伍，常态化开展日常防火巡查、定期实战演练和入户消防宣传，持续提升辖区火情早发现、早处置能力，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为切实巩固安全生产排查整治成效，8月7号下午，晋江市应急管理局聚焦前期排查发现安全隐患的企业，开展回头看。
6: 在晋江经济开发区五里园区的福建好莱坞食品工业有限公司，执法人员针对前期检查中发现的污水池存在有限空间警示标识不规范、车间应急照明灯设置不合规、 电缆线路防护不到位等问题进行重点复查，现场核验确认，该公司已按照要求完成全部隐患整改。核验隐患整改成效的同时，执法人员同步督促企业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健全日常安全管理制度，坚决防止安全隐患问题反弹回潮。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1: 十号下午，东石镇举行晋商回归座谈会暨企业出村入园签约仪式，十五家企业集中签约入驻华贸高端电镀产业园和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标志着东石镇在推动产业集聚、引导企业入园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
9: 当天，与会东石籍企业家先后参观了瑞思科医疗、怡普光电两家入驻南翼新区的标杆企业，实地感受东石产业从传统制造向高端制造转型的加速度。随后，在南翼晋江国际新创港产业招商中心举行的座谈会上，泉州市与乡办散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约技术改造及增资扩营项目，七家企业签约入驻华贸电镀疾控区，八家企业签约入驻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
10: 因为我们来到华贸以后，看到当地政府的一个大力的一个政策扶持，包括华贸的一个巨大变化，它通过这个统一建设、统一规范管理和节能减排的一个力度，为我们电镀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一个营商环境和发展平台。
9: 华贸是晋江市唯一的电镀疾控区，园区年产值超1亿元，自2004年投用以来，持续为泉州晋江的服装、散业、制鞋、五金等千亿产业集群提供电镀配套服务。2025年年底，园区全面启动旧厂房改造升级，分三期建设34幢标准化电镀厂房，预计明年年底全面完成。仁和高科创新产业园是东石首个标准化园区，重点引进纺织服装、雨具散业、智能轻工企业，预计今年年底建成，明年3月投产。此次15家企业集中签约入园，既是东石镇引导企业出村入园、推动产业向园区集聚的重要成果，也是南翼高新区产业发展进入快车道的有力证明。东石镇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打通了晋商回归与产业升级的通道，让在外乡贤看到了家乡的发展机遇与承载能力，走出一条安全发展与产业升级协同并进的新路。
2: 近日，记者从陈代镇了解到，晋江国际协纺城二期项目目前正在进行地下室施工，预计2027年11月底竣工验收。
9: 这段时间，晋江国际协纺城二期项目的工人们正在进行
11: 中期施工，地下室土方的开挖工作完成了90%。那现在是处于地下室底板的施工阶段，现场有350名工人正在加班加点的工作。
9: 据了解，协纺城二期项目总投资约13.5亿元，占地105.78亩，总建筑面积253210.28平方米。项目为大型商业综合体，内部设置鱼骨式街区，外围有旗舰店32栋，内部有主力店24栋，普通店铺726间。建成后将形成集研发、设计、生产、展示、交易、办公生活服务配套、物业管理服务为一体的复合型产业综合体。
11: 预计今年的10月份完成地下室顶板施工，明年的1月份完成项目的这个主体。
9: 据介绍，协纺城二期项目的建设将为一期扩容补充，完善经营品类体系，吸引协都协材龙头商户及国内外协材商户入驻，形成国际化、多元化、全品类的产业聚集区，从而加速推动协纺产业转型升级。
8: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1: 近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晋江分公司副总经理康振辉接听市长专线。康振辉介绍，晋江移动充分发挥本地信息通信主力军作用，以硬支撑加软服务双向发力，持续筑牢城市高质量发展数字基石。康振辉介绍，晋江移动全力推进 5G 网络提质扩容，年内规划新建300个 5G 基站，持续优化点位，加密网络覆盖。当前 5G 基站总量已超4000个，实现城区、行政村、工业园区连续深度覆盖。在政务领域，晋江移动紧密对接属地各级政府数字化转型建设需求，助力推进多项政务信息化项目落地实施，切实保障基层政务数字化业务规范、稳定、高效运转。在产业领域，晋江移动推出跨境电商贸易便利化服务体系，通过通信加算力加智能加服务，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轻量化高效率的 AI 加服务，助力企业业务赋能和创新驱动，实现企业降本增效、合规出海。在民生领域，晋江移动开展全心全意便民利企专项行动，依托消防云平台底座，接入视频监控、烟雾探测、智慧用电等前端设备，融合多光谱物理感知及 AI 智能算法，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险情提前自动告警，助力厂区消防安全一体化智能管控。康振辉表示，下一步晋江移动将持续发挥信息通信领域排头兵作用，坚持基础能力建设与创新应用拓展并进，在夯实网络底座、提升算力能级的同时，进一步做深行业赋能，做优惠民服务，以更高标准推动 5G 算力与 AI 深度融合，为地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移动力量。
2: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动力电池消防安全成为汽车售后领域安全管理重点工作。近年来，新塘街道依托汽车行业协会搭建行业交流平台，联动辖区内车企全方位补齐新能源车辆电池安全管理短板。
1: 在晋江区域比亚迪 4S 店内，车间内配套了专用注满水的消防水池，故障受损电池拆解后统一放置在水池里进水降温，从源头杜绝热失控起火风险。
12: 我们售后车间它是有一个消防池，放在消防池里面，我们是注满水的，注满水以后的话，它是不会引起一个起火状态。
1: 李军介绍，在车辆电池风险预警前端，门店依托后台系统搭建客户电池三级报警提醒机制，一旦系统监测到电池

0: 异常报警，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车主到店检修，排查电池故障隐患。
1: 如果电池有异常的话，那我们就会进行一个车包分离，根据电池的不同的损度，我们会进行一个判断。第一个措施的话，就是我们拆下来以后放到空旷的地方，或者是说放到我们的那一个消防池里面，进行一个降温，进行一个安全处置。
0: 其实门店早在2015年便启动动力电池专项消防安全管理工作，依托品牌成熟管理体系，建立起全流程电池风险处置机制。针对消防管理薄弱环节，门店还会积极参与新唐汽车行业协会交流活动，互相探讨，同步整改提升。据了解，新唐汽车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统筹协调作用，开展成员单位全覆盖疏散演练，针对新能源电车电池应急处置开展专题培训。截至目前，开展演练21场次，培训3场次，参与员工105人次，增配消防水池等应急处置设备25个。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电影人先生的遗属近期会赴临到家乡来，我们看看在什么地方给他举办这个祭奠活动比较合适，大家提供一下。
1: 各位会长，这位就是闽南海疆游击队的许队长。
0: 许队长，幸会幸会啊！
2: 见过诸位会长。
3: 元丰，好久不见了。
2: 阿贝，
3: 哎，坐下说。
2: 哎，
3: 哎，你不是托人带信说要过几天才跟我们联络吗？
2: 阿贝，我着急回来是要告诉大家，在上海那边，我们潜伏的同志送来了紧急情报，日本梅吉关麾下的魔窟四大杀手已经动身前来晋江。
4: 魔窟四大杀手。
2: 不错，代号风、林、火、山。
4: 诸位，桂林曾在乔批中提及，这些是日本人豢养的刽子手，专门针对南洋爱国人士。
5: 据你方才所说，这魔窟四大杀手向来在南洋活动，为什么会突然来晋江呢？
2: 因为他们想破坏已故侨领李定渊先生在晋江的周年祭奠活动，同时暗杀诸位宗亲会长。华侨的根在祖国，在家乡，定渊先生又是著名的侨领，他们这次的行动用心之险恶，已经超出了以往。一旦得逞，其破坏力与恶劣影响，不言而喻。
6: 王坑不怕他们，要杀我，尽管来。
4: 老王，不要激动，大家都不怕死，但也不能便宜了这帮畜生。
2: 诸位，诸位，正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咱们何不将计就计，让晋江成为敲响四大杀手丧钟的地方？
3: 元丰，你说吧，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共产党游击队。
2: 请大家切记，外松，内紧。这次的情报来源非常宝贵，杀手们又非常的精明，一旦有所察觉，我们潜伏的同志就有可能暴露，所以需慎之又慎。

0: 那批支那人处理得怎么样？
1: 他走阁下，除了已经死掉的那几十个人，剩下的都已经注射毒液，继续送往南疆。记得给那边发电报，让咱们的人把他们盯好。这些可都是实验品，把他们毒性发作的日期、时间、规模，还有症状。 通通收集好。哎，
0: 大佐阁下，我们为什么还要留着一批人呢？
1: 罂粟园不是缺人手吗？把活人补充进去，死了就当做肥料。<笑>
2: 大佐英明。
1: 等他们到达菲律宾，毒性发作却无计可施。
2: 想想都觉得爽啊！啊，看他们以后谁还敢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
1: 这些支那人每天喊着爱国爱乡的，只有真正断了他们的念想，才可以真正实现大东亚共荣。哎，哎。
2: 哎，你过来给我倒酒。
3: 我不会。
2: 不可，一般都会的，倒酒的不会。你得赶过来，不然死了死了的。

0: 本想今晚让他好好的伺候大佐阁下，可是没有想到，放开，放开，放开他！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1: 你先下去。 你怎么来了，
0: 九安？昨日不见，怎么变得如此凄惨？你是特意过来嘲笑我的吗？哎，当然不是。看你生气的样子，有没有兴趣杀人啊？
1: 支那人。
0: 有多少，我杀多少。我在对岸晋江的布局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到时候包你杀个痛快。你就这么有把握？当年我逼杀吕毅的时候，看得出来，这个吕家人并不好惹。你也要小心你的那位漂亮小姐，说不定什么时候她也会扎上你一刀。哎。
1: 哈哈哈哈哈！
0: 九安，你知道的，我最讨厌别人拿阿星跟我开玩笑。
1: 我没有在开玩笑。中国女人，哎，
0: 女儿是她最大的软肋。我只不过想让这场游戏变得更有趣些，所以才没有真正下狠手。
1: 算了。 我一向是说不过你的。比起女人，我还是对杀人更感兴趣。也祝你早日将那对母女带回日本，过上好日子。哎，
0: 放心吧，到时候好处少不了你的。<笑>还有什么事吗？
1: 尹佐将军有令，事关昆仑。此次行动，昆仑有很大概率会出现。将军要求，不惜任何代价，彻底将他铲除。
2: 请回禀将军，杀人我是专业的，一定完成任务。好。
0: 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兄弟们，知道最近这两天啊，大家确实辛苦啊，但是一定不能懈怠，咱们要打起十二分精神，好不好？
1: 阿强，没什么异常吧？
2: 哥，整个村子里静悄悄的，我连只耗子都没看到。
1: 好啊，马上就到后半夜了，我来跟你换班。
2: 阿哥，都这么晚了，这会儿啊，更不会有外人来咱们村子了。你啊，先回去好好歇着吧啊。
1: 不行，最近异常紧张，千万不能出什么差事，否则会误大事的。
2: 哎，哥，我听婶子们说，村里的人只要跟吕家扯上关系啊，那一定会走霉运的。以前的事咱就不说了啊，你看那如今阿四又伤成那样，你说
1: 阿强，你说啥呢？我告诉你啊，坏人始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汉，其他的都是受害者。我说你别跟的像个神棍似的啊！我哎，咱们这么多条汉子，这么多把枪，难道是摆设吗？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害怕了？
2: 阿哥，说啥呢？我要怕，我就不敢在这守夜了。我只是……
1: 你怎么了？一晚上神神叨叨的，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2: 阿哥，我跟你说个事儿。以前我和
1: 有枪声，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我去看看。你在这守着掩护我，自己千万小心。
2: 哎，阿哥，太危险了，我还是跳楼提醒村民，增援队很快会赶来的。
1: 不行，情况不明，大家从慌乱中跑出来，敌人趁机打黑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我是保安队长，清除危险，责无旁贷。你在这守着，你们两个跟我走。
2: 阿哥。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东石镇东社区专家筑起把脉问诊，九年坚守筑安全。陈岱寺径社区打通被街小巷生命通道，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英林乡贤捐资16万元，推动九三路英林段交通安全升级。近日，在位于东石镇镇东社区的华茂电镀疾控区，第三方安全专家正深入各企业车间，对电气线路、消防设施、设备运行等进行全面排查。而这样的常态化安全检查在这里已经持续了近9年。7号上午，在晋江蒲邦电镀有限公司的车间内，高级工程师潘立琛正和同事一起逐一检查企业安全生产情况。据了解，2017年9月，专家正式入驻晋江华茂电镀疾控区，每月2次定期进行检查。如今，专家服务已覆盖疾控区内20家电镀及非电镀企业40多个车间，从电气线路到消防通道，从设备运行到管理制度，逐一过筛子、开药方。
1: 我们全方位的，从企业的管理到企业的设备运行、人物环境管理，我们是全方位的，从4个角度去进行检查。像这种低类型的企业发了火灾的主要隐患是电气设备，我们更注重于去巡查他们的电气设施，比如配电箱里面的配置，比如配电箱里面的接线呢等等的这块的要求，我们作为重点来检查，把风险降到最低。
0: 检查不是走过场，如果企业未按期整改，专家会及时向疾控区或安办反馈，由相关部门介入督促，确保每一个隐患都形成发现、整改、复核、消耗的完整闭环。专家入驻带来的改变，企业感受最直接。
2: 聘请的话是在2024年，我们从创厂开始就聘请专家来进行一个辅导。那辅导的他们是每个月会进行2次的一个检查，那会针对我们企业上不足的地方做一个指点，以及相对应的改善，让我们的这个企业是更安全，那能达到一个安全生产的一个模式。
3: 我们企业是从那个2017年开始嘛，就是说有接触那个第三方的那个专家的服务咯。变到最大以前，可能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一些现场的一些物品的放置不规范哦，有一些那一个可能机台可能有时在生产过程中缺少一些防护装置，但是我们时间久了，可能员工没有去注意，他那个专家过来之后，他可能会及时去帮我们发现，帮我们去及时纠正。
0: 从脚都踏不进去车间，到消防通道畅通、电气线路规整，专家的常态化服务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也让企业主从被动应付检查转向主动要安全。如今，这一模式已成为镇东社区华茂电镀疾控区安全生产的重要保障。 在陈岱镇四径社区，

0: 泽灶镇城建制工作组在推进主干道统一行动的同时，将工作延伸至背街小巷，扎实推进道路畅通工程，切实消除消防安全隐患。
1: 此前，社区部分

0: 标出消防通道范围，警示禁止占用。社区联合公安、交警、城管等执法部门对占用消防通道的车辆进行现场劝导，对违规设置的路障及长期占道的僵尸车开展集中清理，并向沿街居民普及消防安全知识，引导大家自觉维护通道畅通。
1: 后面我们会持续的更正，如果乱停的、乱放的，我们会长期的去劝导，通过这个态势再一直推进下去，看看后面把那个村里面的一些废街小巷的有那个影响那个消防安全的那个通道继续整下去。
0: 整治后的四泾社区原本拥挤的背街小巷变得通透敞亮，消防车通道出入口禁停标线与整洁的路面形成鲜明对比，消防车辆通行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居民出行环境也更加安全有序。从主干道的治理到背街小巷的最后一公里，陈代镇正用实际行动把消防安全落到实处。
2: 为进一步压实餐饮行业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防范化解厨房燃气、油烟管道及用电等消防风险，八号上午，晋江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在泉州轻工职业学院举行消防安全专项公益培训，帮助餐饮企业以务实经济的方式提升消防管理水平。
3: 本次培训邀请了泉州消防专家苦专家庄勋岗进行专题授课，培训围绕企业如何用最有效的成本守住消防安全底线这一主题，深入剖析的酒店、宾馆等餐饮场所的火灾危险特征与常见隐患，重点就日常消防检查要点、整改典型案例以及厨房燃气安全防护等进行了系统讲解。
4: 突出防范就是一个燃气的使用，燃气液化气这些的使用，还有把本身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防火阀，还有联动切断这些装置，厨房里面只能放多少个液化气罐，这个也要去控制。
3: 本次培训面向晋江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会员，以及酒店、餐饮、食品行业从业者和外汇相处从业者，实用性强的授课内容让不少参训企业负责人表示收获颇丰。
5: 消防的防火那个防范真的非常重要，以前真的是比较不懂，那这次听到庄老师的分享以后，就感觉说一些实际的我们应该怎么去防范我觉得这点挺好的，包括一个消防的整改，
6: 学习到更多消防知识，为我们将来的这个餐饮在个安全生产保驾护航，让他们更懂得我们平时在操作中的规范，不过是在家里也好，不过是懂得做餐饮也好。
3: 餐饮无小事，安全重泰山。晋江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动消防安全知识普及，规范行业操作流程，引导全行业提高安全意识，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餐饮消费环境。
2: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英林乡贤捐资16万元，推动九三路英林段交通安全升级。
7: 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日前，英林镇九三路英林段交通安全升级工程顺利完工投用，通过增设交通防护设施，有效规范通行秩序，消除道路安全隐患，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1: 据了解，此次改造路段全长约400米，为核心双向六车道主干道，贯穿周边居民区与商业区，日常车流人流密集，是群众通勤购物的重要出行通道。此前路段中央无隔离防护设施，车道通行界限模糊，机动车随意变道加塞，行人横穿马路，非机动车逆行等乱象频发，极易引发交通事故，道路升级改造

0: 迫在眉睫。在了解到这一安全隐患后，英林村西塔自然村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17名乡贤主动作为，自发筹款16万元，专项用于93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为该路段增设隔离护栏、交通标线、爆闪灯等交通设施，守护村民平安出行。此次交通安全升级工程是辖区道路交通领域实打实的交钥匙民生工程。项目的顺利落地，不仅精准补齐了该路段道路安全基础设施的短板弱项，有效破解了长期困扰群众的出行安全难题，大幅优化提升了辖区整体道路交通环境，更充分彰显了广大乡贤心系桑梓、反哺家乡、回馈社会的深厚情怀与责任担当。下一步，英林镇将持续聚焦群众出行安全需求，不断完善辖区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常态化排查整治道路安全隐患，全力打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9号上午，晋江市太岳慈善协会举办2026年度太岳英才讲学助学活动。活动现场为清北专项奖博士研究生、本科优秀学子进行表彰，激励他们珍惜求学机会，勤学奋进。此次讲学助学活动，共有59名晋江许氏优秀学子分别领到了3000元至20000不等的奖助学金，共发放奖助学金近22万元。截至目前，晋江市太岳慈善协会已累计讲学助学600多人，发放奖助学金200多万元。当天，获奖学子代表上台分享求学心得，纷纷表示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前进动力，在大学校园脚踏实地努力深造，传承乐善好施、崇文向学的优良家风，未来主动传递爱心，积极回报家乡。
1: 感觉到各位宗亲长辈都对我们许氏后辈是十分关心的，一方面他是在奖励我们在过去的学习当中学有所成，另一方面呢，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期许，就更激励我说要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努力学习，然后回馈宗族、回馈社会。
0: 据了解，晋江市太岳慈善协会自2016年成立以来，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在讲学助学、扶贫救困等领域开展工作，传递爱心，践行社会责任。
2: 10号，第11届晋江市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法治素养能力大赛在晋江市纪言中学举行，来自全市各中小学的近60名选手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学促用，展现新时代晋江学子的法治素养和精神风貌。
0: 比赛现场，选手们精神饱满，沉着应答，围绕宪法精神和法治内涵展开精彩角逐。比赛设置小学、初中、高中、含中职3个组别，比赛分为主题阐释和即兴应用2个环节，全面考察选手的宪法知识、法治思维、语言表达和综合应用能力。
3: 通过此次比赛，让我们主动学习法律法规，用心领会宪法精神，把法治种子种进心底。我们遵守校规校纪，待人友善，彼此尊重，用行动维护校园秩序。
0: 本次大赛分别评选出1、2、3等奖，同时评选出优秀组织奖。各组别获得第一名的选手将作为市级代表推荐参加全州市级比赛。本次大赛的举办，为晋江市青少年学生搭建了展示法治素养、交流学习成果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宪法法治教育在校园深入开展。
2: 8号上午，中共晋江市计划生育协会支部委员会与中共晋江市青鸟康养中心支部委员会共建签约，并举行爱心捐赠和爱心义演活动。
0: 在晋江市社会福利中心，中共晋江市计划生育协会支部委员会与中共晋江市青鸟康养中心支部委员会举行党建共建签约仪式，并互赠党建共建单位牌匾。现场还举行爱心捐赠，市计生协会联动晋江人寿向市社会福利中心捐赠近百包成人纸尿裤，新工厂师生则带来《爱在当下》向阳儿歌专场公益演出，为社会福利中心长者带来一场丰富的视听盛宴。
4: 我们和市计生协会呢完成党建共建，协会呢联动我们晋江人寿、新工厂艺术学校呢一起开展公益活动。后续呢我们会给计生的特殊家庭的老人呢提供入住优惠、上门关怀、养老、科普赋能，多方合力呢用心帮扶老年群众。
0: 今后， 共警双方

0: 将以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管理有序、服务完善、共建共享为原则，在组织建设共促、党员队伍共育、资源优势共享、养老服务共推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共同为我市的养老事业和党建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宜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传统的文创，保护一座又一座的古厝，各种各款的古色的锁骨，蕴含一代人什么款的集体记忆。一道规日干那行船的金锁文锁，又搁希望锁住什么啊？老闽南多咧探寻闽南的锁，感受锁对家庭的照顾。门串一路心安厝内，是一句流传伫闽南地区的俗语，生动地体现了传统民居当中门串这种简单宗旨所承载安全感及归属感。
1: 门是咱一个建筑物，一个也关键的一个部分嘛。咱这些一个厝也大块，你九十九个门头，哦，因此每一间厝间内面都有门，而且有一个封闭的空间咯。
0: 闽南传统民居大多数是红砖厝，以家庭为单位，四周封闭。在晋江五堆市传统街区的辽北大厝，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红砖大厝。近百年来，周厚爷除了精美的砖雕石雕，还有一扇厚重的大门。在闽南地区，门串是常见的风度及风风的宗旨。伊通常由两支用过边的茶杆组成，使用的时阵，将茶杆依次横推到竹竿当中，茶门就暗暗的关起来。伊的稳固程度堪比门锁。
1: 就是这个大门来说，可以大门伊是预防外口，比如说人来侵入咱这个厝内咯，哦，查理咯，啥物，所以对这个大门哦，也这个防护，同时也是非常注意。哦，当然是，如是有钱人，伊如会去租一些保护出来的财产啊。你如果说较穷的，比如说咱上听过去上听一句话俗语话说，做茶山的大门下潮湿，哦，就是出来都无钱人通偷伊这个大门来潮湿，就应该隔离针对。
0: 一扇大门有坚固无，直接关系到一家人的安全，所以从选料到做工。闽南的工厂伫门这项代志，从来都袂轻彩哩。但只有足够的茶门也无够，门串搁较粗，只要可以将来左右拨开，上宽凸者就开。但是闽南的老工厂早就想到这层，因伫门串内面巧妙的设了一个机关。
1: 那些那些机关咯，头下有些药柜，药柜就是设置内面还一个机关。哦，你这个门窗就关的时阵，你就无法当这拨开了，像这个关了，这个拨得出来，伊这个就是有两个几个了，直到这个所在突者，然后才有法能开开，或者直到这个机关。
0: 机关的位置只有主人才知，伊可能稳重在门窗下面，也可能在门框的侧边。啊，可能设计在你想都想未到的所在，在看起来简单的茶门顶面，费尽心神设计足侪巧妙的机关。连两度讲完讲，这个并不是多此一举。
1: 伊这内面哦，伊这个机关哦，伊无了什么加水。

0: 啊，那一时传来用在木桥镜来形成一个同个机关。过去经常有无安定的时阵嘛，突然只小偷入来强盗，差点在要偷一家人。伊想，这就一个带天机的啊，落来才将一个门给开开，等接应的人入来咯。所以这个门哦，伊就创啊，等外人袂晓咧开。
1: 所以，迄个年代古厝大门，唔拉着关个条，也着袂晓开。茶师就是按这款的需求，将普通的茶门串做出了外人看袂晓的机关。
0: 新疆伊两边个石头，所以伊也是起一个防护的作用的。强攻以来哦，比如说这个大门开袂咧开，我硬着甲你弄开。这个哦，起的作用就是这个要按一支茶该堵的，就将开片门该堵的。这个在弄这个门的时阵哦，伊无容易去弄开。
1: 门串。锁落的是厝内的门，也是人心。但是随着时代变迁，迄一支支锋尖的插头和一片片搁较精卡的铁锁动手取代，锁得了变。但是大家人对守好家门这项代志的坚持，从来都无变着。
2: 最早哦，皆用将个胸口搁将个将个挂锁链，胸口来配将个挂锁链，安尼啊挂挂了也简单。啊，落尾即演变到啊，到将木头锁了咯。
1: 挂孝亲的这间锁骨店开去35年，在伊的印象内面，零世纪70-80年代，木头锁开始进入晋江的千家万户，从老式的茶门到铁皮门，木头锁几乎是家家户户的标配。衣俗佮方便佮耐用，是物质并无封路的年代，第实在安全保障。
2: 这是牛头锁，咱安尼关了就关了咯。啊，咱若要从外面来开门，你大概咱这个都转过来，外面就按手机都开门，你大概这个也按六几年咯，阮从搬过来走进来咯，也好用。
1: 但挂晓真实，牛头锁也有缺点，门框小可有偏差就关袂安。一支螺丝刀就可以给压开，所以后来就有了升级版。
2: 啊，这个起来才种的咯，胆子猛收，这个起来有两块安尼高了哦。用个手，用个门无平衡哦，伊都啊个习惯才高了，也个也好用。人讲诶，若是我按外面压手都压袂你了解。今摆有诶种栋楼才新建的呢哦，像伫迄巷子上咧，迄搭块套房哦，规座入户门通通皆用这个。
1: 到了90年代，随着工业化建筑和商品房的发展，锁也开始变翘起来。柜台顶的这两片就是当年的高端货。
2: 现在是有套房了嘛？哦，啊，这就大概外门就按这种的，还是这种的。伊个伊有加一个报警器，报警器佮安一个在电线咯，在起个质量是也好用，在也是也重。这个报警器是就这块啊，啊这块用的是冲用的电头的，这块相信也是真多人用的。
1: 挂孝亲的柜台，亲像一个锁骨的时光博物馆。这些锁骨对现在后生家来讲已经也生分，但是在30-40年前，因是晋江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物件。
3: 所以在锁当初大概卖啥物价钱，你还阁印象无？
2: 像种个芋头锁用个12块嘛，啊，种个大概种个一个30-40块，种个锁也是6-外块哩。种高档的即个金色较重的种85块，即摆起来有一个在炸鸡哦，种个即卖袂少。当初迄摆就几千块嘞，30年前几千块嘞。
1: 门串锁嘞是几栋厝。你这些锁，锁的是柜子里面的积蓄、托里面的票证、箱子里面的传家宝等等，一个锁一个具体解释。现在指纹锁、人面识别锁慢慢的兴起，锁匙也从有到无，这些都折射出巨大的时代变迁。
2: 35年前是伫永靖中学了，再过来到永祥大厦，再过来到这只用个六角灯。咱即摆起啊，也侪拄着，就是往过大家甲恁惊，恁在即搬去打楼咯吼，大家计也搁想念说哈，往过都计就迄只，往过最近唔知偌欢喜了。
1: 锁对内面的锁，锁落是门，是柜，是箱啊，是实实在。

0: 在的财物。但是伫闽南地区，也有一种特别的锁，因锁的是长辈对晚辈底亲的祝福。
1: 阮起来安尼，差不多四十年了。
0: 吴富平的这军队伫湾海老街，几十年来，一片刷一片征地的长命锁，一直是因队内面的热销款。
1: 简单拿来四个日头，我阿妈吼，佮爱买长命锁咧，即个卫生长命锁吼，体型吼，甲咱吼古早的红锁吼，上型咧。长命锁意义吼，就是说锁住生命咧，无要吐即个红邪气缠身咧，也无要吐即个病魔安尼高高低咧，寄托着即个长辈对下一代吼健康成长、长命百岁的即个美好祝愿咧。
0: 为什么会将这份对先生你的祝愿寄托在这篇小小的文书顶面啊？民俗专家周义勇甲阮讲，这个习俗甲过去艰苦的生活条件有关。
2: 这个传统习俗是也早解放军就有的，解放军的自然条件、生活条件，特别是医疗条件都无很好，所以囡仔会碰到鼻灾，吼，生活在救治都无。家希望伊伫这个传统民俗当中的这个希望，给保留了。
0: 传统的长命锁，大多首选银的，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2: 咱说银会解毒啊，哦，咱这个说都有毒的，爱银的气节吧，这个所以囡仔伫咧爱等于有什么辟邪有个解毒的作用，所以伊大多数都咧送银的，但是各个家庭。阿妈、外妈跩，诶，经济条件无啥得，伊也有会送金的，哦，有会开头送有咧，到大汉四年咧、五年多济，才有送金锁。
0: 闽南的囡仔，大多数从出世开始就戴长命锁，一直到大汉了才脱落来。早期的长命锁款式相对固定，但随着时代变迁以及物质条件的改善，锁面顶的图案甲纹理也慢慢的。发生变化。
1: 最早是按这个纪念咧，甲一个荷花咧，结出结上物咧。最早计是写长命富贵，落尾画就写聪明伶俐咯，健康长寿咯，啊画就长命百岁咧。跩归根到底也是这四字，长命富贵的。
0: 门串锁咧是厝内的门，是老母迄句将门串串好的吩咐。老式长锁锁来是一个时代集体记忆，长命锁锁来是长辈对晚辈美好祝愿。锁伫咧变化，但是伊背后迄份对家的守护、对平安的祈愿，从来都无变着。

0: 下一载，我家秋宝披黄牌。
1: 危险呐！树头徛伊在，无惊树木起黄台。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用树头高等于温，然后更加大的黄台来了，咱都不用惊。
2: 这句俗语“树头就是树根”的意思，啊，树木相对应的就是树木流，表示说立场若是坚定，外部环境更加恶劣也不要紧。
1: 危险呐！咱看到这句俗语话哦，这个黄台哦，跟普通话台风各有淡薄无同。
2: 在闽南话当中，黄台这种词或者斗士的词。这种词伊甲就是普通话台风，形式是相反的。这种词伫闽南话当中也有人客、
1: 客人、
2: 闹热、
1: 热闹、
2: 鞋拖、
1: 拖鞋、
2: 龟母、
1: 母鸡。咱吼念做树头徛伊在，其实也是会做念做树头煞伊在。
2: 但是树头徛伊在搁较常用，树头煞伊在比较少用。徛是一个古语词，表示站立。伊伫古代汉语当中常常用的词汇甲散文当中。有法通甲这个字甲别互通使用，虽然说伊比较。

0: 少用在事故当中，但是说伊若表示说停留或者是站立的意思的时阵，就会代替这个的甲立来使用的。比如说徛在涂骹了，表示站立；徛在泉州，徛在井冈，来表示停留。
1: 那这里刷哩，
0: 这里刷伊是表示安置、封地或者是停歇的意思。比如说小蛙刷在树顶，就是小鸟。
1: 歇在树上，
0: 是，心刷了血了，坑了身，放宽心，放轻松。
1: 所以说，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要修炼自身的能力最高。树头徛一在，无惊树木起黄台。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玉玲，你上次去哈城的时候，我这一片心意你还看不出来吗？
1: 那我给你写信，你为啥不回？
0: 我这一直忙着生意上的事儿，我寻思着见面以后当面说呗。
1: 那你也不能一封都不回吧？
0: 我是怕回了万一露馅了咋整？玉玲，我是觉得咱俩这事儿吧，不能让马叔。让王鑫知道，对你对我都不好。
1: 有啥不好的呀？
0: 你想啊，我这一到你们大院，就从那个姓牛的手里把你抢走了。你这马叔、王鑫咋看我呀？而且你这背后肯定有不少闲话。
1: 那咋整？咱俩就这么一直躲着啊？
0: 再给我点时间行吗？
1: 你让我咋相信你啊？要不是你这会儿来得巧，我跟牛大力，我们俩……
0: 我知道。问题是我没想到你俩发展这么快呀！
1: 咋的了？他对我好。
0: 那我对你更好。等我尽快把这边的事儿忙活完了，咱俩一块儿去哈城。你相信我。吃的去，吃完以后带你买几件漂亮衣服。
1: 哼。
2: 我介绍一下案情，死者叫刘兰，今年26岁，本地人，一个人住，被利器刺伤，流血过多而死。
3: 我们刚来的时候啊，这屋里边有酒味儿，但是没有发现酒瓶、酒杯等相关物品。经过尸检，死者体内没发现酒精，也没有被侵犯过的痕迹。另外，右手，死者。

0: 又是握拳，小拇指，甚至……啊，对了，现场照片，
1: 这个手势和那个右臂残肢是一样的。
0: 所以这不急急忙忙给你们请过来吗？咱们互通一下情况。
2: 没留下指纹吧？
0: 没有，那但有几根头发。
1: 这头发能有啥用？
2: 不好说呀。眼下没用，兴许以后就用得着了。
1: 哎呀，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这凶手是同一个人。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
2: 他就是故意的，他想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他干的。
1: 那这不相当于挑衅吗？
2: 这不是挑衅，这是在嘲笑我们。杀了人，喝了顿酒，说明这个人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好。
1: 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这说明他还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
2: 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或者是跟我们多次打交道的人，才有这种本事。
1: 上次是松林，这次是豫州，流窜作案，这案子越来越深了。
0: 哎呀，抱歉啊，我刚楼上交了点事儿。
2: 那我们就回去了，
3: 保持联络。
0: 别呀，刚到一天就回去，我得请你们吃顿饭呢。
2: 公务在身，这顿饭等破了案再吃呗。再见。走。
0: 好。
4: 热苞米啊！来看看苞米啊，热乎嘞。
5: 别老跟着我呀。
0: 不是瑶，你今天咋了？
5: 没咋呀，
0: 那你咋不理我呢？
5: 我咋没理你呀？我这不还跟你说话呢吗？
0: 不是，你这病都好了，咱俩啥时候做衣服去？我哪得罪你了？惹着你了？你直接跟我说呗。
5: 我就是觉得我一个人儿挺好的，你懂我的意思吧？
0: 就是，这婚你不想结了？我这都说好的事儿，你咋说变就变呢？
5: 大力。你别逼我行不行？
0: 瑶儿，我不逼你。这样，你说啥时候结，咱就啥时候结，不着急，我等得起。
5: 我不是让你等，你可以再看看别人啊，我不想耽误你。
0: 我这看不了别人，就算耽误也是我自己的事儿，用不到你身上。
5: 那我就无话可说了。那啥，这两天我去趟哈城，去我同学那儿待两天。
0: 你不才去过吗？咋还去呢？
5: 那去过就不能再去了。我正好看冰雪嘛。
0: 你那同学叫啥名？男的女的？
5: 女的。我不跟你说了，去给他买东西去。
0: 哎，我这有钱，我给你拿点吧。
5: 你那钱留着娶媳妇儿吧。
0: 我说咱俩现在咋算啥关系啊？
6: 来看看包子啊。
5: 同事啊。
7: 让我去死，我不想活了。
8: 动手！
7: 啊，让我去死！
8: 慢点，别枪扯他啊！
0: 别！
9: 哎，小杨，你咋才回来呢？
5: 咋了？哎呀，
9: 出事了！
5: 出啥事了？
9: 牛大力差点没命了。
5: 啥？嗯。咋回事啊你啊？
7: 瑶儿，
5: 我都听说了，你别这样行不？
7: 你挺好的呀。
5: 你整这出，别人都以为我把你弄成这样的。
7: 你挺好的吧？

0: 你惹大祸了，牛大力因为你喝药了，人没了。我刚搁他家回来。啊，你去了是吧？嗯。
1: 这不瞎掰的吗？
0: 不说事儿，说事儿，没溜。小姚啊，你听叔叔啊，你跟我说实话，你和大力之间到底是咋回事？
2: 我不知道啊，你不知道谁知道啊？那人都祸害成啥样了？
0: 那你们也不能赖我呀。
2: 不赖你赖谁呀？赖我呀？
1: 不是小刘，你和大力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不是处对象的吗？咋就不处了？
0: 哎呀，陆叔，不想处了还不行吗？
2: 你说不想处就不处了，
1: 可不是？怎么的？小卖店买东西呢，说不买就放下了，不买了？
0: 那非处不可呗。我跟他说的很清楚了，强扭的瓜不甜。
1: 我是苦瓜，他害拧。
2: 他就爱吃苦瓜，可你把大力给狠狠苦着了啊！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现在跟个大傻子似的，你得负这个责任呢。
3: 妈呀，我跟你讲啊，姚玉玲啊，你别搁这以为这是小事呢。你看今天谁来了，这汪队长我都请来了。嗯，你长长劲。
4: 这个小姚啊。
1: 你看，你跟大力是个啥情况呢？咱们也不是很清楚啊，但大力现在这个样子了，不能说跟你没有关系，是吧？这个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你还是你这儿得想想办法，你不能让大力，是吧？
2: 王叔，
1: 他自己吃错药了，这也赖我吗？
2: 不是瑶，你这意思。
1: 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呗，你答应人家的事儿不干，你女同志也得言而有信呐。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啊，姚玉玲，我今天把话放这儿，牛大力这小子要真没了，我肯定跟你没完。
5: 你要把我咋了吧？
1: 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一伙的，你们就一块欺负我。
6: 行，哎，我数包包没了，行了吧？就我心眼子糟，就我心眼子黑，就我心眼子多，行不行？给我拉火车头去，给我烧了吧！瑶瑶，让我呀，让我弄死我得了！
7: 小瑶，你听陆叔说句话啊，这事儿不能全怪你。
6: 但你也不能说跟你一点关系没有，是不是？你毕竟跟大力他处着对象呢，大力他现在想不开了，心窄了。
3: 不管你俩将来咋样，啊，你得去安慰安慰他。对对对，这话没毛病啊。那个啥，小姚啊，咱让小姚好好想想啊，啊，这走了，回吧。

0: 你别这样了，行不？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但是你得尊重我的选择呀。
1: 我听你的。
0: 你同意我们分开了？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样我也没法活了。我求求你，真的，大力，我求求你，你放过我吧。

好好歇着。

0: 啥意思啊？你这是要教徒弟啊？哎，你看啊，这大力一出手啊，他就是不一样，这拳立马就顶上来了。小龙啊，你得有你师傅那股牛劲儿啊！师傅，还是我来吧。
1: 你说话呢？这一杵着怼不出个屁，你这不急死我呀？
2: 大力呀，你这脑瓜子是不是让小姚给你整坏了呀？
1: 你为啥就不想干了呢？
0: 这还不知道吗？拿捏了呗，这是逃避吗？这不是？
1: 我想出去做买卖，
0: 就你这脑瓜子跟煤块一样，这是你干的事儿吗？
1: 我跟你讲，牛大力哈，我要早知道你这熊样，当时我就不能推荐你。
0: 还有，大力，你现在已经是副司机了，再过上几年我退休了。
1: 你牛定挪窝，再往我那一坐，你不就全妥了吗？
0: 我就想趁年轻，出去闯闯。可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1: 再说，吴哥，我已经决定了。
0: 你看，这不牛劲又上来了。
1: 大力呀，叔跟你说啊，这可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你可真得寻思明白了。 千万不能冲动。

0: 炊烟满堂在他乡，途中路过多少人那沸沸扬扬，崎岖几段峰回又一趟。
1: 幺儿，
0: 若你问我此行千里为何匆忙，

0: 咱这大院多好看，我这屋角度多好，你们谁家伙都能看着。咱大伙儿一起坐那儿看电视，不是老吴大哥，你说你这总让我当那人肉天线，
1: 你给挂着，
0: 那万一一个雷咔劈下来，那不给我劈糊了吗？小妮儿啊，我想起你结婚那天那是真热闹啊。咱蹬自行车我是不是第一，我那蹬得嗷嗷的，你们谁都撵不上我。大心呐，没事你就坑我啊，骗我给你打水，完了在那门洞子里还说啥，说我喜欢人马燕儿。不，你这不扯呢吗？你搁那儿啊，我能喜欢人马燕儿去吗？我当时我就手下留情，你知道不？我就心疼你，要我咔一大背胯，你当时就至少一个大屁股墩儿，好几天你都起不来。
2: 咱就说，你们谁家的饭菜我没吃。

0: 有一天挣着大钱，我一定回来把你娶了。你等。
1: 哎，抽什么风呢？
2: 大叔，马叔，
3: 大力啊，
2: 哎，
3: 你咋了？
2: 啊，没咋，冻的。
3: 你这孩子，马叔跟你打交道不多，但是你的事儿啊，我看的都是明明白白的。
2: 你说。
3: 小杨那姑娘，她适合你吗？
2: 适合，
3: 适合个屁呀！她要适合你，你能这么苦恼吗？
1: 啊？
3: 大力，听马叔一句劝，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说你有个安稳的工作，是吧？小伙子也挺精神，为人又正直又善良。你说你找啥样的姑娘找？你非追着人小姚没完没了的，
1: 与其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你不如走出去，去看一看，撒嘛撒嘛，外边好姑娘多了，你总能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吧。
2: 啊，那行，
1: 那行，快回屋吧，我都快憋死了。
2: 谢马叔啊！
1: 哎呀，快回去吧，回去吧，快回吧。

0: 干嘛了？手疼，断了头了！
1: 来一下，来一下的呀！
0: 咋的了？
2: 张侯志，
0: 那个小子把我裤子给划坏了。
2: 让一让，
3: 哎，
2: 让一让，
3: 我前面好了。
2: 让一让。

0: 你说话挺利索的，我还以为是个老贼。绍兴，还真是绍兴。我给你套上，还是自己套啊？
1: 你疯是不是？谁来？哎，咬人！你咬人！你！你小子，你还敢咬我？你带走，走，走！
2: 你这咋样？
1: 啊，没啥事儿。哎，你这手疼不？
2: 活该了。
1: 让一下啊，让一下。

0: 哟，杨队，
1: 你这咋了？感冒了？你伤都怎么样了？
2: 皮里肉外的事儿。
3: 这啥感觉没有？
1: 出点血，有啥感觉？疼。
2: 你们身体上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4: 你们是干啥的？
1: 我们是传染科的医生。
5: 哎，老马，这个今天要如实的回答医生提的问题啊。
6: 就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跟平常不太一样的地方？
7: 跟平时不太一样。反正昨天晚上回去我就特别饿，
8: 连干了3个这么大馒头，我平时吃不了这么多。吃完了以后呢就困，早上就着了，这衣服都没换。
9: 这是有一疲劳的症状。
6: 那你们有浑身乏力吗？
10: 乏力倒没有，反正就是瞅着你们，我这腿有点软。
11: 江队啊，这什么情况？
12: 老马人今天来了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
13: 你们二位啊，负了伤，可能感染了艾滋病。哎，
14: 车上那小子不这么说的吗？艾滋病？
15: 那啥是艾滋病？
16: 这是刚发现的一种传染病，发病的时候跟发烧有点像。
17: 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结果可能不太好，希望你们二位做好心理准备。
18: 做啥心理准备？准备后事啊？这，
19: 别乱说。不是，我们就受这么点伤，还能要人命不成？
20: 这不就出点血吗？我也是不明白的。
21: 我这是刀划伤的。
22: 是这样，如果刀上有这种病毒，您就可能被感染。
23: 我这咬的呀，我
24: 那就更容易被感染了。
25: 啊？
26: 这听着也太邪乎了，这啥病啊？到底得了这种病啊，确实是会危及生命的。这是一种新型的病毒，最早呢在美国被发现的。说实话，我们对这种病毒啊也不了解，但是没发现，不代表没有。
27: 等一下啊，如果你们都不了解，那小偷怎么能知道得这种病呢？
28: 哎，王老师，这么回事儿。
26: 他说啊，是一个从国外回来的人传染给他的，但这个人现在去哪儿了呢？这不知去向。哎，你们俩别太紧张啊。
28: 这个架势能不紧张吗？
26: 不是，老板，就这样，兴许就是虚惊一场呢。咱们一切啊，等北京来的专家来了以后就明白了，是吧？
28: 行啊，该怎么办？说吧。
26: 为了防止你们传染给别人，你们得隔离。隔离。
29: 小新啊！
30: 哎，爸，
26: 咋样了？啥感受啊？
29: 没啥感觉，就跟正常一样。
26: 真的？
29: 啊。
26: 哎，这不挺有精神头的吗？
29: 肯定没啥事儿。哎，小汪。 那个就是小偷啊，
31: 就是他，
29: 小伙子，
31: 过来。

0: 小伙子，
1: 你搁哪得这病啊？你咋传染的？
2: 问你话呢，你说呀。要死一起死。

0: 谢谢大伙了，放心吧，回吧，啊，回吧，啊，
1: 你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啊。
2: 放心，放心，
3: 你们要多喝水。
0: 对对对，多喝水。
2: 哎，好，
0: 走了啊。
4: 还给他们关一个屋里头，
0: 歇着哈。
1: 走了，马叔。
2: 哎，
1: 咋还给锁上了呀？
2: 放心，没事吧？没啥事儿，反正目前为止没啥不良反应。爸，你咋样？这咋锁起来了呢？啥病啊？
1: 这一两句话也讲不清楚，等我们出去，再跟你说吧。
2: 你现在就跟我说清楚。
1: 不是，我现在也迷迷瞪瞪的，我咋跟你说呀？
5: 燕子，没啥大不了的，估计过几天就能出去了，啊？这几天，马坚就交给你了。
2: 爸，你跟我说实话。

0: 我这就回家，我一定会照顾好马健。
1: 别哭哭唧唧的，有你这句话，你就还是我闺女。回去。

0: 起来，起来！
1: 你告诉我，你这个病到底是咋得了？啊？
0: 怕了？
1: 少跟我废话，说。
0: 说了你也不懂。
1: 放心，够了。

0: 小兄弟，叫什么名字？
1: 若若。
0: 若若，你这个扒窃的本事不小啊，跟谁学的？
1: 说话，问你话呢你。自诩。
0: 若若。

0: 你怎么染上的这个病？你是不是应该把它捋清楚？咱们好让医生给咱们治病啊！
1: 治不了，染上就是个死。那你咋知道你染上这个病了呢？我就是知道。
0: 咋染的？
1: 得病的人咬了我一口。
0: 我说你想的非得咬我呢！
2: 行了，
0: 若若，那咬你那个人现在在哪儿呢？
3: 可能死了已经。洗干净了。上床吧。
2: 姐，咱爸什么时候能回来呀？不知道啊，等他来电话，姐问问他啊。
3: 我都有点想他了。
2: 要想一个人啊，就边想他边睡，这样梦里就能梦见他了。
3: 姐，那你想咱爸吗？
2: 想啊。
3: 那你会不会在梦里见到他？
2: 会。
3: 行，那我试试。
4: 护士，嗯，能帮我找个针线吗？
5: 要针线干啥？哎呀，
4: 还能干啥？缝医生呗。
5: 行，你先吃饭，一会儿我拿给你。嗯，今天怎么样？有什么不舒服没有？
4: 我在这儿哪天都不舒服。哼，
6: 我们这有信儿，
4: 没有？那还得关多久啊？这
5: 快放你们出来了。
4: 没事了呗？这意思？
5: 你们的血液样本已经送到北京去化验了，但是结果还没出来。
6: 北京方面的专家希望给你们做个系统的检查，所以你们很快就可以离开这里，去北京，啊，准备一下吧。还得去北京？他，你俩都是警察，要自觉啊。
5: 关门吧。
4: 挺自觉的，关啥门啊？还，
5: 你是警察。
4: 哎呀，师傅，让咱们去北京了。
5: 我耳朵好使。
7: 这事儿怎么这么严重啊？咱不会真染上了吧？
8: 能死在北京，挺好。
4: 你成心是不是？
8: 你干嘛？你打死他，你病就好了。

0: 吃这个。听话。筷子。若若，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人？需不需要我们帮你通知一下？
1: 没人了，都死了。
2: 你吃吧，我不吃。

0: 啥味儿？
1: 汗馊味儿，还有车厢味儿、消毒水味儿、尘土味儿。
2: 就是没有人味儿。
1: 来，
2: 不好了。谢谢。哎呀，可算说句人话了。

0: 叔，你说咱俩能得这病不？咋的，要交代后事了，抓紧吧，别到时候来不及了。说实话，这自打穿上警服那天起，这命就放外边了。那早走晚走都是走，这到眼前了也没啥可怕的，但就是觉着吧，这觉着有点亏。
1: 哪儿亏呀？
0: 没能娶妻生子，没能给老王家续上香火。自找的，
1: 活该。是啊，我活该，都怪我自己，没能跨过那道坎儿。
0: 你瞅我干啥呀？你瞅我说的也是实话。还有呢？就是没能孝敬我爸，没能孝敬你。我这儿你就算了吧，省省吧，用不着。
1: 师傅，我有两件事没整明白。这要是搞不清楚，我下辈子投胎都得投胎成一糊涂虫，死不瞑目。说吧，听着呢。先说这眼前的。
2: 你说这小子多坏，偷东西，还让咱这染上这病，那你为啥对他还这么好呢？这孩子从小没爹没娘的，长这么大不容易，一定吃了不少苦。你看他干巴瘦的样子，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 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儿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0: 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儿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那还有一件事也是困扰我很久了。你对我爸就没好脸儿，对我呢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的，但一提马燕儿，那马上急赤白脸的。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儿的根儿到底在哪儿。你说你要是不待见我，那没必要跟我爸较劲；那要是不待见我爸，就没必要收我做徒弟，还教我这么多本事。我这思来想去，这怎么也想不通。 你都乱成一团麻了，师傅。你趁我现在还活着，你就跟我讲讲呗。师傅，
2: 当年我在车上抓人的时候，有个人看见了。

闪开！

0: 我爸，你确定吗？当然。那他既然看起来，为啥不跟你作证呢？是啊，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明白，为啥呀？
1: 你们俩当年是不是有啥过节？跟亲兄弟差不多。
0: 所以这么多年。
1: 你一直恨他，恨他见死不救，恨他让你走了10年冤狱。倒也谈不上恨了，可我就是不明白，这么多年，你爸他为什么就不能为莫书记公道话呢？哪怕他说一句，他就瞅着我不顺眼，就想让我去蹲大狱，这我都认了。
2: 可他就是不吐口啊！这到底是为啥呢？王鑫，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多跟你说几句。你是个好警察，好苗子。我看着你从一个毛头小子，一天天成熟起来。 能够独当一面，我为你高兴。我没白收你这个徒弟，但是呢，你跟马燕的事儿不成，我就是心再大，我也不愿意看着我的女儿就管你爸叫爸，明白吗？
3: 我明白，这次要是能活下来，我一定把这事儿给整清楚。
0: 行啊，等你整明白了，到我坟上去给我念叨念叨，要不然我真见了阎王也不踏实。
4: 叔，你蹲过监狱？
1: 咋的？听明白了？你爸不是玩意儿，看着自己兄弟有难还见死不救。有你啥事儿啊？闭嘴！行了，他说的话虽然不中听，但确实实话。哎呀，说这些干嘛呢？都晚了。
4: 马上就要去见阎王了，死不瞑目了，睡吧。叔，你死不了。我没有得艾滋病，是我骗你们的。你说啥？我没有得艾滋病，真的。
0: 真的，你醒我！医生，护士，
5: 行了行了，别喊了，早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啊！
0: 为啥要变这个谎啊？我不想坐牢，又不敢出去，只有这个病能让我在这待着。
1: 为啥不敢出去？
0: 我要出去，我老大肯定饶不了我，非弄死我。
1: 这都是你老大他们干的，孩子，你放心，等我们出去，一定把你老大这帮人一锅端了。但是到时候你得配合我们，告诉我们他在哪儿。

0: 哎，爸，来正好，这小子没病，我们这也没事儿，看能不能跟院长说一声，就别去北京了，放我们出去得了。这
1: 啥玩意儿？啊，
2: 没病
3: 啊！这哎呀，找谁都没用，有话北京说吧。走吧，走吧，走吧。
4: 可我真没得病，这是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马叔，我说的都是真的。
0: 快点吧，这咋的？
5: 刚刚接到北京电话，化验结果出来了，所有人 HIV
6: 阴性，哦，太好了！
7: 这说没啥事儿吧？
8: 本来还寻思免费去趟北京，这不白想了吗？
9: 老大，这也是我孝敬你的。
7: 老大，今天这趟车只弄了这点儿。
10: 老大，这是我的。
0: 三儿不错啊，有进步。好好干。

0: 你别嘚瑟了，不就破个案子吗？显摆啥呀？
1: 那不都是事实吗？谁嘚瑟？
0: 你关键是啊，要从破这个案子本身呢吸取经验教训，是吧？看看还有哪些不足，你跟你师傅好好学着点，姜啊还是老的辣，你还嫩着呢。
1: 那啥，我俩在医院的时候，就突然聊起了你俩当年那个事儿。他说在车上看见你，你不给他作证，这咋回事儿？
0: 又来了，这事儿我都解释多少遍了。

0: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天啊，我在二号车厢，火车进站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喊，说是餐车那儿出人命了，我就赶紧往那儿跑。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就见到你师父被带走了。我出车这么多年，我哪见过这种事儿啊？
1: 当时把我给吓坏了。事后呢，法院。 公安也来找过我，跟我当时的情况，我肯定实话实说呀。可你师傅就认定，说我是在餐车上，啊，让我给他作证。我都说了我在二号车厢，我咋给他作证啊？
0: 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他为啥认定我在餐车上吗？
2: 为啥？
0: 说是看到我的衣服挂在餐车那儿。 你也是当警察的，你来帮着分析分析啊！你说就凭着这个就能认定我在餐车上吗？这没道理呀，是吧？
1: 可这个人就是认死理儿，你咋解释都解释不明白。
0: 咋样，味道？
3: 挺香的，肉挺烂的。
0: 多吃点。
4: 被害人是女性，叫卢小梅，今年32岁，本地人。被害人。

0: 这个人遭凶手勒颈，造成窒息死亡，没有被侵犯的痕迹。来，喝口水。
1: 谢谢啊，同志，我们想麻烦你，就是再给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2: 啊，我呢每天都搁那嘎达锻炼，那天呢一下雨啊，我就嗷嗷往回家撩，半路呢就看一人啊，在那甩头流泪，他好像低头在挖啥。
3: 那人长啥样？有印象吗？
2: 哎呀，那天那雨老大了，天也黑。啊，
3: 俺这人个不太高，穿雨衣，我感觉像个男的。那这个当时周围还有没有其他董秘啥的？你这还记着吗？
2: 其他的好像没看啥了。啊，
3: 这里头就案发现场。我们来的时候啊，只露出一只右手。依然是握拳，小手指伸直。

0: 警察同志，你们查清楚了吗？
1: 被害人家属还没呢。
2: 你们翻来覆去查，可什么都没查到。你们警察是吃白饭的吗？
0: 我们都听说了，这个杀人犯那不是第一次作案，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有没有人早点把他抓住，抓住他能死吗？
3: 大家说的都没错啊，
4: 骂的也好，
3: 作为警察呀，必须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这是我们当警察的职责。可是我们做的不好，现在啊，在这儿给大家立个承诺，如果这个杀人犯我抓不到，那我这身警服也不穿了，因为我没有资格。
2: 这就要听到

0: 师傅，你也有说胡话的时候。
1: 我说的哪句是胡话呀？
0: 不破案就不穿警服了呗。
1: 这不是胡话，是大实话。
0: 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1: 不信你就检督我。
0: 哎，行了，这话呢，我就当没听见，拿手机。

0: 豫州那边的情况，现在就这样。目前能掌握的线索也是非常有限。这个杀人犯挺怪的，不图财也不图色，动机不详，作案的随机性非常强。
1: 目前这个案子呢，线索也不明朗，还得接着查。最近呢，车上也案件频出，这样，你们俩继续跟车。
2: 注意点，你！干什么了你？哎，你们咋回事？你啊！

0: 烧一下子啊！别再过道，踩着脚。哎，谁先尿？同志，哎，这谁香的呀？哎，
1: 我的，
0: 别站座啊！
2: 谁太死？
3: 别打我！
4: 你要干什么？
2: 别听他胡说！
4: 别听他胡说！
2: 别
4: 听他胡说！
2: 别
4: 听他胡说！
2: 别
4: 听他胡说！
2: 别
4: 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别听他胡说

0: 师傅，师傅，都问清楚了。他叫柏家顺，宁阳人，说是有人要杀他，哪有人要杀他呀？要不是那俩人拽着他，他小命就没了。我觉得他像是喝酒喝多了。
1: 师傅，你还记不记着之前也有个乘客闹过这么一出？他这身上准是有东西。

0: 把手给我！你谁呀？干什么呀？
1: 咋的？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们帮你拿出来？
0: 交什么呀？啥东西？哎，干什么？

0: 活。
1: 老陈，东西都摆这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掂量一下。嗯，
2: 我坦白。
1: 说说吧，为什么跳车呀？
2: 有人要杀我。
3: 哪有人要杀你啊？要不是那两个人拽着你，你命就没有了。
4: 醒了吗？
2: 我是吸毒的，因为这东西欠了很多钱。刚才我以为是债主来了，我怕他们要我命。
4: 你就不怕吸毒也要你命啊？你这是吸毒过量，吸没了魂，吸花了眼。甭管谁，只要沾上这个东西，不是死就是残。
2: 我保证，我再也不碰毒品了。
1: 行了，别跟我说那没用的。我现在就问你仨问题啊，这玩意儿跟哪儿买的，跟谁买的，平时在什么地方贩毒，跟我说清楚。
5: 我只吸毒不贩毒啊，我发誓。我要是撒谎，我不得好死。
1: 那你刚才摔死就算好死了，你现在跟我说这有用吗？现在跟我们说实话，算你坦白交代。你说你跟这藏着掖着有啥用？对你有啥好处？说话呀，这唠唠呗，都坐这儿了，我还能放你走啊？
2: 那个毒贩叫耗子，
5: 每次我买毒品的时候，都是先打电话跟他约好见面，
2: 然后再从他那儿买。
1: 他住哪儿？
2: 不知道。
1: 不知道？这问你第二个问题你就不知道？
2: 真不知道。
1: 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下车给他打个电话，
5: 我把他号码给你们，你们打得了。
1: 那我们要是方便打，我这麻烦你干啥呀？
5: 那些毒贩只看钱不看命，杀个人跟撵个蚂蚁似的。
1: 那刚才还不怕死呢，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贩毒时想什么呢？知不知道多少人被你们害死了？
5: 我没贩毒，我也没贩毒啊。
4: 但是你买了，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没贩毒？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现在不是你在帮我，是我们在帮你，明白吗？

0: 小宝，哎，我相信你只是嫉妒，但是你要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让我们咋帮你？既然你害怕，我就做了，我不难为你，啊？娶媳妇了吗？
1: 去了，就跑了。你看，就你这吸毒，谁能跟你往下过呀？好在你现在还年轻，能回头，把毒戒了，重新做个人，再找个媳妇，好好过日子，没准还能生个大胖小子，这多好啊！对了，到时候可别超生啊！
0: 一定得计划生育。我还有这个机会吗？你早没这个机会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那路还长着呢。行了行了，我就跟你说这些吧。
2: 小胡，
0: 给他倒杯水，他要是饿了，给他弄点吃的。
2: 好，嗯，老哥，电话我打。
0: 行啊，你小子。
2: 连蒙带炸的都会拍过了，这有长进的。这家伙，我一看你那眼神，我就明白了。其实我得上红脸。
0: 我这是不是有点过了？挺好。啊，挺好啊。我还是你厉害。你那几句软话给他挠的。我那叫攻心。他既然把话都说到那份上，说这是单着命的买卖，那就说明他有顾虑，不敢呢跟我们配合。我们也只能换个方法。
2: 这不同样，也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吗？嗯，这家伙，我这还得跟你学，这招好。
0: 你这就相当不错了。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你呢。
2: 那是你没遇上好师傅，你跟我比。
3: 呦呦呦！
2: 想方设法的拍我马屁，
3: 没用。咱爷俩是不是挺磨叽？是不是还得说啊？

是我，你那儿还有货吗？

0: 钱的钱都拿来了吗？拿了。哥，这是在哪儿拔的财呀？想办法呗。这就对了，留住命还愁赚不着钱，等有钱了就可以继续享福了，多好啊！
1: 是。
0: 钱给我吧。
1: 货带了吗？
0: 只要有钱，想啥来啥。

0: 哪儿？
1: 懂了。好。
0: 拿着啊。
2: 站住！别走！
0: 哎，别走！
2: 别走！
0: 这一，
2: 干什么？放开我！
0: 干什么你？放开我！放开我！
1: 来走！
0: 再，
2: 放开我！
3: 这小子外号是真没白起啊，一下午全找死了。
4: 你应该说，他的胆子比倭国大，还铁嘴钢牙，硬是让你给撬开了。
3: 那不纯属忽悠你吗？
4: 那不显得你能耐大吗？
3: 能耐大小也不差这点儿。他说了，他上家叫三头强，一直都是电话联系，也不知道长啥样。
4: 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线索，这个案子就亮堂多了。眼下最关键的就是抓紧时间去深圳找三头强。
3: 那啥前去的？
4: 明天。
3: 明天？那让我什么时候再走来？
4: 耗子被抓，拖久了怕走漏风声，得立刻行动。我跟深圳那边已经都联系好了，他们已经着手准备了。
3: 行。

0: 板，要不要看看眼镜？
1: 没有，他看这特区还就是不一样啊！那
2: 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知识、管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1: 哟，报纸最近没少读啊，
2: 我同学在这边。

0: 好啊。
1: 请问是马奎同志和汪鑫同志吗？
2: 啊，是。啊，
1: 我是公安局的陈志杰，叫我阿杰就好了。
3: 是我们队长让我来接你们的。
2: 你好，你好，
3: 欢迎你们来到深圳。
2: 真挺好，
1: 东西我来帮你拿。
2: 不用不用，
4: 我们自己来。
1: 怎么样，这边的天气还习惯吗？
2: 是挺暖和的，
4: 穿多了吧？
5: 哪样让我拿的？这他怕我冷。哎
1: 呀，太太很体贴呀。
6: 不是，那不是他太太，他没太太。
1: 好好好。
4: 我们走吧。
1: 好，那随便啊，随便请啊。哎，不用我拿吗？哎，
7: 好，谢谢。那谢谢陆婶儿，我回去了啊。
8: 好。
7: 哎呀，这谁呀？妈，我都没认出来，太美了，这是。
8: 你和婶儿是吧？哎
7: 呀，太好看了。哎，你陆婶新给你做的啊？
8: 不是。我搁商店买的，那啥，陆婶帮我收收腰。
9: 太好看！
10: 瞎说，咱这商店哪有这么好看的衣服？
8: 哎呀，蔡婶，我没说是搁咱这边商店买的呀。
7: 那是搁哪儿的商店买的呀？
8: 外地的，哈城。啊？哎呀，
7: 哎呀，哎，你下回再去给我也整两身，我也换个风格。哎呀，
10: 我也换个风格，给我也整两身。浪，时髦点
7: 儿。对呀，我再不浪，我都老太太浪不动了。
10: 他这衣服咱俩都不能穿，
7: 谁说穿不了？我一星期一星期了。
11: 大家好啊！
7: 这谁呀？这是？嗯？
12: 妈呀！刘大力啊！哎呀，
8: 大力呀，大力！
13: 哎呀，哎呀，沈姐呀，你踩我脚了！
8: 大力，
10: 他咋成这模样了呢？
8: 不是，大力，你咋穿的丝袜呢？啊，你
13: 看，我们来给个生爷的样子吗？都这么穿了。
7: 哎，大家都来看吧，大力回来了，
8: 你光脚回来了。
13: 哎呦，光脚，我嫂子你哪里看到过？穿着鞋了吗？这不。
14: 还变了呢，
10: 你咋穿了个这？
8: 这不小小子？
13: 婶子，婶子，你给我招过去了。婶子，
1: 姐姐。就是结礼了，你们呢？先休息休息，晚些时候啊，我们去吃饭。
15: 我们不累，来吧，先谈谈案情。
1: 哦，也好啊，结礼讲话比较方便。接到李的电话后呢，我们是立刻对李说的那个电话号码的所在地啊进行了调查，是我们这边广平街上的电话亭。
15: 管电话亭的是个什么人？
1: 查过了，本地人，姓王，没有前科。
15: 耗子说他给这个电话号码打电话，然后三头强呢每天晚上6点左右会定时回话，那就是说他住的地方应该离电话亭不太远。
1: 对，
16: 那咱就来个引蛇出洞。
17: 喂，啊，你再说一遍啊，宁阳浩找三头强啊，要50个皮包是吧？好，好，好，好，啊，我记住了。
18: 你们找的这个人呢，每天晚上6点会来我这里，我有没有人能给他打电话？有的话呢，他就给那人回话。
15: 这人长什么样？
18: 就一般人类，比较高高大大的，听口音那是本地人，说是做皮包生意啊。
15: 师傅，我们在那儿等着。那个人来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出来活动活动，给我们打个气氛。
18: 这样啊，我去。那个人犯什么事啊？
15: 他卖的皮包质量不行。

0: 老板，钱给你放这了哈。
1: 好啊。好。
2: 行吗？
3: 哎，来了，走啊，我队伍记下来了。
4: 是他，
2: 浩姐，
5: 那五星的皮包没有问题啊。
4: 但是
5: 这次的皮子是上好的牛皮，
2: 提前送货吗？
5: 耐心等待，我会尽快发货。
2: 吴先
6: 生，还没有零钱就算啊？
5: 那怎么可以？啊，给多一毛给你。
6: 谢谢老板。
7: 地儿这么高的，得挺贵的吧？
5: 无所谓的啦。
8: 你好，两位，里面请。
7: 哎，
5: 就这里了。
8: 嗯，行行。
9: 对不起，先生，这里有人预定了。
5: 预定，让他们搁别的桌坐的啦。
9: 实在是不好意思，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
5: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哦。
7: 大力，咱俩换个桌也行。
5: 小妹啊，不差马雷的啦。
9: 好，请您稍等，我去和经理商量一下。
5: 就这里呀。
7: 就咱俩吃，咋点那么多菜呀？
5: 好久好久没有请你吃饭的啦，给你好好补一补的啦。
7: 你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5: 没说急，当然可以急的哦。
7: 还闹什么？
9: 你们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5: 四个小菜，不，四个小菜，八个大菜，这叫四平八稳。
7: 又叫财大气粗。
5: 妈呀！这你搁哪看出来的？
7: 不是，你是发了多少财呀？啊，
5: 也没多少，反正也就够吃这些的。那啥，今天高兴，嗯，咱俩喝点儿，
7: 少整点也行。够了，够了，够了。
5: 来，这个为了分别后的再次相聚。干杯！
7: 那叫久别重逢，
5: 一个意思。哎呀，来，你尝尝这菜，要不好吃，咱俩抬屁股就走，换个馆
7: 子。嗯，挺好吃。
5: 挺好啊。嗯。那咱以后常来。
7: 嗯，挺酥的。
5: 哎呀，瑶啊。嗯。你知道我这段时间上哪去了不？
7: 南方呗。
5: 那你知道我做啥买卖不？
7: 倒腾货呗。
5: 你还一人呢？
7: 怎么了？
5: 啊，没怎么，我就问问，就那么一问。
7: 做生意啊，得专心，也得小心，别让人给骗了。
5: 你放心吧，我这一切都挺顺利的。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7: 回来干啥呀？
5: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7: 祝你成功。

0: 我们这边有一张发票，麻烦您开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请开发票。
1: 您的邮箱已加满，请看一下发票。
2: 请稍等。
3: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了我赶公告，呵呵，亏土坑滚土岭，我不管水港澳，我甲灰坑我不管桥壁高，何卡的青皮鞋，他挖出就走，头顶也是我命来三道草啊，头尾也掠去钢骨头，
1: 讲着你的血难走。
0: 哇，臭呀臭呀！操呀！你最近骨痕？
2: 什么骨痕嘛？
0: 无咯，我说你最近骨痕呀！
1: 哎，真。

腊一，一哎呀定休，我帮我定个正恩，护我王家救出光明，来告记得定纲得改。炎烈多次果树下，我免再次小歇片时，将包好雨伞放在地上遮顶。

0: 操呀！
1: 哎，你有破病不？啊，你有食药无？
0: 小我有食药无？
1: 啊，好啊好啊，人都问我我有破病无俩？
0: 无好咯，我是说你有看到无？
1: 看见啥？看见啥？
0: 啊！哇！一个蒙松啊，一家包裹常常等着了啦，迄来加结婚哦。
1: 啊，熊的长咧，卡长咧，这是熊的唔得会酸，也是会转。熊的长对涂骹咧落去，包覆只个腿来，啊，无那有法度啊。
0: 趁食落落一家包裹，痴痴说趁食无法度。
1: 啊，无要怎啊趁食伊啊？
0: 要趁食这家包裹的营销价值，你知哩？
1: 营销价啊，后面就用雕虎离山之计，要趁食才发动。啊！要怎啊？雕虎离山计啊！
0: 我用计，我用计。哈哈哈！臭呀！阿尼，你好，轻轻走去叫营长。
1: 喂，
0: 你别个叫
1: 我干嘞啊！中爷到处探嘛，
0: 我是叫你假叫伊银条，你说伊我，伊别个吃
1: 病咯。
0: 哇，我叫你安尼啊，你去假叫伊银条，我搞劈，我劈来果树的胆小。吼，你若叫伊银条的时阵哦，伊若有鸡头，伊就会起身搭字。哇，就将包裹推了，浪胖家当，将迄个雕虎离山之计了。
1: 我搞了乌马加两枚棍啊！
0: 什么乌马加两枚棍啊？
1: 乌马加两枚棍就无错了，
0: 无错哦，
1: 啊无错，无错，打无错。
0: 我拼高手的，你去叫研究，叫研究。
1: 啊你好势，啊你好势。
0: 我拼，我拼。嘘嘘嘘嘘嘘嘘。
1: 我甲何位拼来咯？对，恁爸家弟拢来去叫研究。哎，营长啊，
2: 是罪！
1: 营长啊，
2: 你是罪！
3: 我爸哦，说小一个亲像阮营长，向个是亲像我较会坐。我爸哦，今仔煞认大营长，我看真衰，真衰，真衰，衰啊较会坐，衰啊较会坐，我真衰，真。
2: 哎呀，车嘛，有一个蒙松汉来叫我是姐夫，我起身以礼答之，转回离去。啥？我包红衣拢不见，我包红衣拢不见，我包红衣拢不见，害我苦啊！
0: 唰！我地情秘密，你大只在咧叫叫跳啊！
2: 大哥，
0: 大哥，大哥，一块三刀六米菜叫大哥俩，
2: 大兄，
0: 大兄，大兄，人摇咧砂糖肥香，迄叫大兄啦。
2: 无咯，人是咧称呼你俩，
0: 你咧称呼我，无你称呼我啥代志啊？
2: 我包袱放在地上坐定，转眼间包袱就不见了。
0: 向个顶女士啊，唔顶我跳，你一家包裹痴痴蹲在咧涂骹咧，转眼包裹

0: 煞不见了。啊，这家包裹唔着会酸，也是会转，对涂骹煞来震了，无来无拄到啊！
1: 有一个蒙松汉来叫我是姐夫，我起身伊咧搭字，转回离去，转到包裹就不见了。
0: 蒙松汉，去仙中桥退去无别人哦。
1: 仙中桥，仙中桥是水啊？
0: 错咯，仙中桥的部署，你想说是人名哩啊？因有兄弟两人，一个敖劈劈了高树的胆小，一个轻轻走，才来叫你引掉。你若有机头，你就起身搭字。迄个劈了高树的就将你包裹推了，人通惊动。就会叫仙中桥的部署嘞，你想说人名哩啊？
1: 啊！仙中桥，仙中桥都无替你，
0: 我阁说仙中桥无厉害，就这个恶中处，阁较惊人。
1: 恶中处，恶中处如何呢？
0: 凶的出门人有学有功夫，无学无功夫哦，好啊个，好生个啊！这支雨伞你认识？
1: 正是。
0: 我阁着，阁着夹夹夹。夹你这个雨伞来学才行啊！朋友啊，厦门一部番仔跑马，你捌看到？
1: 什么叫番仔跑马？
0: 番仔跑马叫做我夹你，走你这边
1: 啊！害我苦，害我苦，害我苦，害我苦，害我苦！哎呀！害我苦，我包袱有散，被砸你所跳。我家并无反悔，罢罢了。吾来四次向亲朋故友求借温柔，往家求出功名。善中求你无替你，恶中

0: 厝诶叫要趁食迄支雨伞，到达阁未出来啦。哎，厝诶啊，赶我出来哦，出来哦！
1: 太太，太太诶！
0: 我靠，阁啥物阁太太啊？

0: 穿一部雨伞裤，都共恁爸挂倒。哇，真的不是人。包哥伊，哦，包哥去同你摊食去呀，好袂啦，同你摊食入去呀，对，进进啵。咱人的步速，因爸用一包雨伞去一个劈，嘿嘿嘿，劈起呢，迄把包哥煞去倒我摊食去啦。对，包哥退了，来去他州瓦贵开西酱油去。去土头的转食去，就是来转食去啊！吼，丢，惨到就是就我迄个雨伞去一个劈起咧去转食去，凶个臭个最近树落转优秀啊，凶个老地土个转食入去啊，凶个袂得，我看看看，哇，你抓好刀，哎呦！我看看看，哇鬼！我真爽！看，啊！等，看嘞！
1: 看你个下场！
0: 我靠！
1: 你个下场！
0: 操呀！哇！靠！你包公去了？你们聊到？你们聊到？我也看到
1: 了！你们下场！
0: 聊到我也看到了！
1: 他高了呀！
0: 高了高了！你先不聊到。
1: 啊！连！啊！我一二三，坑了！一二三，坑了！
0: 可以哦！一三可以哦 ！OK OK OK OK！
1: 一二三，来！哇你一步雨伞去，阿姑卵啦！哎，姑卵
0: 哦！
1: 龟笑
0: 哦！龟！
1: 我靠！
0: 咋
1: 300分啊？
0: 什么300分啊？
1: 没有咯，300分做600分包，
0: 哈哈哈哈！
1: 600分包做300分，
0: 我看，哎，哈哈哈哈！哇，臭呀！这块酒砖头啊，块酒砖头。
1: 哇，搞什么？这块酒砖？
0: 啥？啥干
1: 哪？凶的你也真白波啦！
0: 酒啊！
1: 凶的这块是药杯，不是酒砖。
0: 这块药的？
1: 哦，药的。
0: 这块药的。
1: 哇，搞你真白波！真白波！
0: 呵呵，阿姨，我都会啉哦，我都来啉，再来做下灯泡灯塞，只等你来三个半。好先，
1: 安尼啊，安尼
0: 好先，来，
1: 开笑
0: 哦，开，
1: 我较牛开，我来开，
0: 老你牛开哦，
1: 好，
0: 我来开，
1: 300分做600分包，
0: 哈，
1: 600分包做300分，
0: 我夹，伊个直来你咧赌，夹，
1: 诶，我一通，
0: 我靠，头风煞去转食去啊！啊！
2: 啊！你一红哥，
1: 啊！你有公道无？
0: 公道！
1: 我一红，你一红，我搁一红。
0: 臭呀！
1: 要干？
0: 臭呀！
1: 要干啥子啦？
0: 我怀红，你拽红？
1: 哦，甲孤狼面水肚，
0: 啊！哇！我想说你今仔做这强要家己要开销，向个头一方算你一方，我都是想说唔对了，搁出头煞去转只去啊！你方你说我只有多行情，这一方叫做行情啊！你啥物算你一方，我从每方搁到你底啊！我靠！你四方我才来讲你啊！
1: 人我知哦，较地板，
0: 你 你歪较底板。
1: 哦，较底板，较底板。
0: 你歪下是较底板。
1: 哦，明明佮你看了，佮在个底板个。
0: 哦，你歪较底板。
1: 哦，较底板。
0: 我歪底板嘞！咋咋？打你打你打你！我底板嘞，我底歪底板嘞。
1: 我爱笑。
0: 哈哈哈。
1: 凶个我加用功夫啦，凶个就着加达只着戆戆。
0: 哦，你加用功夫哦。你无你加用啥功夫？你说说。
1: 我加叫一只银雕个，凶个就着加达只着戆戆啦。
0: 加叫一声银雕，就加达两个文。
1: 哦，
0: 啊，吃吃吃
1: 啦！
0: 阿弥白莲场皮卡足侪人，你随时去叫银雕，阮阿爸来了，你煞叫银雕。
1: 啊，老老，
0: 我伊要加半，你一半
1: 还冇得。老阿弥塞啊，老阿弥塞啊！
0: 去，我加用功夫。
1: 啊，你用啥功夫啊？
0: 上个这个说，
1: 用个解释嘛是着说，
0: 上个这个说，
1: 对你也说，唔对你也说，唔捌唔说，真捌做你真说，
0: 啥是要说
1: 说？
0: 是，来来来来，跩云是毋是我去看到呀？
1: 对，好对，跩云是你看见
0: 啊？
1: 无，毋过是我随了到的啦，无办是我随了到，你才看见。
0: 吼、哦，我看到，你了到、
1: 哦，我了到的，我了到的哦。
0: 啊，真拄哦，真拄哦，哦，真好记。这个基地是毋是我用的？来。
1: 对，假地是你用的，唔过我说真痛真好势，安尼也无错，安尼也无错。
0: 我靠，假地我用的，你说真痛真好势。
1: 哦，
0: 好，好，准度了，准度了。这家包公是不是我去挂呀？你搁指，你搁指，搁指。
1: 对，
0: 啊，搁指。
1: 是你去挂，哎，唔过我爱在你挂假手啦。
0: 向来，向来，

0: 点掉。
1: 哇噶，臭爷，你吃狗骨搁吃牛子，指来指去指阿面阿天光都着加点我一句引掉。
0: 妈，
1: 免敲破一个三红格，一个三红格，免敲破，免敲破，免敲破，
0: 一两三红格。
1: 哇，
0: 哎，包痛啊，包痛
1: 啊，包痛啊，包痛啊，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我在厝里接孙啊。
0: 哎呀，出门笨笨，阿妈笨，
1: 阿妈笨哦，有子叫有路，
0: 哎，阿无子变无波，
1: 变无波，
0: 哎，来去，
1: 来搏，来搏，
0: 我到地家子走，
1: 对对对对，来去来去，我去搏斗地主，来搏斗地主哦。你少年骑竹马，
0: 骑竹马哦。
1: 你少年骑竹马，
0: 骑竹马啊。
1: 转眼又是一匹条翁哦。卡呸！
0: 真臭啊！
1: 哎，是什么真臭啊？
0: 我真臭啊！
1: 哦，去年吃菜头，今年才来吃大嫂。
0: 吃恁的哦。
1: 啊，对咯。老汉一名叫破中啊，
0: 破中伯哦，
1: 对咯，啊，我住咧井冈山啊，
0: 创戏班啊，
1: 戏班头家哟，啊，一个小生说欠钱早办，啊，无小生是袂趁你人钱来啊，啊对，来去看看卖咧，我用文文干哪屯无，托我捡一个来做小生就好，对，看看卖咧哟。

0: 花伯，这个少年家个作家家人下，那没来托客做小生就好。对，来去给问问脉。子生啊，无在你贵庚何处啊？个姓尊名啊，无你是得了好什么待遇啊？
1: 何是路边的情？小人是刁民也定秀，住个苏州府金钱贵人士，因我与王爷也求出功名，来到此地，包括五山被贼人所偷。多家并没办会，以此逼听。
0: 吼吼，安尼想，你都唔知啊？这定江之地啊，前你为七十二次啊，你得离婚家人哦，啊，你唔着较斟酌。

0: 哎呦，罗边高姓之名，
1: 老汉之名叫破中。
0: 好，我原来是破中辈。
1: 我得的井冈山，这个小生是亲自照办呐。不，小生是未趁你人钱来呀。张秀才啊，我有一言相告，不知你意下如何？
0: 无在有何之面，去道吉祥。
1: 你多去讨钱，你会捡去。无钱通往行。比我伫咧想哦，你就来讨我扣做小生，安尼赚淡薄仔钱，通往行去求取功名。安尼好些。
0: 花中辈，我唔过未晓你啦。
1: 未晓得，我教你个未晓得了。
0: 嗨，但的无答我，
1: 无答我都叫无答我了。
0: 一家拆分离，一心无所依。
1: 那么的指纹，得我来学搬戏。
0: 请引进，
1: 等我来哟。
2: 嘿嘿，能怕老？
3: 怕老？
2: 最怕逃？
3: 怕逃？
2: 嘿，官不如大小，无极看就好哎。我着王，我预备云鸟上家拜祖祖，我祖祖是我金碧，根据我立下规矩，去荷花归树枝挂边，祭扫祖坟，夜秋的。预备队伍随下挂花冠这边走的。

0: 家丢丢秀，先我班主破中之奏，扶我王金呀救出功名，我兴中中原，关系三姓顺难，主就是我雄风宝剑一颗，红旗尽显贵顺行。
1: 罢了，
0: 何事啊？
1: 为我对曹罗经过，误着李拐子要夺挑南宫，李拐子被抢。
0: 李拐子夺挑南宫，李拐子被抢。李拐子带上禁卫一时去了。
1: 是。要。
2: 要赚的，你说什么要发财？用着偷瓜梗，要发这个金，
3: 佮大大咧三楼咯，行行行行行行。
4: 大人啊，笑笑了了，笑笑了了。
0: 李拐子夺挑南宫了。
3: 无这个代志，大人啊，人阮是咧打仓卖菜。剃头本顺啊，伫树下骹咧抽泣，大人的人个，我嘛唔知啊，人我是开挂卖啦，我加钱去，加
5: 钱
3: 去，
5: 加钱去，加钱去。
0: 哎呀，且慢，李拐子声音好见十分，李拐子举起条来，
3: 操呀，叫咱夹头看卖啦！
2: 看卖，搁拢夹啊咋？
3: 要来看卖哦！
2: 看卖嘞！
3: 无办老娘弟，你做官煞袂说你咯！
2: 我甲凶个一条，搁是袂说你咯！
3: 看卖！我白我怒了，我白大家，我好看大家！好耍客咧，好耍。

0: 花 K，
1: 包 K 啊，你拐子扎配啊，大胆你拐子，先中求恶中处，竟敢在定江之地夺本领包好无散，本领一杯，现在何处？
2: 哎，退去，哎，退去啦！
0: 我靠，臭的，你算是人啊？大人啊，一杯托我退去饮烧酒，得用心玉魄，登上，登上。
1: 啊，左右，是用心玉魄，学会本领一杯。一杯有失一回，此乃天理。呀喽！哦，李拐子啊，高低官，心里也罢。

西西子呀，我好该你呀，记我母小子的行头，报的人家的情，心痛来呀。

0: 老汉呐，王明献之孝传，因大龄世酒家拜祭主，这首《药匣鬼侠客》回归啊，书籍挂匾介绍作文。今是老夫六十大寿，胡前演戏定额也干得，恰似亲朋登宴
1: 来意。哎呀，丁秀，今是个苦六十大寿，胡前演戏定额，个苦在厅堂尽收。你来讲一啥个？岳父大人作揖。
0: 施主呀，
1: 是小事。
0: 哈，这呀，我的金龟呀，金龟呀，金龟呀，金龟，你衣衫褴褛，等等你老汉王室相亲。好奇沙林玉金龟呀，苦恼啊！
1: 哎呀，苦！小事功名无成气，回归共小姐完成花轿。
0: 王女士手啊，以你怒气呀，好奇无益，叫大人说，将你乱棒逐出，风萧啊，魂气呀！

0: 老丢汤，
1: 碰偏苦咯。
0: 什么偏苦啊？啊，
1: 老丢汤，伊丢谁都丢偏苦了。
0: 无咯，我是说阮老丈人呀、啊，阮老丈人是挺秀转来咯，是不是？抬老爹抬头抬，看一看便知道了。

0: 听秀吗？
1: 老弟呀，你扯什么？
0: 什么老弟啊，扯什么啊？
1: 没咯，我是说老弟呀，你说什么？
0: 我说来家吗？不是丢停秀吗？家里说起来，不就是来者吗？不是张停秀吗？
1: 老弟呀，你帮白，
0: 我帮白。帮白说海聊聊，
1: 没咯，我是些老弟呀、啊，你说白话呀？
0: 要也根本我给你讲那个普通话，你也是不懂的呀、啊。哎，听秀啊，你之前比较苦听起鬼故，是以功名盛气有关多词来，功名不盛气不入王家门。你官卡最近大吼？
1: 嘿嘿嘿，官是定性不做，
0: 哪要做？
1: 哪要做？状元中高秋，顺安去我做了了。
0: 呀屁！哇，廷秀啊，你安尼说啊？吃吃吃吃吃，这顿艺做骨哪袂卡硬啊？啊？哇，你无咧亲像我做主，是我金笔，坚决我掠下鬼后去，你都只话跟我比啊？呵呵呵。
1: 哎，老弟呀、啊嗯，我讲你讲，
0: 你把我讲啥？
1: 讲你讲戏呀，好戏
0: 哈！
1: 老弟呀、啊啊，我是向你言明，我功名无成器，成势去学搬戏。
0: 啥？你功名无成器，成势煞去学搬戏哦？
1: 真是胡嘴这边连歌声。真是我的虎珠
0: 哦，虎珠这比连高声，真是你虎珠哦，哈哈哈哈！哎、欸，廷秀啊，既然你在学搬戏，老爹就唔甲你去，

0: 啊你，你得好好上台去做戏，你要做得好啊，要做得好，老爹会大大的赏你呀、啊。
1: 老弟啊，
2: 你都看我戏咯？
0: 我看你的戏是干无够格是？
1: 丁秀那唔上台做戏便罢，
0: 哪要上台做戏哩？
1: 丁秀那要上台做戏，是老弟啊，你也无铁汤去跪哟、哦。
0: 哇！真呸！我呸呸呸！哇！你这个乌龟王八蛋啊！
3: 哎呀，你说出错啊？
0: 哦，排泄排泄，我去啊，不落手摔出来了。嘿嘿嘿，
3: 挡袂掉。
0: 哦，挡袂掉，挡袂掉。哇，天秀啊，你那咧学搬戏，老听是唔甲你去。哎、欸，对。哇，我就去台当阮江林说。叫阮江林甲因小妹说，甲因小妹抱琴别调，改花剪门，红卡卡子，我就独得了。对对对对对对，嘿嘿嘿嘿嘿，嘿嘿，内面江林请君注意。

0: 边的
1: 一边掐子。

0: 我那人，但阮叫着声，你音多就好听。
1: 我敢心肝呀，你叫着声，我音自然嘛好听。
0: 是啊。
1: 江明啊，那我坠落啦。
0: 你坠什么？
1: 我坠落掉，叫我坠什么呀？是咪啊？
0: 我最卖奶。
1: 嘿嘿嘿，我做老爹，你当然嘛做奶奶。江林啊，你做奶奶有欢喜无？
0: 有啊，人阮欢喜啊，靠，袂过伫食落呢。
1: 是啊，欢喜啊，袂过伫食哦。
0: 寡人啊，你唔知，阮先做奶奶，厝边头啊。这个也来跟我讲，那个也来跟我讲，哪来跟我讲啊？那我就欢喜啊，未过的吃你啊！
1: 我家心肝呀，你欢喜归欢喜，欢喜你也得过的吃好。嘿嘿嘿，哎，江林啊，停手回来了呐！
0: 啥？停手回来了？啊，做什么歌回来无？
1: 无咯。功名无成气，成绩煞去学搬戏了。
0: 吼吼，功名无成气，转去咧搬戏咯。
1: 对咯对咯，吃吃吃吃吃吃啊！湖水这边练歌星，才是戏珠哦。
0: 吼吼，湖水这边练歌星，是个戏珠咯。
1: 对咯，人我叫伊上台去做戏，伊阁有话人应我。
0: 伊也阁有话人应你啊？啊，无伊应你啥物啊？
1: 伊说停秀是唔上台做戏便罢，若要上台做戏啊，受老爹你也无得甲去跪咯。
0: 我靠，你是个破蛋娘！

0: 子的罪过，伊不就爱逼得咱吗？
1: 哇，叫咱的罪过伊来逼得咱啊吼！
0: 是呀、啊，不就爱打得咱吗？
1: 哇，不就爱打得咱啊！哇，哇，江林啊，阿你对哦，那个港林小妹是。叫你小妹的破琴拔掉，改花剪门，王家家子，咱就独得了。
0: 精通对，相公啊，你赶紧入来去静坐，我来去叫我小妹出来看一出马口桥。
1: 好戏，好戏。哇，正大家啊！无通耍哦，因大姊小妹什么开一出口剧的，托你看。
0: 小妹，是啊，小妹，喂，死罪啊！死人见家了，不死罪。 要气死人了！ 小妹啊，丁香哪可得了搬去，将台起去，西部接地了，大行接枪了，晚年最挂无力，点了做一个夫人多啊羞。唔过落摆来，西部接腾起来，大行接宽起来，无做挂等去来搬去，点了做一个戏本。
2: Ha ha ha!

咦呀，那贪官污吏，奸敌是恶土豪，望日河山变凉，兵

0: 张丁秀，金星行带你来呀喽！哦，叫苏州府后秀才奉上我爹到行台。
1: 好了，
0: 何事啊？
1: 苏州府后秀才奉上太老爷到行台，
0: 开中门迎接呀！

起，下里不好之罪。何晓得？爹亲，请你来干我母三弟。

0: 些宅掉进来。
1: 是。
0: 跳。
1: 好嘞，休息宅带到。
2: 大人下罪下罪。
0: 休息宅砸太呀。多大休息宅，你再谈就我爹捆大刑教即用洗色来。
2: 啊，大人啊，此该是躲在家门等等惊叫太老爷好不为我之过啊。
0: 不应多言呀了。将苏州府休息宅器官带夹击为民。
1: 是。

0: 内门掉进了。
1: 大人啊，下罪下罪哦！
0: 大宅家门砸开呀！大大大宅家门，你再通将我这长长金蕉鱼合好，只用石色来。
1: 大人啊，你过来过去，唔忙过别人。此该是板桥游龙退五十年，我来买足啊！卡我着长长金蕉太老爷我合好，那无那边加百二万元，百四。一条卡链八十万元，百六。行古加上要拖，未拖阁未煞你啦。
0: 游龙买足二千了，游龙难免无做诶，幺二。

0: 秀
1: 票。
2: 哎呀，下注下注呀！
0: 牛龙咋配呀、啊？多大牛龙，你在堂买就多在给我，等等金交与我点合配，将席设来。
2: 哎，你呐，这个时间啊，吃土白都用的无用的代志哦，无用的代志哦。
0: 家门对镜，
1: 要敬啥人啊？敬牛郎。
3: 哇哈哈，敬牛郎，我看袂。班头爷，你啊到了啊？
2: 时间啊，稳啊，你要啥代志啊？
3: 要敬啦，要啥代志啊？
2: 凶的唔通唔通，凶的中头还得挑杀的挑杀，
3: 挑杀就无局咯。班头爷，好一日你摕五十条，我来买足我，甲我着当当金朝太老爷，接水消中，中文金朝太老爷破中，那无啊，刑具加上要托我卖，穿阁卖煞的啦，有无啊？
2: 时间啦、啊，你个打古色啊！
3: 打古色都丢个打古色了。
2: 好，好，好，你剃头我，向的我剃头别人。大人呐、啊，向的过来过去，向的你唔通过别人哦。向的就过恁东门阿爷店，伊摕300两银来买足我，叫我着买足大贼家门，长长金朝酒馆合好，接水消中。此个是刁蛮捉我呀！
0: 刁蛮捉你是鸟，刁难变无罪，压了，将刁蛋笑啊！
4: 嘿嘿，百灵下下俩俩下下俩，
0: 刁杂配呀！多大刁？牛官与你接什么玩笑？你在堂买足半条牛龙，叫牛龙买足多只鸡卵，等等金朝牛官合好，只用时色。
4: 大人啊，万翁，万翁哦，嘿嘿，要恁牛官玩话，甲我是亲家之亲，哪有这个代志啊？无这个代，无这个代哦。
0: 对。举起条来，
4: 嘿，大人在上不敢举条。
0: 我用大眼条举起，
4: 哈哈，灵灵灵灵，哇，白龙啊，哇，我被王府这个都停手啊，停手给不得呀、啊。
0: 对，你可认得我吗？
4: 我认可认得，但是不敢多名。
0: 只用食色来。
4: 大人好亲像，
0: 亲像是罪，
4: 亲像大

大牛，为着王家小花家之礼，害我爹心遭了一苦，母亲嫁给你，小弟告给我姓，丢苦劳啊！

0: 的武警会不义不义压了就丢踩下加减死修了并将半铁油浓胆给我活泼不靠我冲棍
1: 是哎呀

0: 嘿嘿嘿，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领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2: 妈，这好东西啊，买了不吃亏，咱买。
3: 哦，好好好，好好好。

这三天是我革命生涯中最难忘的三个昼夜。你们浴血奋战，誓死杀敌，轻伤不下火线，受了重伤还要坚守阵地和敌人殊死击打。你们当中有很多人都是叶军长的部下，到了潮汕，他会迎接你们。 我会想念你们。

0: 我们已经在前线收集了敌方的情报，包括敌方的名册，我留下了。报告朱军长，过去侦察的人回来说，钱大军的队伍并没有彻底离开，他们正在整训队伍，准备择机再发起进攻。
1: 要留下一部分战士掩护大部队撤离，
2: 都留下是不可能的。给我们的指示就是三天后潮汕袭击。
3: 钱大军再进攻，人数不会少。
4: 我留下，
5: 誓死向敌，保证大。

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战友们，我们经历了千难万险，浴血奋战，1082名亲密的战友，为了这面旗帜，为了土地革命，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 我们要记住他们，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0: 有一些同志，由于家庭、身体及各种原因离开了队伍。我相信他们永远都会记得自己曾经为天下穷苦人高举过中国革命的这面旗帜。当我们彻底消灭反动派，穷苦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 实现人人平等，彼此尊重的那一天，他们一定会为自己这一段经历而感到自豪。有些人也会感到遗憾。当然，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这块小石子去砸反动派的大水缸，需要过程，需要我们自己去积累更多的石子。我们需要一个家。
1: 把积累的石子抱在一起，用水滴石穿的精神，环结一心，总有一天，他们那个所谓庞大的水缸，就会千疮百孔，最后就是稀巴烂的碎瓦片。坚持，加快脚步，加快脚步，坚持，快！
2: 大家跟紧队伍，我们很快就进入朝鲜区域了。
0: 主力部队都在快往跟我们会合的，快！有人讲我是一介书生，不会打仗，更没有指挥战斗的经验，讲得很对。我过去的志向只是想当一名教员，但是我们这里有曾经跟随贺龙军长、叶挺师长讨伐北洋军阀的战士，今天。 你们能够留下来，坚持继续土地革命，并且成为各个团。

0: 您，连的骨干，我毛泽东感谢你们，饱受剥削压迫的人民感谢你们，我们都是从武农民出身，为天下求润革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革命到底，
1: 革命到底！
0: 还有我们的工友农友们，你们明明知道。
1: 国民党反动派手里端的是枪杆，而我们手里是梭镖、大刀、长矛、斧头。可是你们丝毫没有畏惧，面对敌人，半死不辞。今天你们站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工农革命的一颗火种。我相信，这一颗火种不仅可以燃遍井冈山，未来会燃烧全中国。
0: 井冈山是我们安家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首先，占领位置占优势，群山环绕，易守难攻，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党组织、工会、农会。我们到那里，要尽快扩大武装力量，让更多的人拿起枪杆子，把那些土豪劣绅、恶贯满盈的统治阶级，一个个打倒。
2: 要让国民党反动政府看到，人民是压不垮的。枪杆子在我们手里，我们会用它的。近的拿大刀斧头跟他们肉搏，离得远的让他们吃枪子儿，打穿他们的狗头。
3: 打穿他们的狗头！
0: 出发，
3: 上官，
4: 抬子手。

0: 大哥，泽民，交给你的任务你要完成好。已经跟罗主席研究过了。我大汪同志，在这里虽然只有几日，但是对中国工农革命军意义重大。我相信革命军的每一位战士都会记住三门村，记住这里的乡亲们。老哥哥，你的祖父、父亲，还有你。
1: 我总会时常想起来。我听共产党的。为啥回去找他们的林彪也不见回来？阵地上一个营都没了。朱军长，朱军长，派我回去看看吧，我保证尽快返回。我要求留下，你不批准。 那我回去看看，你总该同意啊！我是毛泽东的弟弟，我哥哥说，队伍有任何需要，一定要冲在最前面。军长，你放心带队伍前进，我一定追上你们。
2: 牵马来！
3: 一定严禁行过，驾！驾！这画面册上有牺牲的战士，有受重伤不能跟我走的战士。
1: 都不敢打探他，日后让我怎么面对叶挺这城？
4: 我们三千人，组集前大军的三万人，从武器装备到兵力，都不是他的对手。
1: 我二说他们假，如果不是你指挥有方法、战略战术有条理，绝不是今天的结果。
5: 为什么不让我也留下？
1: 那是一个营的性命。你是军长，是指挥官，你留下，这两千多人的队伍谁来管？ 你会晓得这路上会发生什么？
5: 驾！

下。

0: 不要睡，我们要去找副院长，一定可以治好你。坚持住，跟我讲话，跟我讲话，不要睡。
1: 我们到了阵地，已经是一片废墟。有的战士的躯体已经被烧焦了。我们在附近的山坡上把他们安葬了，立了木牌，写了姓名，也在他们的口袋里找到了家庭住址，都写在了牌子上。

0: 去镇长夫人找，有家，拿丹田来。好，有家，有家，丹丹来了，丹丹来了，哥，有家，有家，有家，有家，有家。
1: 婶子，您留下，放心，我在路上已经找人为他抢救过了。走。

家是英雄，了不起的英雄。

0: 情况，要尽快报告朱军长。
1: 我把尤佳送过去，我就回去。他们在副营地休息，一定能追上的。
2: 毛泽谭这小子重情义，打起仗来像只老虎，为了救战友连夜往回奔，言信行义，我喜欢。
3: 听人来讲，泽谭从小跟着哥哥出来闹革命，18岁就加入了党组织，20岁就去了黄埔军校，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工作，在武汉革命军第四军担任过书记。
2: 毛泽东的弟弟，像样的。
4: 你哥哥秋收起义的队伍还没下落呢。
5: 我是南昌起义军的战士，不去打听其他队伍上的消息，我只相信我哥的队伍不会消失，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不会倒下。
4: 都说你哥哥了不起，我最敬佩的就是了不起的人，特别渴望见到他，很想了解一支几乎没有军事武装的队伍为什么能够发动起义，他们的勇气和胆量从何而来。
5: 穷苦人，穷苦的农民和工人阶级，
4: 他就不怕失败吗？
5: 我哥哥说，如果是正义的斗争，可以屡败屡战。我认为朱德军长、贺龙军长、叶挺军长，还有周恩来书记、刘伯承参谋长，很多很多都非常了不起。连长，我也特别敬佩你，你比我还小2岁，在战场上既勇猛又有经验，还有本领画阵地图，你是怎么学到的？
4: 哪里是我画的，是王尔多参谋长指导的我。要想学习跟着他，战略战术都可以学得到。我13岁就读于恽代英同志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军新学校学习，五卅运动在陈丹秋同志的指导下
6: 成立了共进图书社，后来他希望我去报考黄埔军校，我就去考了。
4: 我原来不叫林彪，叫林作大，到了军校我自己改的，做一只身材高大有斑纹的虎，结果身材至今都没有高大起来，工作上更不足更多人，总会有疲劳。若不是你找到林永嘉，朱军长还要命令我们去找。
5: 不是我找到的他，是他找到的我，他是从战场上的血泊中爬出来的，只为朱军长一句话，一日得不到消息，一日不安定。
6: 很羡慕你跟陈丹秋同志是同乡，能在他的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他的文章诗歌写得深入人心。5年前他写的短文《快起来呀》，呼唤被剥削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跟反动统治阶级抗争。
7: 我们湖北的工人兄弟们都非常信任他。
5: 陈丹秋同志编写的五一纪念歌你还记得吗？当时安阳煤矿工人和学生上街游行闹罢工，唱的都是这首歌。那个时候哥哥和我都在。五一节真壮烈，世界工人大团结。

0: 我们这边有三百人，
1: 王二壮，军长，跟我去前面。
2: 明白。
1: 军师三团的同志，跟我走。
0: 你负责其他战事，就地应变。
1: 已经进入了潮汕，最多也就是留错的小股平均，有王二壮就可以了。
2: 还没有看到主力部队，我还是军长，我要时刻掌握敌情。
3: 又有仗打了，行军哪有打仗痛快？再不打一仗，
0: 营兵，
2: 营兵。

1: 武烈部队是不是已经离开了朝山？否则不可能有敌军敢在这附近留存。
0: 不会的，说好了在这里会合。除非这里是李继深的辖区，他的军队几十万，如果只是陈继堂和薛岳的队伍，那干掉他们应该没有问题。
2: 不对啊！快！快！有国！不要开枪！
3: 朱局长！快！前面是朱局长！
4: 朱局长！朱局长！朱局长！朱局长！朱局长！
2: 怎么回事？队伍呢？
5: 队伍打散了。
6: 唐肯牺牲我们1250多名官兵。

0: 我们不会散，跟我来。
1: 朱军长，起义失败了，我们无路可走，我娘、老婆、孩子都等着寄钱回去活命呢。朱军长，陈继堂、薛岳他们早晚要打散我们，赶紧让队伍散了吧。
2: 也许我们能保住性命。看看你现在这熊样子，要钱要性命，不干革命什么都没有，给起义军丢脸，这支队永远不会散。

这次战斗，我们牺牲了1250多人，受伤近800人。陈济棠的援兵和王军的警备司令部15000人，全部赶到了汤坑和汾水，在司令排阻击我们的队伍。

象征，肉不然。

0: 生命垂危。
1: 空岸上没有拿到共产国际从苏联发过来的援助吗？
0: 没有看到任何援助。唐坑一战，我们的兵力、弹药、机养消耗殆尽。刚刚在揭阳落脚，敌军又追了上来，又是鏖战了四个昼夜，队伍打散了，到了海陆丰，应该没剩下几个人。
2: 你是说，被打散的队伍不只是你们？
3: 我一直没找到大哥有田，他后来被分到了苏玉的警卫队。
2: 苏玉班长呢？找到没有？
3: 听说他头部受了重伤。
2: 周恩来书记、贺龙军长、叶挺军长了吗？
3: 周恩来书记从汤坑出发，一直躺在担架上。
4: 看清脚下的路，跟上，跟上！快，跟紧！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走！
6: 换人，担架换人。
7: 我不要换，
6: 换人！
7: 不要换，好像挺稳的。怎么样？可以坚持吗？
5: 能。
6: 跟着，快！

0: 来人，到！
1: 去叫周师弟、李硕勋、王耳朵。
2: 是。
3: 你要派人出去。
1: 我们要尽快找到恩来，找到组织。你写一封信，详细的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请他们放心。南昌起义的队伍还在。
3: 我们准备要到哪里去？报告要写上。
4: 朱军长。
5: 朱军长。
6: 朱军长。
1: 我想从这里向北趟出一条路，秘密北上，然后穿山西行，直奔湖南。那里的群众基础好，我们可以重整队伍。如果你们都不反对，从明天开始就改向这个方向。
3: 赞同。这条路上的党组织也相对完善，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搞土地革命。
6: 伤员也可以留在当地养伤，
4: 这样我们就可以跳出敌人三面围攻的困境。
5: 筹粮筹款的事也可以解决，赞同。
1: 史令，你另外有任务，
5: 继续南下寻找组织。
1: 对，找不到不要回来。
5: 是。
7: 报告朱营长，刚才有人连夜逃跑了。
3: 逃走多少人？
7: 要有几十人，各连队正在清点人数。
4: 我去派人把他们追回来。
1: 不要，他们没有选择大白天逃跑，已经很给我面子了。今晚追回来，明晚再去追。革命意志不是追回来的。

0: 袜子，再看看兜里的钱，再买双草鞋吧。
1: 买双布鞋吧，再做条裤子。我们有这么多钱呢。
0: 栾青，这都是袁总指挥支援我们队伍上的补给，一文钱都不是我们的。
1: 他哪里是支援啊？一百支枪才换来这些。
0: 他们都是陆林好汉，杀富济贫，就算他们不给我们钱，我们也要支援他们。三壮，
2: 哎，
0: 你赶紧回指挥部，告诉大家事情都很顺利。
1: 好，
2: 毛远，试试。
3: 还是你的眼光准，很合脚。老伯，给你钱，拿去穿吧，自家做的，不要钱。
4: 老人家，钱是要的，你的劳动要有价值回报。
3: 自从你们来了，灵感这里都热闹起来了。老百姓都讲，你们这个队伍没有见过，讲话都和和气气的，不抢东西。
5: 买东西都给钱，知足。这里有很多像肖家碧这样的恶霸吧？肖家碧是最恶的，我妹子出嫁的四川，恶霸地主就不少。这个周围都不安定。听你讲话像是队伍上的大王。听说你们在这里要办一个妇女识字班，我这个年纪要不要啊？
1: 我也不识字。
0: 那墙上贴的那些字，一个我都不认识，想起来都脸红。
6: 识字班什么年纪都可以。
7: 老奶奶都可以来识字。现在这里恢复农会了，去报个名就能识字了。
8: 当真啊？
0: 当真。
7: 老乡，
0: 毛委员，
6: 成功。王总那里谈的如何？
7: 开始很难过。
0: 后来说，井冈山他只认袁文才，共产党、革命军如果受袁文才指挥，他没话说，接受。我看袁文才送那一些补给给我们，谈的怎么样？袁文才同志性格非常豪爽，好客，待人热情，典型的客家人风格。他去年在这里搞的宁冈暴动，千里农民自卫军，深受这里老百姓的爱戴。
7: 他虽然加入党组织时间不久，但是觉悟还是有的。哼，
9: 毛远，你放心，我袁才已经是党的人。既然中国工农革命军是党的队伍，
7: 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的工作。
9: 只要你们不是收编我的队伍，王总那里我做工作。
10: 我们不想收编任何队伍，只要是为穷苦人闹革命的队伍。 就是我们的同志、战友，就是共产党的队伍，就要有党组织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你是共产党员，希望你在队伍里建立党组织，多吸收一些骨干分子加入组织。我今天给你带枪来，就是希望你的队伍壮大起来。不要误会，我们是来讨你的好。<笑>
7: 我听说了。 你们刚到就开展了工作，宁冈那些青壮年啊都要加入你们的队伍。上次这封信，我很抱歉，我不该拒绝你们过来。只要老百姓欢迎，我更欢迎。你搬到毛坪住下也没有问题。
0: 我们真的要搬进毛坪？我跟他讲，我们要在那里设置一个临时医院，还要建立一个联络站。他满口答应。 并且马上会派人把我们的伤病员给接过去。毛远，不要，我要再研究一下。我们要让队伍上的每一位战士都可以自己编织草鞋。
7: 毛远，农会的干部都已经到齐了，
0: 就来。
11: 好。
0: 你和长工要去看望一下伤病员，让卫生员把他们的药吃上用上，帮助他们整理好。
11: 这里离毛坪还有一段路，高低不平的小路会很多。卫生队全部搬过去吗？现在的伤病员还不多，留下一部分在队伍上。
12: 明白，走。
11: 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0: 毛远，
11: 毛远，这是所有宁冈县的共产党员名单，入党日期、斗争经历和家里的情况。
1: 后面是要报名参加工农革命军的共产党员，非党员也有，都在街上报过名了，我们还没有统计出来。还有20几个分别在原文才往左的队伍上，他们的家属想让他们过来，
0: 不要过来，而且要说服他们的家属，不要讲这样的话。

0: 革命军不会很快离开的，文化、打仗的本领，一定都可以学得到。
1: 马委员，你刚到这里来，就问我们有没有近日的报纸可以看。昨天我侄子去吉安了，给你找了一份报纸，让我赶紧送过来。他讲，你一定很想知道南昌起义队伍的消息。
0: 嗯，
1: 他们失败了，牺牲了很多人。

0: 比我睡得还要久一些。别担心，泽坦已经把消息传到朱军长那里了。
1: 泽坦传过去了。徐先生，一个营都没了，朱军长一定特别痛心。
0: 一定的。刘家，你们的生命力如此顽强，令我敬佩。徐先生每天都要坐在这里等你醒过来，你没有辜负他。好样的。副院长，你讲过有家醒过来我就可以出院了。我没有料到他醒得会这么快。还有你的药还没有用完，还要再等等。没有完全康复前，我是不会让你走的。你答应送我的书还没有给我。哦，
2: 在口袋里放了几日，打算有家苏醒我可以离开这里了再送给你。你会如我一样念兹在兹。
1: 副院长，全世界共产党人都读这本书，我的生命力也是因他而产生的。
0: 你们的顽强和理想足以让我念兹在兹。
2: 那好，我先收回。

0: 哦，林老先生啊，
1: 哎，
0: 快进来啊，儿子醒了，
1: 看见了，病人需要安静，不进去了。
0: 爸，山路不好走，趁天亮，快回去吧，跟妈说，他生的娃没有一个是孬种。
1: 哎。 屈先生，棉袍做好了，想请你试一下。不合身，马上就可以改好，针线我也带来了。

白天夜里都在赶山路。送你过来的那天夜里，看见你父亲、你妻子、你嫂子，一定以为外面是大雨情。

0: 路上我隐隐听到毛泽丹好像也有讲话，
1: 他跟你说过谢就走了。你父亲年纪大了，有疲累之气，不好说谢。你妻子和嫂子怀有身孕，没有检查他们的血型。你讲的毛泽丹血型刚好是O型。

0: 林老先生的手艺不得了啊，尺寸无虚量，件件都很合身。
1: 是徐先生身材标准，抬举了我的手艺。
0: 林老先生，送棉袍您不必亲自跑过来，一定是有什么消息要讲给我。哎，
1: 广东地下组织传来了消息，南昌炮洞失败了，牺牲了几千人，队伍几乎没有了。住在这里的伤病员暂时不要去广东了。
0: 送来的信件呢？
1: 都是密码，已经交给组织了。今天早上子慧派我来找先生。
0: 信上有没有讲周恩来、贺龙、叶挺他们在哪里？
1: 只是讲周恩来书记得重病。
0: 朱军长分兵的队伍呢，走到海陆丰了吗？
1: 没有讲。
0: 秋收起义的队伍呢，他们那里有消息吗？
1: 送消息的人说没有。我知道毛先生是徐先生的学生，毛泽泰又救了永嘉的性命，所以我就多问了两句。
0: 我听说永嘉的两个哥哥都在南昌暴动的主力部队上。
1: 是，我没有跟家里讲，也不用让永嘉知道。好了，棉袍合适，我回去了，早晚穿上不着凉。其他伤病员的棉衣这几天就做齐了，很快就送过来。
0: 林老先生，
1: 我再去找秋收起义的消息。
0: 不要，我们都要听从组织安排，他们总会有消息的。
2: 这是去年在我的家乡湖南农村的调查情况，我先来讲一下那里的普遍佃农、贫农的生活状况。每年的支出如下：盐3元1角2分，油灯8角4分，牛力9元8角2分4厘。他们的收入：15亩田，共60担稻谷，交给地主的租子要40担。收入和支出相比后，只剩下不到19元。不敢生病，遇到灾荒，地主的租子不可以减1担。交不足粮食，要从地主家里再借出来，再交给他们。利息多少，由地主来定，有些达2倍以上。这样的利滚利下去，他们只能逃出去讨饭。
3: 有很多人饿死在半路上。
4: 我们这里啊，逃荒、讨饭的回不来的也不在少数。四川、永兴十里八乡的都一样，做得比牛苦，吃的还不如猪狗，每天起的比鸡叫还要早。
5: 你们想不想有自己的田？

0: 炎帝，
1: 变天的事情可不敢想。地契让人家手里呢，认命了。只要每年能有个好收成，就算是祖宗积德了。如果把地契烧掉，把地主打倒了呢？
2: 你可不要乱讲话，让他们家丁听到，先要打我们几十棍棒，再去坐牢。他们拿枪的，都是几百号人，连深山里的袁大王都不敢想，招惹谁就招惹谁。
3: 你不要讲了，我们要做工了。
4: 走了，走了，
5: 我们是中国共同革命军，
4: 他们有枪，我们也有枪，我们是为穷苦人拿枪，打倒土豪劣绅，让你们都有自己的田地。
3: 我们就是来改天换地的。
6: 你们是有枪的队伍？
4: 我们不但有枪，我们的队伍讨伐过北洋军阀。
5: 我们就是刚才毛委员讲到的湖南乡下的佃户，去年我们那里就燃起了革命火焰。
6: 50多个县全都建立了贫农协会，打倒和镇压了土豪劣绅。共产党是为我们穷苦人当家做主的人，他们为我们牺牲了，我们能答应吗？
7: 那不能答应。
6: 有哪个人管我们佃农、贫农，种多少田、交多少担租、受多少苦？只有共产党才管我们死活啊！
7: 我们客家人都明事理的，谁管我们？我们听谁的？你们都不怕丢性命，
6: 我们也不怕。
8: 共产党的毛委员，你说怎么干？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地契，让佃农、贫农租不起田的穷苦人，都分到田中，再不要逃荒讨饭，冻死饿死，再不要卖掉自己的孩子。营岗县附近的村子有很多人都报名参加我们革命军，你们讲的袁大王。
6: 还有二王王佐的自卫军都要回到我们这里。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来参加工农革命军，
8: 当务之急是这里马上要成立农会，土地如何分，地主怎么打。农会的同志要征求大家的意见，定好了规矩，迅速把土地分下去。
6: 地主谁来打？你们不来吗？
8: 我们一定要来。 跟你们一起打，一起建立农会。
6: 好，干了，乡亲们。

Yeah.

0: 王佐在哪边？
1: 朝靖同志只给我们看了，他们不过来，就是不想让我们晓得他们在。
0: 长工同志，王佐的事情让你受委屈了。听说你一到，他就派人看着你。
2: 怎么样？领教了吧？不到一个月，
0: 这些地主好打得很，没什么了不起。
2: 好打？我们怎么没去打？

0: 超经书记也在，上次那封信文才让你在毛委员面前丢了颜面，抱歉。
1: 袁文才同志，这么远跑过来有事情吧？
0: 去宁刚找你，他们说你们最近不在那，我是专程请队伍上山的，长期在宁刚很不安全。我听上山的伤员讲，你们上来路过大分就遭遇了他们伏击，一旦他知道消息还会过来。为了确保老百姓和队伍上的安全，来毛坪吧，我们那里进可攻退可守。
1: 这个我清楚，
0: 我们的队伍和毛坪的老百姓都欢迎你们过去。你不是讲我们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吗？整顿队伍我确实缺乏经验，王总那里我在做工作。
1: 好，去毛坪。
2: 来来来，喝一杯。
3: 来
4: 来，
2: 喝酒。
3: 来
2: 来，
3: 喝酒。
5: 在这大吃大喝违反纪律，赶紧回去接受士兵委员会的处理。
6: 滚蛋，
5: 陈队长，
6: 滚蛋，
5: 滚，
6: 出去！
5: 滚！
6: 你们干嘛？你们在这拦住我！
5: 滚！陈队长，
6: 出去！
5: 陈队长，赶紧下命令！你们这是在犯错误！陈队长，跟我回去接受士兵委员会的处理！
7: 这是近十天士兵委员会送上来的条子，我要给大家念一下。一营三连二排一班三名战士，具体名字我就不读了。在走过黄冈四村老百姓田里挖了12个红薯分掉吃了，士兵在委员会的批评教育下很不情愿地留下一个道歉的字条和4文钱。三营一连二排的副排长及2名战士在象山村给乡亲们分粮食的时候与当地乡亲们吵架，险些动起手来。
8: 他们汇报了此事，原因是朱副排长想要先分给排在后面的老人和体弱的老乡，前面有几个人不满，所以吵了起来。
9: 朱副排长态度差，说了难听的话，什么不想吃饱肚子的就靠边站，我们工农革命军就不是欺弱爬强的军队，还说我们都没有那么好的粮食吃。那几个不满的老乡果然就站到了队伍的后面。等到朱副排长给那几个人打粮食的时候，满满的一斗粮故意倒出去一部分再给他们，每一斗都是这样，接着就吵了起来，越吵围观的人越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后来我们委员会的同志去了，把倒出去的粮食重新补给他们，这才平息。
7: 委员会的处理办法是写检讨，在全连做深刻检查，向这几位老乡道歉。这是4天前发生的事情了，
8: 朱副排长他们已经按照规定做了。
7: 这个条子上是发生在3营2连1排，是叶天良把睡在老乡家的门板连稻草一起点着去的，毁坏了3个门板。委员会的处理意见是赔偿损失，关禁闭1天， 写检讨，

0: 在全营做检查，检讨书贴在连部的墙上，以此为鉴。这个条子我要念名字了，是我们一团团长陈浩同志、副团长徐树、参谋长韩昌建、一营营长黄子吉及八名战士在余干县的古固镇。 与当地的两名跑单帮的小商贩吃酒，被委员会的巡查人员看到，并劝阻陈团长不要违反纪律，请他们立刻回团部，结果被陈浩同志训斥。黄子吉带人把委员会的人推出门外。后来委员会的同志找到了那两名小商贩。
1: 小商贩，他还给了你们一些银元和金条吗？他们为什么会把钱给你们？
2: 毛委员，我们是为了队伍募捐，听说山上的伤员急需药品，打算买一些药送上去。
3: 药呢？
0: 正在寻找药源。
3: 钱呢？
2: 拿出来。

0: 他们两个投机倒把，坑害乡民，郡应该没收他们的钱。为什么不抓起来？还跟他吃酒？你的呢？
1: 陈浩团长已经把银元和金条交到了委员会，委员会认为这件事情非常棘手，希望我们钱币委员会拿出意见来。 回头我们研究一下，再回复你们。
2: 明白。这是陈团长交上来的。

0: 明天我们就要搬去茅坪山上，袁文才同志的队伍也在那里。茅坪总计有67户人家，那里的群众基础非常好。据说袁文才是到我们到那里组织了几次会议，还准备了欢迎我们的标语。为了我们进一步开展工作，我们要定规矩。 要有严明的组织纪律。通过这些天摸索的经验和出现的问题，我们要尽快拟定具体必须要遵守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各级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要到下面了解情况，不仅要深入联排班，还要到老百姓家里问问，他们希望的人民军队是什么样子的。
1: 明白。
0: 荣焕同志，在。情况了解清楚后，形成文字，报到前敌委员会。
1: 是。
0: 我们从三湾出发的时候，队伍是816人，没有重伤员。在经过遂川、大分，遭遇肖家弼的伏击。 21名战士重伤，14名轻伤的战士。由于我们各个党支部、党小组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又在稍偏僻的乡打了土豪，给乡亲们分了粮田，自愿加入我们队伍的不到200人。现在我们是近1000人的队伍，纪律是保障队伍纯洁的根本。 只有纯洁的队伍，才有资格讲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的军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党性，严于律己。犯了错误，要引过自责，不要成为土地革命中的绊脚石。

0: 党代表，你去劝劝朱军长，不要再造下去了。这一路，敌军追民团长，前几日在天心区还有将近1500人，现在只剩下800多人了，包括金一百个伤兵连，连一级的干部全部都走光了，有的还带走了队伍。团一级的军事干部现在只剩下王万卓和你这个党代表。
1: 你这个七十三团三营七连长，不是也没有走吗？
0: 现在这样的队伍，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
1: 不如尽快离开，朱军长也没有了负担。朱军长讲了，至于那些对革命失去信心的人，谁想走谁走，包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立过战功的，想走不留，但必须留下武器。我现在手里有枪，敌人来了，我可以杀他。放下枪，就是他来杀死我。你要走，把枪交给我，走吧。
2: 河山统一。

0: 这些天，大家都在讲南昌暴动失败了，叶挺军长的铁军没有了，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也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已经走投无路，掉进了死亡的山谷当中。我们从2500锐减到今天的这些人，随着缺医少药，环境恶劣。
1: 补给不足，一定还会有人离开。谁走，也不留，把枪留下，走人。不用等到天黑，可以光明正大的走，甚至我可以给你们指一条相对安全的路走。目前，我们被敌人围追堵截，但是，我朱德会带着你们。
0: 走出这个死亡之谷，信我的就留下。失败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还在，南昌暴动的队伍就没有倒下。叶挺军长的铁军，我们有；贺龙军长的二十军依然会闪闪发光，革命最终会迎来胜利的曙光。俄国的人民革命是1905年到07年。 也是在革命最高潮的时期失败的，但是，它唤醒了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渴望和斗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2年后，伟大的十月革命随着一声炮响爆发了，人民胜利了，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2: 林连长，你在想事情？我在想，12年后，我是几岁？我们要用多久？22年？32年？还是52年？只要我们不放弃革命，铁杵也会磨成针。
3: 我是滇军范警长部下，有信要交给你们朱军长。

0: 范石生，我蒋武堂的结拜兄弟。
1: 军中有一范，顽敌心胆战。这个范，
0: 那是中山先生对他的称赞。他现在的滇十六军，就驻扎在离咱们不远的入武城资兴一带。看他怎么想。昔闻吴兄来乡，我比他年长一岁，一路鞍马劳困，虽深知你屡险如夷，但此乃狂风恶浪，中原逐鹿，各方崛起，鹿死谁手，仍未可知。你我风云际遇，皆金兰之友，小弟愿见微受命，肝胆相照，吾以举手戴沐，与你搬经道故。
1: 范军长义薄云天啊，那我们就得救了。
0: 我们兄弟俩同为蒋武堂一气，又一同跟着蔡锷的新军去讨伐袁大头。他是七支队长，我是六支队长。我们俩的立威之战，就是对当时所谓的虎威将军曹锟。我们一边命令重炮轰击，一边让步兵摆迷幻阵。我们把阵地上所有的石头都放上护国军的大檐帽。

0: 结果曹锟上当，他把所有的火力都对准了大员王。不知道他浪费了多少弹药。终于优势互转，我们乘势进攻，跟他干了足足20天，消灭他们4000多人。 从此，我们两个在护国军名声大振。因为军阀混战，他留在军中做了军长，我就沿着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去欧洲找安澜了。回国之后，师生找我密谈，希望我到他的队伍上做军长。我拒绝了，可是他丝毫没有生我的气。他当时就表示， 如果蒋介石敢背叛革命，他一定跟我合作。他还说，若违此誓言，天地共诛，君亦可诛。
1: 此人侠肝义胆，正义凛然。你要尽快去见他。
0: 我也希望如此。
1: 怎么，你是担心组织上 对此事有看法？这么大的事情，
0: 我们需要开会商量，统一思想。毕竟滇十六军是国民党管辖的军队。

0: 有不少人会为此担忧的。我相信不会的。你信任的人，他们不会怀疑。至少他能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战士们不再受冻挨饿，伤员也会得到救助。无其弹药，总要支援我们一些吧。
1: 赞同陈毅同志的意见。
2: 如果是联谊上的扩大会，我也赞同。
3: 滔天，
4: 赞同，
5: 赞同，赞同。
3: 好，明天一早我就快马加鞭去汝城找他。
6: 这地方哪里去扎马呀？哼，
3: 他的通讯员一定给我带马过来了。
7: 看到了，就拴在了门外，高大威猛的骏马。

0: 导师，
1: 哎，看您信心得意，此行必有春笋怒发之势啊！
0: 此行不虚，导师请。

0: 嗯，甚好啊！田中义一首相可谓是慧眼独具。
1: 日本最高指挥官白川一泽
0: 专门为我组织了欢迎会，日本很多重要级的人物，政界要员群贤毕至。 你也穿了和服，田中义一讲最好如此，你是昆弟之好。不要，又是万乘之君之风范呐。老师，学生已不在其位，若是傲视轻侮，成绩失重，岂不孤立寡语？
1: 你在信中说，得到了他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雄厚支援。你的言辞当中，没有吹箫其实之意吧？
0: 没有。
1: 中正东渡之目的，视察并研究13年以来进步足以惊人之日本。
0: 并定以将来之计划。且欲知密有局日者甚多，欲趁此闲暇之机，重温旧好，并愿借此与日本诸名流相近接，谦恭虚己，直经叩问，便不枉此行。
1: 他们如此慷慨，定会有言在先。有。
0: 目前至少要我压制住长江之南，暂时不要北伐。田中义一讲，如今列强众多，但与中国关系深密者，没有日本与俄国。俄国共党干涉甚广，日本岂有袖手旁观、不援助之力？
1: 是子文带你去拜见的宋太夫人。我将两份离婚证明。 交至夫人面前，并且表示，我定会呜呜推爱喜木为信。美玲喜欢法国的梧桐树，我要为她在南京各地栽种，只要她出门就可以看到。<笑>
0: 你的三寸之舌早有领教，圣经背过了？
1: 东渡一路都在背。 只背了开卷的一段，夫人便已喜不自胜。次日清晨，便携我去了教堂。宋太夫人讲，我与美玲大婚，一定要走过上帝神圣的途径。

0: 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十八集，大战巨型章鱼。银河武器一号唤醒了托宝们，他们是令人尊敬的地球守护者，但是邪恶的怪怪军团偷走了银河武器，打算利用他们搞破坏，制造混乱。双方都全副武装，一场关系到南城命运的大战即将开始。
1: 说真的，恶棍手册就是个骗局。
2: 我们按照他的每一项指示行动，但我们还是失败了，每次都失败。
3: 好吧，我们赢了几次，也输了几次，对吧？
4: 但我们总是输。
2: 艾琳大人，该把那本书扔掉了。
1: 我们都知道月皇博士是个骗子。
3: 你这个叛徒。哦，强大邪恶的月皇博士，我忠诚于你，直到永远。
2: 好吧，
1: 你会后悔的。不对呀，不是只有我们才知道这个地方吗？
3: 别管了，先接电话。
2: 好的，艾琳大人，快说话。到底是谁？

0: 啊，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们的老大远黄博士。
1: 哼，那这个就是银河武器吗？
0: 没错。
1: 我动用所有仪器进行了仔细分析，发现这些爱管闲事的托宝们和银河武器都有同样的力量。
2: 你是在开玩笑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因为我是个天才科学家，就是这样。还有，我发现了另一个银河武器，你们要给我偷过来。
2: 老大，我们马上就去。
1: 那很好，我们开始搜索吧。
2: 我们要去哪里找呢？
3: 深海像一个未被探索的星球，充满了神秘和未知，很多我们无法想象的生物生活在那里。我觉得我们无法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伙伴们，我们去水底吧。
4: 谭乱主任，如果你去水底，我会护送你去的。
3: 这样很好，但既然我们是去调查，就要保持低调。
5: 这样的话，也许我可以毛遂自荐。
4: 得了吧，重装泰克，别捣乱了。
3: 好吧，他在哪儿呢？
4: 关掉你的变色龙模式，马上。
5: 好吧。
3: 哇，你可以随意伪装吗？
5: 那当然了，你在开玩笑吗？
3: 你真的像变色龙一样。
4: 小心点，别把事情搞砸了。
5: 喂，你不用告诉我要怎么做，我记得我没问你的意见。
4: 你记得有一次你差点弄掉自己的炮筒吗？
5: 老家伙，有一次你的下巴还差点掉下来呢。
3: 好吧，我觉得你们俩是好朋友。
5: 不可能，我根本就没想过跟他合体变成另一个托宝。
3: 合体的托宝？
4: 他说的没错，这永远不可能发生。
3: 好吧，放松点儿，那样肯定很酷啊。快点，该出发了。
6: 重装泰克，出发。

0: 这里好像是我们上次跟鲨鱼打架的地方。好的，继续搜索。
1: 我的传感器探测到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生物。
0: 好啊，那我们去看看。
2: 艾琳大人，你真的相信这儿有另一个银河武器吗？
3: 我不知道，但愿黄博士什么时候弄错过。顺便问一下，那些到底是什么东西？他们好漂亮。好了，伙伴们，我们前进的时候千万别伤到他们。
4: 你们这些白痴！那些东西是电击水母，他们都很难对付，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3: 如果我们撞到一个会怎么样？
0: 好了，有什么发现？
1: 我的红外传感器探测到了什么东西，但信号断了。
0: 什么？还有，你有没有感觉我们被监视了？
1: 我也有这种感觉，这里肯定还有什么东西。等等，有个东西过来了，如果他们再靠近，我就要开始轰炸了。
0: 不，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躲起来。
1: 真的吗？变色龙模式。
0: 坏坏军团，不敢相信，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3: 就是这儿，但我什么武器都没看见。
4: 肯定就是在这儿的某个地方，继续找。还有你们最好快点儿。
3: 你就不能开好一点吗？
5: 这根本不是我的错。
2: 是啊，有个东西抓住了青蛙王。
3: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它甩掉？
1: 谭乐，你看那东西是什么？
0: 是一只巨大的章鱼。
3: 等一下，你不能丢下我们。
4: 你们这些傻瓜自己想办法，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3: 你怎么能这样？我们不能就这么走。赵米妮，红星攻击。
2: 没问题，现在就发射。
3: 好米莉，快跑！
6: 老大，马上！
0: 我敢肯定，那个章鱼以前是正常尺寸，就像上次的鲨鱼一样。重装泰克，我们必须帮章鱼恢复原来的样子。
1: 没问题。你永远抓不住我的铠甲。
0: 说的没错。
3: 好，我们现在有机会离开这儿了。
2: 我们哪儿都去不了。
5: 没错，我们被岩石卡得死死的。
3: 那好吧，我们别无选择。就像恶棍手册上说的，我们被卡住的时候，就假装我们已经倒戈了。
7: 拖宝，你能赢！拖宝，你能赢！
1: 我打赌那个瞌睡虫星际威龙肯定做不到。
0: 等一下，
1: 谭乐，这个我能对付，相信我，现在看我的。犀牛炮发射。我能对付这么多坏家伙。
0: 等一下，我感觉章鱼只是害怕了。
1: 这样的话，我就让它睡一会儿。 锤子重拳！看你能跑到哪儿去！
0: 快点，别让他跑了！
1: 他不可能从我手底下跑掉。
4: 太华丽了，我就知道一公里外有银河武器。
6: 你好，我是银河武器三号，你肯定是我的新主人吧？
4: 完全正确，你有什么绝技？
6: 我能把任何活的生物变成庞然大物。
4: 太棒了，太棒了，我已经发现了，我要统治整个世界了。

0: 去战斗。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秘真相。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拳套，
5: 袋鼠拳王每天都要接受许多挑战，但他从来没有输过。每次他都会带着幸运拳套将对手打败。

0: 请帮我签个名吧。嗯。
1: 太酷了！一
2: 哦，这是我的棒棒糖。
1: 真是不好意思，来，还你两根。
2: 下午的拳王比赛一定很精彩。
1: 咦，这是肯定的。袋鼠拳王可是我的偶像，他可是不败战神。对不起，我现在要去赛场拿签名，回来再陪你哦。这么热闹啊！这样怎么能见到拳王啊？拳王的休息室。对了，我可以去找他要签名。拳王先生，能给我签个名？
3: 案件发生在休息室吗？
1: 灰太狼！哎呀！没错，我进休息室的时候，发现拳套不见了。
3: 据我分析，拳套一定是在这个房间被人偷的。
1: 拳王他一直戴着的拳套不见了。哎呀，究竟是谁偷的？
2: 救命啊！
1: 有蟑螂！居然是你！
3: 一说小偷，小偷就出现了。
1: 蟑螂，快还我拳套！快点！
3: 我说的小偷是沸羊羊。
1: 不是我呀。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我只是来拿签名的，我是无辜的。拳王先生，你要相信我呀。
3: 别相信沸羊羊说的话。快跟我回去吧。
2: 沸羊羊。
1: 喜羊羊，懒羊羊。
4: 告诉我拳套在哪儿，棒棒糖就给你了。
2: 棒棒糖。
1: 懒羊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顾着吃棒棒糖？
4: 沸羊羊，你快说吧，拳套在哪儿？
1: 我真的没有偷拳王的拳套。
3: 当时在休息室里的就只有你，不是你偷的还能有谁？废话少说，乖乖承认了，然后接受惩罚吧。
4: 请等一下。
1: 拳王，你终于相信我了。
4: 你必须帮我找回拳套，才能接受惩罚。
3: 买个新拳套不就行了吗？
4: 不，我只想戴那双手套参加比赛。
2: 我负责带沸羊羊去找拳套吧。
3: 好啊好啊，如果两个小时没有带拳套回来，喜羊羊你也必须接受惩罚，怎么样？
1: 灰太狼，你太卑鄙了。
2: 好的，没问题。
1: 喜羊羊。喜羊羊，我根本不知道拳套在哪儿，我们要到哪儿去找啊？
2: 不要气馁，只要我们多观察多思考，就一定能够找出事情的真相。可是拳王为什么非得找到拳套呢？换新的不就好了吗？
1: 那你就不知道了，这是拳王专用的毛线拳套，拳王每次都带着它参加比赛，每次都带着它击倒对手，每次都带着它赢得冠军。
2: 每次都带着那个拳套。沸羊羊，你先下来，我有点头绪了。
1: 哦，你想到什么了吗？
2: 拳王可能并不是靠实力，而是靠拳套来赢得胜利的。
1: 啊？怎么会？拳王就是靠自己的实力的。
2: 我们去检验一下就知道了。
4: 发生什么事了，
1: 拳王先生？
4: 这十强机关是你们弄的吗？
2: 是的，拳王先生。听说拳王你能够轻易的击碎大石，这对案件来说很重要。我们想亲眼看看。
4: 好吧，我现在就来打破这十强。

0: 对不起啊，拳王先生，你没事吧？
1: 哎，我的手好疼啊！
2: 难道你过去都是靠着拳套才能赢得比赛的吗？
0: 难道拳套里面有什么机关？
3: 或许真的是这样也说不定啊。其实那双手套是我的教练送给我的。我从小就带着他打拳，不知不觉就对他产生了依赖。如今教练已离我而去，他送我的拳套却一直陪着我。自从拳套不见了，我就再也发挥不出之前的实力了。
2: 拳王先生，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拳套的。
0: 对了，你到休息室前还去过什么地方？
3: 比赛前我都会到荆棘林里练习，但我记得离开的时候拳套明明是还在的。
0: 荆棘林，我们去荆棘林看一下吧。
3: 我平时就在这里练习的。
0: 不好了，没有时间了。我们赶紧进去吧。
2: 我看到有一条红色的线。毛线跟你拳套的颜色很像。哎，难道
3: 确实跟我的拳套颜色一模一样啊。

0: 拳王，快把师父击碎吧！没有了手套，我做不到啊！
1: 拳王先生，你行的，你一定行的，你是我的偶像啊！

0: 是最强的拳王。
1: 教练，我成功了。
2: 时间到，喜羊羊和沸羊羊果然是一伙的。我现在就去把他们给抓回来。
0: 不用了。
1: 他们回来了。
0: 我们已经找到了真相。
2: 你们说找到真相了，那拳套呢？
0: 在这里。
2: 这是毛线球，

0: 你在戏弄我们。
1: 那就是我的拳头。喜羊羊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2: 事情是这样的，袋鼠常到荆棘林练习，当他离开时被荆棘勾到拳套的线也不知道，当他走出荆棘林时拳套的线已经掉光了，因此偷拳套的不是沸羊羊，是荆棘林里的荆棘。
3: 我自由了。
1: 喜羊羊你真是好样的，
3: 干得好，喜羊羊。哎呀，
0: 又失败了。
1: 沸羊羊，谢谢你，是你让我恢复了信心，才赢得了比赛。这个奖牌送给你。
3: 真的吗？拳王先生，谢谢你。
4: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5: 还有我的罐装盲盒。
6: 我也要。
1: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6: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2: 失灵的鼻子。
1: 谜团已经解开了，偷吃手抓饼的人就是你。
0: 什么？我？
1: 不是你，走开。是你做的。
7: 别乱说，你有证据吗？
1: 有没有证据？闻闻就知道了。你今天早餐吃了担担面、素菜卷和一碗酸梅汤，对吗？
7: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还知道你洗手间里用的是槐花味道的清新剂，你最喜欢喷玫瑰郁金香味的古龙水，还有你偷吃的手抓饼是韭菜味的。
7: 错，是红豆味的手抓饼。糟糕，说出来了。
1: 果然是你。
7: 对不起，我实在是太饿了。
0: 捉住你这个小偷了。
2: 谢谢你，木木大侦探。
8: 木木太厉害了，木木真棒。
9: 木木的鼻子可灵了，只要是关于吃和玩的事儿，他一闻就知道真相了。
2: 看来懒羊羊有对手了。
1: 只要我努力破案，这次一定能顺利回到翠翠草原了。对了，喜羊羊，
2: 木木，有什么事啊？
1: 黄鼠狼家发生了失踪案，你去调查一下吧。
2: 嗯。
1: 喜羊羊太厉害了，有他在，我一定会依赖他的。
0: 我在，你不怕依赖我吗？
1: 我对你很放心，你没这个能力。现在我们要抓住一个在最近多次出现的臭臭怪。它经常发出的臭味让大家感到十分厌恶。找到了。
0: 默默，你没事吧？
1: 我闻不到味道了。
10: 喜羊羊，我儿子小黄离家出走了，你 定要帮我找到他呀。
11: 嗯，我会尽力的。你有你儿子的照片吗？
10: 有。

0: 呀，怎么有股臭味儿啊？
1: 他不爱洗澡，又整天攥着这辆玩具车，能不臭吗？
0: 啊？
2: 这是榴莲，闻得到吗？这是这个千年臭皮蛋，闻得到吧？
0: 算了，看来我的鼻子一时半会儿是好不了了。灰太狼，你要尽快把臭臭怪抓住。
2: 好。
0: 这个是臭臭怪身上的毛发碎片，也许对破案有用。
2: 其实草原最臭的人是谁，我已经心里有数了。
0: 哦。

0: 哈哈，你的冲力射球完全没有冲力呀！
1: 你们也来帮我庆祝啊！
2: 太久没洗澡了，一身的汗味儿。
1: 哇！我不要洗澡，
2: 别想逃！灰太狼，你来干什么？
3: 草原最近出现了一个发着臭味的臭臭怪，我确定肯定是懒羊羊。你们谁看见他了？我就知道你们是不会把懒羊羊招出来的。看我怎么找到他！
4: 懒羊羊，你怎么了？
1: 大家觉得我臭，都争着帮我洗澡。可是我明明一个月前才洗过。
4: 没有啊，我觉得你一点都不臭。
1: 真的吗？还是木木你懂我。
4: 其实我的嗅觉失灵了，啥味道都闻不到。
1: 原来是这么回事，你没有了嗅觉，不就闻不到蛋糕的香味了吗？这样下去你也太可怜了。让我来帮你恢复嗅觉吧，薄荷草一定能让你的鼻子好起来。通了吗？
4: 通了。我耳朵通了，连树上的蚂蚁说话都听得到。
1: 这怎么可能？
4: 他们说会有苹果掉下来。
1: 村长的电子点穴仪。
4: 点穴仪？
1: 我要用它来打通鼻子穴位。
4: 通了。
1: 真的？
4: 我的脚部穴位打通了，现在根本停不下来啊。
1: 又失败了。

0: 呀，什么味道？一模一样的臭味，小黄肯定是来过这里。
1: 哇，喜羊羊！
2: 灰太狼认为懒羊羊是臭臭怪，要去抓他，你快去救他吧。
0: 什么？
2: 然后灰太狼就去追懒羊羊了。
0: 原来是这样，我立即去找懒羊羊。
3: 等等，这是灰太狼不小心掉下的，也许对你有用。
4: 他老是不爱洗澡。

0: 懒羊羊，接受惩罚吧。对不起。臭臭怪。抓到你了，臭臭怪。
1: 臭臭怪是谁？
0: 还装，跟我回去吧。
1: 不要。
2: 等等。灰太狼，你为什么捉住懒羊羊？
0: 默默，懒羊羊就是臭臭怪。
3: 是你？
1: 不是。
0: 全羊村最臭的就是你，不是你还能有谁呀？
2: 真正的臭臭怪是黄鼠狼小黄。不是懒羊羊。
4: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小黄就在那里。
5: 好凉快呀，天气这么热，幸好有小风扇给我降温。老爹老说我臭，我哪里臭嘛？
0: 哎呀，太臭了，根本靠近不了。
3: 不用怕，有我呢。
5: 不要抓我。
1: 用点穴仪打通脚步穴位，默默太聪明了。
3: 哦，哎呀，我一点味道也闻不到。
5: 放开我，我不要回去，我不要洗澡。
0: 裁决手环，抓住他。
3: 好臭啊，黄鼠狼实在太臭了。
1: 太好了，默默的鼻子恢复了。

0: 的骑士羊。啦啦啦啦，呜呜呜呜，
1: 等你的啦啦啦。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2: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用心管理茶园，用情制作好茶，让更多的人喝上永春佛手好茶，是我这一辈子的追求。我是永春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佛手茶制作非遗传承人郑家平。我现在来泡一泡清香型的永春佛手，也是石峰岩的。佛手茶也是乌龙茶的一种，在冲泡的时候也是跟其他的茶叶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款清香型佛手茶，它这个成品茶的条索，成品茶的条索肥壮，重实，颜色沙粒，油润，这款茶叶，我们来喝一下。

这泡茶的汤色，金黄明亮，滋味醇厚回甘。好的佛手茶，它是果香型，是品质最好的，然后是香橼的，香橼香。啊，像其他的铁观音，它是兰花香。啊，佛手茶它的果香味，如果说做出的好茶，它的果香味是很明显的。永春佛手的来历。就是发源于我们现在这个十方园茶园里面。佛手茶它是十方园第三代住持，他300多年前培育出来的。他就是每天以茶来供佛。有一天他突发奇想，说要是茶叶泡出来有那个香橼的味道，那该多好啊！所以说他做一种尝试。就把那个茶叶的枝条嫁接在香橼树上，通过精心的排异，终获成功。因为它的叶子叶大如掌，香气又像香橼的香气一样，所以说它起源于佛手茶。

现在在这片茶园中有留下的89株佛手母树，2008年福建省农业厅把它命名为茶艺种质优异保护区。在我们日常管理中，就是说你这些草没有长到茶树上面，影响到茶树的生长，我们就不去修剪它。因为像前段时间长期干旱没有下雨，如果你把草把它植被这些清理得很干净，其实对茶树是更不利的。等真正影响到茶树的生长了，我们就用割草机来割把它修剪把这些草清除一片也是为了一个生态经营模式管理模式。

传统手工跟现代机械相结合，其实更能提高这个茶叶的效率，制作茶叶的效率。佛手茶一年可以采五季，春茶、夏茶、暑茶、秋茶和冬茶。但是，夏茶、暑茶跟秋茶啊，质量不是很好。现在我们永春这里基本上都是采摘两季，就是春茶和冬茶。因为佛手茶它的叶片是所有乌龙茶中叶片最大的，像观音它抬不到佛手茶的四分之一。佛手茶叶片比较大，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折断。如果一旦遇到折断了，它在摇青的过程中，它的走水就不够均匀，不够均匀制作出来的茶叶就不会品质就不会好。在采摘的时候，我们也交代工人，在采摘的时候，你不要捏的一大把，捏的一大把，你会把手会抓伤、抓破，这样会影响到茶叶的品质。以前采摘茶叶都是用手用指甲来摘的，你一天长期用指甲来摘，你这个指甲其实也是一种。受到一种伤害，一天您采摘的量也不会多，对茶梗这个皮哈，有的这个梗的皮有的也会破掉，你采摘下去折断，你虽然有折上来，但是你留在上面茶树上的切口它不会平整，你用剪刀剪过去，它的切口就很平整，它也利于茶树的生长。在制作的时候，我们也是很注重这个。就是在摇青或者是晒青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小心地轻拿轻放。我觉得应该传统与现在机械相结合，因为这能够提高茶叶，其实也能够提高茶叶的品质。因为你做茶在制作的过程中，你要有一种速度。你茶叶炒出来的茶叶，你要让它尽快的成型，让它放到那个烘箱机里面去烘成毛茶。如果说你用手工来做，像以前的量很小来做，那你就在制作的时候你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我觉得传统跟机械化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样能够制造出一泡好茶，是不是？

因为我的妻子本身是石方村的村民，2003年我和我丈人就是承包村，向村里面承包了这片茶山来管理，来经营来管理呢，石方岩又是永春佛手茶的。

欢的，这也是因缘结缘吧。我很喜欢佛手茶，也喜欢喝佛手茶，也喜欢让我制作的佛手茶让更多的人喜欢喝。一开始在管理茶山的时候，其实刚开始管理茶山经验不足，制作厂房空间有限，机械设备也是比较少，投入的资金一开始比较多，回收的成本低，一开始也有打了退堂鼓。后来在制茶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这些，制茶师傅们，还有我们县农业局领导的一些指点，在制作基础上也有得到一个大的飞跃。他们认真的指导我呢，我也认真的把它学，通过学习来提升自我，这样子。制作一泡好茶，心情是激动、开心，因为我的付出得到了收获，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是非常高兴的。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用心管理茶园，用情制作好茶，让更多的人喝上永春佛手好茶，是我这一辈子的追求。我是永春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佛手茶制作非遗传承人郑家平。这是一款浓香型佛手茶，浓香型佛手茶是清香型佛手乌龙茶，在烘焙加工而成的。重发酵的茶，烘焙出来的浓香型，滋味会比较醇厚。这泡浓香型的佛手茶，它的成品茶是条索简洁，肥壮重实，色泽乌润有光泽。这是它的外观。

这泡浓香型的佛手茶，它的茶汤颜色是橙黄明亮，香气有果香型，有雪梨的味道，果香属于果香型，滋味比较醇厚，回甘也很快，而且它的韵味足，就是这泡茶的它的特点。

冲泡茶叶需要100度的沸水来进行冲泡，其实跟清香型冲泡方式方法都是一样的。浓香型的佛手茶在烘焙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你如果烘焙没有熟透，那这泡茶它就会影响到它的品质，影响到它的滋味，就像是我们吃饭有一种夹生的一种感觉一样。所以说你一定要烘焙到那个茶叶颜色变成深灰色，茶汤是橙黄明亮，喝入口感觉到很醇厚的一种感觉。清香型的佛手茶，它的滋味没有浓香型那么厚重，所以说刚开始接触茶叶的人，你一开始让他感觉到喝着茶叶，很厚重，他说他可能也不大习惯。你从清香型开始喝起，而且你泡茶一定要开水，一定要100度的沸水，茶量可以依照个人的喜好来进行调节，然后通过慢慢的喝茶，喝佛手茶，让他感受到佛手茶的，它的香气跟滋味，然后再来喝浓香型的佛手茶，这样有一个渐进，循序渐进的一个环节。

好的天气，采摘制作出好茶，这也是一个必然的条件。因为你下雨天，你的茶青被雨水淋湿，你水分充足，茶厂里面的湿度大，你也很难做出一泡好茶。所以说，制作茶叶时，天时是很重要的，晴天是采摘茶叶的最好时机。所以说，在春茶采摘的时候，一定要利用晴天的时候抢收吧。佛手春茶基本上采摘的时间是在4月的中旬左右，但是你也要看它这个茶叶生长的鲜嫩程度。如果你太嫩了，你采摘制作出来你也制作不了好茶。如果你太老了，茶叶像这一片茶叶都开了，你像这一个茶叶两叶对开，这个就叫这一个就是比较偏老，制造出来的茶叶，质量品种也不是不会不也不会很好。像这种很细的，因为它还没有生长期还没到，采摘下来制作的茶叶，它会略微带苦。像这片茶园都是以红芽为主，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红芽，它是还没有生长期还没到，等生长期到了，它这个红芽它就会这个颜色就会变成绿色。但是永春现在主要种植的是以红芽佛手为主，红芽佛手特征比较明显，就是它的香橼或者是雪梨的品种为特征。香橼或雪梨是佛手茶的本质特征，所以说制作出好茶就有这种香橼或雪梨的一种香气。所以说红芽佛手它的本质特征相对绿芽佛手会比较明显。

早期的佛手柴，它的价格是比较低的。当时的铁观音价格是跟佛手柴相对来比较是差别很大的，想法肯定是有的，因为佛手柴作为永春的一个主要的茶叶，当然在这个品牌的推广上，这几年也很重视。如果说佛手柴能越来越多的人喝到好的永春佛手柴，对佛手柴越来越认可，那当然是最好，对茶农也是一种帮助，也是一种促进。随着这几年，永春佛手柴在这个品质上的提升，跟知名度的提升，跟它的保健的一些功能，所以说永春佛手柴现在是比观音茶来说是价格是越来越高，现在不局限于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种理念了，现在有好多人就聚在一起，就是品茶，就是你带一泡茶，我带一泡茶，然后大家聚在一起，相互来喝喝茶，感觉一下看谁的茶比较好，所以说这是对茶的一种提升。桃源山水秀，永春佛手香，这是余光中说的一句话。因为永春是佛手柴的主产区，港澳台这些侨胞有100多万都在外面，他们每次回来都会带一些茶叶过去，这是一种家乡茶，所以说他把茶叶带到外面去，也是对于家乡的一种思念。能喝到一泡家乡茶，说实在也是一种幸事。其实茶叶是很有灵性的，所以说，我们跟有灵性的东西在一起，也会心情舒畅的。所以说，我很喜欢它。把自己的茶园管理好，用心做茶，让更多人喝到十方园的佛手茶。这是我的一种理想，也是我想今后奋斗的目标。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妞妞，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测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 老韩，
10: 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0: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1: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那个，我昨天和一个陌生妹妹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还没有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3: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2: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3: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2: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4: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5: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6: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7: 怎么回事？
8: 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的，
9: 不会有
8: 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的，
10: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
11: 息。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0: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11: 我们不是了，医院好贵。
12: 今天公司正在为一家
13: 公司调查，
14: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5: 停下，停下，我错了。
11: 医院好贵。
15: 这是账本。
16: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传统的文创，保护一次又一次的古厝，各种各款的古色的锁骨，蕴含一代人什么款的集体记忆。一道规着橄榄形状的金锁文锁，又搁希望锁住什么啊？老闽南多咧探寻闽南的锁，感受锁对家庭的守护。门串一路心安厝内，是一句流传伫闽南地区的俗语，生动地体现了传统民居当中门串这种简单装置所承载安全感及归属感。
1: 门是咱一个建筑物，一个也关键的一个部分嘛。咱这些一个厝也大块，你九十九个门头，哦，因此每一间厝间内面都有门，而且有一个封闭的空间咯。
0: 闽南传统民居大多数是红砖厝，以家庭为单位，四周封闭。在晋江五堆市传统街区的辽北大厝，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栋修建于1935年闽南洪江区红砖大厝，近百年来修好的，除了精美的砖雕石雕，还有一扇厚重的大门。在闽南地区，门串是常见的风度及风风的装置，伊通常由两支用过边的茶杆组成。使用的时阵，将茶杆依次横推到竹竿当中，茶门就暗暗的关起来，伊的稳固程度堪比门锁。
1: 就是这个大门来说，哎，大门伊是预防外口，比如说人来侵入咱这个厝内咯。哦，茶底咯，啥物？所以对这个大门哦，诶，这个防护，当时也是非常注意。哦，当然是，如是有钱人，伊如会去注意些保护出来的财产啊。你如果说较穷的，比如说咱上听过去上听一句我俗语话说，做茶山的大门下潮湿，哦，就是出来都无钱人通偷伊这个大门来潮湿，应该隔的准对。
0: 一扇大门有坚固无，直接关系到一家人的安全。所以从选料到做工，闽南的工厂伫门这项代志，从来都袂轻彩哩。但只有足够的茶门也无够，门串搁较粗，只要可以将来左右拨开，上宽凸者就开。但是闽南的老工厂早就想到这层，因伫门串内面巧妙的设了一个机关。
1: 那些那些机关咯，头下有些药柜，药柜就是设置内面还一个机关。哦，你这个门窗就关的时阵，你就无法当这拨开了。像这个关了，这个拨袂得出来，伊这个就是有药柜的了。其他有这个所在突者，然后才有法能开开。哦，这其他有一个机关。
0: 机关的位置只有主人才知，伊可能稳重伫门窗下面，也可能伫门框的侧边，也可能设计伫你想都想袂到的所在。伫看起来简单的茶门顶面，费尽心神设计足侪巧妙的机关。连两度讲完讲，这个并唔是多此一举。
1: 伊这内面哦，伊这个机关哦，伊无落啥物加水单呐，就是全来用在。木桥镜来形成一个同个机关，过去经常有无安定的时阵嘛，突然间小偷入来众多，差在都要偷一家人，伊想这就一个大天井的啊，落来才将这个门给开开，等接应伊的人入来咯。所以这个门哦，伊就创啊，等外人袂晓咧开。
0: 所以迄个年代古厝大门，唔拉着关的条，也着袂晓开。茶师就是按这款的需求，将普通的茶门串做出了外人看未晓得的机关。
1: 先将伊两边个石头，所以伊也是起一个防护的作用的。强攻伊来哦，比如说这个大门开不得开，我硬着干你弄开。这个哦，起的作用就是这个要按一支茶该堵的，就将规片门该堵的。这个在弄这个门的时阵哦，伊无容易去弄开。
0: 门串锁了是厝内的门，也是人心。 但是随着时代变迁，迄一支支锋尖的插头和一片片搁较精巧的铁锁、铜锁取代，锁得了变。但是，大家人对守好家门这项代志的坚持，从来都无变着。
2: 最早哦，皆用将个绳扣，搁将个挂锁了，绳扣来配将个挂锁了，安尼啊挂了也简单。啊，落尾这演变到将木头锁了咯。
0: 挂孝亲的这间锁骨店开去35年，对伊的印象内面，顶些记70-80年代。牛头锁开始进入晋江的千家万户，从老式的茶门到铁皮门，牛头锁几乎是家家户户的标配。伊俗佮方便佮耐用，是物质并无丰富的年代，第一实在安全保障。
2: 这是牛头锁，咱安尼关了就关了咯。啊，咱若要从外面来开门，你了解咱这都转过来，外面就按手机都开门，你了解。这个也按六几年咯，阮从搬过来造起来咯，也好用。
0: 但挂孝真实，牛头锁也有缺点，门框小可有偏差就关袂安，一支螺丝刀就可以解压开，所以后来就有了升级版。
2: 啊，这个起来才种的咯，但是门锁这块起来有两块安尼高了哦，用个锁用个门无平行哦，伊都啊个习惯才高了，啊个也好用。人讲诶，若是我按外面压缩度压袂哩了解，卖有诶种栋楼才新建诶呢哦，像伫迄巷即厝内迄搭块套房哦，规座入户门通通皆用即个。
0: 到了90年代，随着工业化建筑甲商品房诶发展，锁也开始变翘起来。柜台顶诶即两片就是当年诶高端货。
2: 即卖是有套房咯嘛哦，啊，即就大概外门就按即种诶，还是即种诶，遐伊有加一个报警器，报警器佮按一个在电线咯，在起诶质量是也好用，在也是也重。即报警器是就即块啊，啊，即块用诶是冲用诶电图诶，即块相信也是真侪人用着。
0: 挂孝亲的柜台，亲像一个锁骨的时光博物馆。这座锁骨对现在后生家来讲，已经也生分。但是在30-40年前，因是晋江人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物件。
3: 所以在锁当初大概卖啥物价钱，也够印象无？
2: 像种个牛头锁，用个12块嘛，啊，种大概种一个30-40块，种个锁也是留10-20块哩。种高档的，即个金色较重的，种85块。

0: 现在起来有一个在炸鸡哦，将我这边卖收。当初起码就几千块嘞，三十年前几千块嘞。
1: 门串锁嘞是几栋厝，你这跩锁锁嘞是柜仔内面的积土，塔内面的飘静，箱仔内面的传家宝等等，一个刷一个，具体皆是。现在指纹锁、人面识别锁慢慢的兴起，锁匙也从有到无，这跩都折射出巨大的时代变迁。
0: 十九岁。三十五年前是伫永靖中学了，再过来到永祥大厦，再过来到这只用个六角灯。咱即摆起啊，也侪拄着，就是往过大家甲恁惊，恁在即搬去打楼咯吼，大家计也搁想念说哈，往过都计就迄只，往过最近唔知偌欢喜了。
1: 所对内面的所，所内是门，是柜，是箱啊，是实实在在财物。但是在闽南地区，还有一种特别的锁，因锁的是长辈对晚辈底亲的祝福。
2: 我起来安尼，差不多四十年了。
1: 五湖边的这群队在湾海老街，几十年来，一片刷一片经典的长命锁，一直是因队内面的热销款。
2: 简单来四个日头。我阿妈吼，佮爱买长命锁咧，即个卫生长命锁吼，体型吼，甲咱红古早红锁吼，上型咧。长命锁意义吼，就是说守住生命咧，无要托即个红邪气缠身咧，也无要托即个病魔安尼高高低咧，寄托着即个长辈对下一代吼健康成长、长命百岁的即个美好祝愿咧。
1: 为什么会将这份对新生儿的祝愿寄托在这篇小小的文书顶面啊？民俗专家周义勇甲阮讲，这个习俗甲过去艰苦的生活条件有关。
3: 这个传统习俗是也早解放军就有了，解放军的自然条件、生活条件，特别是医疗条件都无很好，所以囡仔会碰到病灾，哦，生活在救治都无。家希望伊伫这个传统民俗当中的这个希望，佮保留了。
1: 传统的长命锁，大多首选银的，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3: 咱说银会解毒啊，哦，咱这个说都有毒的，爱银的刺激呗，这个所以囡仔伫个爱等于有什么辟邪有个解毒的作用，所以伊大多数都咧选银的，但是各个家庭。阿妈、外妈跩是经济条件无相当，伊也有会送金的，哦，有会开头送银的，到大汉四年的晚的都这些有送金锁。
1: 闽南的囡仔大多数从出世开始就戴长命锁，一直到大汉了才脱落来。早期的长命锁款式相对固定，但随着时代变迁以及物质条件的改善，锁面顶的图案和纹理也慢慢的。发生变化。
2: 最早是按这个枝连咧，甲一个荷花咧，结树结上物咧。最早计是写长命富贵，落尾画就写聪明伶俐咯，健康长寿咯，啊画就长命百岁咧。跩归根到底也是这四字，长命富贵的。
1: 门串锁嘞是厝内门，是老母迄句将门串串好的吩咐。老式长锁锁嘞是一个时代集体记忆，长命锁锁嘞是长辈对晚辈美好祝愿。锁伫咧变化，但是伊背后迄份对家的守护、对平安的祈愿，从来都无变着。

0: 危险啦！树头徛伊在，无惊树木起黄台。这意思就是说，咱即个用树头高等于温，然后更加大个黄台来了，咱都不用惊。
1: 这句俗语“树头”就是树根的意思，啊，树木相对应的就是树木流，表示说立场若是坚定，外部环境更加恶劣也不要紧。
0: 危险啦！咱看到这句俗语话哦，这个黄台哦，甲普通话。台风阁有淡薄无同，
1: 在闽南话当中，黄台这种词或者斗士的词，这种词伊甲就是普通话台风形式是相反的。这种词在闽南话当中也阁有人客、
0: 客人、
1: 闹热、
0: 热闹、
1: 鞋拖、
0: 拖鞋、
1: 龟母、
0: 母鸡。咱哦念做树头徛伊在，其实也是会做念做树头耍伊在。
1: 但是树头徛伊在阁较相应。树头刷伊在比较久用，徛是一个古语词，表示站立。伊伫古代汉语当中常常用伫诗赋甲散文当中，有法通甲即个字甲别互通使用。虽然说伊比较少用伫诗句当中，但是说伊若表示说停留或者是站立的意思的时阵，就会代替即个字甲别来使用哩。比如说徛伫涂骹了。表示站立，徛伫泉州，徛伫晋江，表示停留。
0: 那这里刷哩，
1: 这里刷，伊是表示安置、封地或者是停歇的意思。比如说，小蛙刷伫树顶，就是小鸟
0: 歇在树上，
1: 是心刷了废了。坑的是放宽心，放轻松。
0: 所以说，伫咱的生活生活当中啊，伫修炼自身的能量最高。树头徛伊在，无惊树木起黄台。
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

0: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1: 哎，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2: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1: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上我。
2: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1: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3: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1: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3: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5: 就知道我儿子会被影响了，在上面战场上会被影响。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以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这就位，预备，
4: 停。
5: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4: 停！
5: 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7: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8: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倡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快来看，这比我画册上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茅台，为您报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词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

0: 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像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1: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2: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1: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七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五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五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五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3: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力所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5: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1: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 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6: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返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测，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7: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6: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1: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8: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1: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4: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9: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菜园刘村的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1: 菜园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 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

0: 河道、慈淮新河分泄引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1: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2: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0: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3: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0: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3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橡树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橡树量已增至近400头。
5: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6: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5: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

0: 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时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2: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雷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

0: 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两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落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3: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伊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4: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5: 不是茶叶，
6: 还不是茶叶。
7: 这才是茶叶，
8: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9: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10: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农历7月初一。首先请燕南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今年上半年，福建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万亿，达12762.16亿元。系列报道《福建半年经济观察》，今天来看万亿消费如何激活内需潜力。全省首家无废集团建设启动，超100万吨固废将循环利用。福建构建应急广播体系，筑牢防汛救灾安全堤。各地早稻陆续成熟，开镰收割，相关部门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福建近期选任首批3家省级科技特派员技术创新团队工作室，把服务课堂搬进山林田埂。这项科特派制度的新探索成效如何？稍后了解。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福建发力以旧换新，创新消费场景，激活夜间经济，加快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762.16亿元，同比增长1.6%，消费市场稳中向好，消费升级持续提速。
1: 让政策红利触达更广泛的群体，是福建促消费的一大着力点。在上杭县古田镇，以旧换新百镇行活动把展台搭到了乡镇广场，汽车、家电、数码产品，村民们在家门口以旧换新赶大集。
2: 以前我们换手机电脑都到城里面比较野，现在我们镇里面就有了，这个活动是办得非常好。
3: 提供旧机上门回收、新机安装、售后维保一站式便民服务，简化换新流程，让乡镇朋友们省心、舒心换新。
1: 今年以来，福建在汽车、家电、3C 数码等领域持续发力，上半年使用补贴资金30.57亿元，带动消费超303亿元。在此基础上，又将智能健身设备等10类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推动以旧换新向更宽领域延伸。在福州，多家家电卖场销售数据显示，功能型升级类空调销量增长超过30%。消费者关注的不仅是凉得快，还有新风、语音交互等新体验。
4: 国补还有15%的补贴嘛，我们年轻人更喜欢它一些联网功能嘛。
5: 我们现在有，因为有国补、长补还有苏宁补这一块，国补也是提倡一机能效，这种空调来说会比以前的空调会更加的省电。
6: 在整个消费补贴的这个刺激下，一些功能型升级的这些消费需求也被唤醒了，功能化的这个空调基本上稳定能提升在30%以上。我们现在的整个这个空调这个日安装量能达到这个1000台左右。
1: 消费升级不仅体现在政策撬动，也体现在市井烟火的场景中。傍晚7点，石狮步行街夜市热闹起来，特色小吃香气四溢，往来食客穿梭其间。
7: 每个夜市都去逛一逛，比较丰富嘛，就东西比较丰富，一样吃一点，体验一下各种美食。
8: 这个夜市的话，它人流还是比较稳定的吧，它做吃的嘛，就都是比较喜欢扎堆的嘛。
1: 主打美食消费的夜市大排档只是夜经济的一部分，在尤溪，当地以武林大会为载体，串联非遗表演、互动体验和夜间集市，打造出一条完整的夜游路线。活动还创新推出武林银票互动机制，游客通过消费或打卡武林主题点位即可获取银票，用于兑换文创礼品、生活用品及消费券等。活动当晚就兑出礼品超2200件。
9: 我有银票来换了小礼品，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10: 我今天看到人流量这么大，所以我跟朋友买过来试一试嘛，结果我一上来就爆卖。
1: 夜经济成为福建夏日消费的重要增长极，而这个夏天火热的还有以闽超为代表的赛事经济。不久前，福建银联政府促消费公共服务平台与闽超官方票务平台福云赛事系统实现互联互通，凭一张电子票根，球迷即可在全省范围内享受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多业态专属优惠。票根惠民联动服务消费新场景，海鲜集市、火锅、普普厨房等消费新业态不断涌现。上半年全省餐饮收入增长2.4%，高于商品零售额增速。
11: 我看完比赛呢，周末活动安排就有思路了嘛。那现在我们很多像那票根啊， 我们看它的票根有优惠，去吃饭啊或者哪里逛都可以。
12: 客流比平时增长了2到3成，我们营业额也有了明显的一个提升。
1: 服务消费回暖势头明显，旅游市场同样红火出圈。随着出入境客流增加，带动免税消费持续攀高。记者从厦门机场海关了解到，今年以来，厦门机场免税店消费总额突破1亿元，进店购物旅客超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超过15%和19%。
13: 就给我妈买了一点免税品啊，香水，然后自己可能买一些酒这样子，品类也很丰富。
14: 只要旅客持有我们本人60天内厦门机场离境的机票，就可以到我们厦门市内免税店免费领取厦门城市大礼包。
15: 精准对接暑期客流增长趋势，深挖免税消费潜力，助力免税企业把握消费黄金期。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3.8%，城镇零售额增长1.5%，乡村零售额增长2.3%，刚需消费保持韧性，粮油食品类增长6.4%，日用品类增长2.5%，智能升级类消费较为活跃，智能家电增长31.2%，智能手机增长7.3%，全省限额以上单位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5.9%。
0: 在我国，每年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废超过40亿吨，历史堆存量高达数百亿吨，相当一部分长期依赖堆存填埋，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还对土壤和地下水构成了持续威胁。作为全省首个无废集团，福建能源石化集团13号召开无废集团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会，正式对外发布无废集团建设实施方案。
16: 无废集团建设的核心是把过去各厂各自头疼的固废变成跨板块流动的原料，燃煤电厂的粉煤灰、脱硫石膏，矿山的煤干石和尾矿，以及石化板块产生的废有机溶剂和精硫残渣等废料，通过粉碎、物理拆卸等技术进行无害化处理后，重新回到资源循环当中。为了让跨板块调度更加精准高效，集团将推出双碳三废 AI 智能化平台。
17: 我们集团呢，每年产生一般固体废物呢，大概是160万吨，危险废物呢有2.4万吨。那通过这个方案全面实施以后，通过五大循环产业链，每年可以把超过150万吨的固体废物变成再生的原料。这些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以后呢，能够促进产业的协同发展，实现变废为宝。
16: 现场授牌一批无废集团接榜挂帅项目。无废城市建设是国家推进固体废物综合治理、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按照建设规划，到2030年，福建能源石化集团将力争实现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规范处置率100%，资源化利用水平和示范项目数进入全国前列。这一全省首创的实践，正为工业固废治理和产业绿色升级探出一条系统化的循环路径。
0: 眼下正是防汛救灾的关键时期，福建发挥应急广播、服务预警发布、安全指引、知识科普功能，为防汛救灾提供信息保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6: 在霞浦县应急广播系统播控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向全县325个行政村、社区编发防汛救灾信息。进入汛期以来，播控中心值班人员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定时更新播发内容。
18: 管控周期内，我们有坚持24小时值守，然后接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启动播发。汛期以来，一共播发预警信息75条次。播放内容包括台风预警、暴雨预警、雷电预警等信息。
16: 自今年6月福建启动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专项行动以来，全省累计播发红色预警信息42条，橙色预警信息225条，全省累计组织应急广播防汛救灾专题培训52场，参训2490余人次，开展防汛应急抢修演练34场，参演2170余人次，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800余个高风险重点区域， 对相关应急广播终端、前端设备、传输线路进行全方位专项巡检，累计投入运维保障人员3000余人次，检修维护终端5.2万余套，巡查传输线路1.9万公里，立查立改各类隐患316项，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19: 建立工作专班，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按照每条跟踪、每日核对、每周、每月统计的方式，加强红、橙、色高级别预警信息的播发核查，确保每条应急信息精准覆盖播发区域，打通应急信息发布最后1公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6: 目前，福建应急广播省市县乡村5级贯通体系已全面建成，包含省级平台1个、市级平台10个、县市区级平台81个，在建县区平台2个，部署应急广播发布终端49476个。
0: 下面请看时政消息。
1: 11号至12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濠勇到龙岩市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法治保障，有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石濠勇详细了解创新驱动发展、法治保障、规范涉企执法司法等工作，强调要持续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以法治力量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主动服务、靠前服务，围绕办事更便捷、解分更高效、执法司法更公正，提升经营主体法治获得感。在基层综治中心，石濠勇实地调研并现场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一件件实事抓起，推动各类诉求依法实质化解。要加强公共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8月12号，副省长赵增联在福州会见芬兰驻华大使明凯一行。赵增联代表省政府对明凯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会见期间，双方就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筹备工作交换意见，一致表示将高质量办好芬兰主宾国活动，加强优势产业对接，进一步深化拓展经贸、文旅、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
20: 眼下，福建各地早稻陆续成熟，开镰收割，相关部门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确保颗粒归仓，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1: 连城县的早稻近日迎来丰收季，在罗芳乡的连片稻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一排排水稻被整齐收割脱粒，秸秆就地粉碎还田。
22: 今年我县早稻从7月中旬全面开镰，预计8月初全部收割完成，总共投入了100多台收割机开展跨区作业和本地服务。
21: 日前，建宁县的1.4万亩杂交水稻早稚已完成收割，在建宁县黄埠乡长滩种子区域服务站，鸡声隆隆，种子烘干机正开足马力烘烤杂交水稻种子。
23: 种子烘烤能确保种子的一个品质、发芽率啊什么之类各方面都会有所保证。像传统的，他们晒在

0: 露天的有时候碰到阴雨天啊什么之类，会产生收进收出的困扰。进烤开始的话，50来个小时就能完成整个种子烘干。
1: 丰收便增。

0: 台，切实保障粮食质量安全与储存安全。
1: 忙碌起来的还有海边的农人，最近鲍鱼进入了捕捞和上市的旺季。为了让鲜活的鲍鱼抢先上市，东山依托海陆联动模式，打通从海上养殖到全国餐桌的快速通道。这条抢先通道是如何运转的？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0: 鲍鱼喜冷怕热，近段时间东山湾海域水温持续升高，一大早东山铜陵镇的养殖户们就将成品鲍鱼分拣装筐运往码头上岸装车。
2: 现在水温比较高，鲍鱼容易出现损耗，所以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抢时间。鲍鱼从鱼排到码头装车，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争分夺秒。
0: 为缩短运输时间，海事部门在养殖区海域专门设置了专用航道，供鲍鱼运输船通行，从海上抵达铜陵后井码头，一筐筐鲍鱼通过人工接龙快速装上活水车，发往广东、浙江、上海等地，争取24小时以内到达。
2: 我们要控制这个水温呢，都要控制的，控制14-15度吧。下午4点出发的话，就是要到明天上午10点钟到。
0: 除了活水运输，冷链加工也全速运转。从暂养池到冷库再到冷链车，全程温控无缝衔接。电商车间里，工人们对速冻鲍鱼、石斑鱼等养殖海产品分拣打包装箱，通过冷链物流车发往东北和新疆等地。
3: 我们一天的量的话大概在2000单左右，最远的地方有销售到东北三省。
0: 随着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和电商渠道不断拓展，东山每天有近50辆次的活水车和冷链物流车载运鲍鱼等水产品发往全国市场。
1: 福建的林夏也进入忙碌的收获季，林夏种药材是福建临潼发展林夏经济的一个重要选项，但常常会遇上守生态没效益、提产量缺技术的难题。近期福建选任首批3家省级科技特派员技术创新团队工作室，把服务的课堂搬进山林田埂。这项科技特派员制度的新探索成效如何？一起打开今天的联播相册，跟着科特派们进山看看。
4: 眼下正是灵芝孢子粉采收的关键期，闽后这家农业企业的种植基地里格外热闹。这是基地试种灵芝的第一年，采收环节的每一处细节都直接关系到最终收益。苏海兰专程带着团队上门蹲点指导。
5: 这个籽太薄了，水下去了。
6: 哦，
5: 在这里。
7: 啊，不行，
5: 水下去就没了。
7: 没
5: 关系。那我们失败的也看一下，好不好？
7: 没错。
5: 那你们也要知道什么样子失败嘛，哈。
7: 这个没问题。
5: 哇，哎，来来，慢慢的，哎，
8: 查查。
5: 这样子扫过来嘛，
8: 不行。
5: 你没看到？你看这个都是钱啊，
7: 不少。
4: 把专业术语换成大白话，把技术要点融进田间实操，是苏海兰团队一以贯之的教学风格。哪怕是第一次接触灵芝种植的新手，也能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另一块实栽石斛片区，种植户坚持原生态栽种思路，却一直被长势慢、产量低的问题卡住了发展脚步。苏海兰现场拔苗排查，当场给出优化方向。
5: 我们一看这个还是有点问题。首先你这种的思维很好，我们要保持原生态的嘛，这个很好了。那第二呢，我们在这种基础上面我们改一些配方看看，你质量再好没产量没效益也没用，
7: 是黄金都没用，
5: 是吧？
4: 从调整栽培方式到设计对照实验，一套可落地的改进方案当场敲定，帮企业在守住生态初衷的同时找到了效益提升的可行路径。
9: 遮棚这一块没做得到位，经过苏老师的细心的讲解，那我们就知道后期就可以从中再做一些改善。保持初衷是对的，但作为企业也要讲究效益。
4: 从2014年扎根闽北山区至今，苏海兰带着团队啃下了多道稀缺道地药材的人工种植硬骨头，把七叶一枝花、多花黄金等过去只采不种的野生药材发展成可规模化推广的富民产业，仅种子收获量就提升了10倍以上。 截至目前，团队已服务全省60多家农业经营主体，技术辐射推广面积超2000亩。前不久，苏海兰工作室入选福建省首批省级科技特派员技术创新团队工作室。这份持续了10多年的田间技术服务，也迎来了制度化、体系化的关键升级。

0: 过去个人的客制化服务多为点对点、区域化，它的资源整合和影响力度有限。如今呢，拥有了相当于我们官方的品牌，公信力就更高。
1: 一方面，通过这个窗口能够助力科研成果的落地；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整合科技与人力，精准赋能宁夏中药材产业发展。
2: 据介绍，下一步工作室还将在全省多地布局示范基地与基层教学点，常态化开展专题培训，吸纳更多科技志愿者加入队伍，让山林里有了固定的技术加油站，带动更多种植户一起把民产道地药材做精做优。
3: 我要去莆田看戏。2026戏剧濮阳濮仙戏汇演启动仪式12号在莆田市群众艺术馆举行，活动在悠扬古朴的濮仙十音八乐演奏中拉开序幕。招财进宝、江头金贵、海神妈祖、书法励志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
4: 好多的观众都是携着带口赶过来。我们要演好每一场戏，踏踏实实的传播濮仙戏，
5: 感受我们的传统，然后可以让小朋友深入了解我们濮仙的一个文化。
3: 据了解，本次汇演从8月12号持续至8月25号，为期14天，12个专业剧团将轮番登台，持续擦亮我要去莆田城市文化 IP。 谢谢你
6: 们的辛苦。打通逃生窗口，守护生命通道，确保设施齐备，维保长效，依规拆违治乱，规范生产作业，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守住安全发展底线。

0: 有福之州，欢迎您。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家长应及时带适龄儿童到正规医疗机构做窝沟封闭，以有效预防龋齿。学龄前儿童应每六个月接受一次专业口腔健康检查，发现口腔问题及时治疗。
2: 王新民竹雕艺术精品展日前在仙游开展，共展出150多件竹雕精品，涵盖人物、山水、花鸟等题材，刀法精巧，意境悠远，充分展现仙游竹雕独特艺术韵味。展览将持续至8月16号。
3: 我希望通过这次办展，带动我们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蜀刻，学习蜀刻。
4: 那我们也将持续常态化的推出我们系列的公益主题展览、研学体验活动，真正的把我们的文化优势转化为产业的优势，持续来赋能我们仙游工艺美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由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第12届福建省中青年演员比赛复决赛日前在福州收官，比赛历时11天，涵盖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5大舞台艺术门类，全省共有784名选手报名，其中370人脱颖而出进入复决赛，年龄跨度从18岁至55岁，包括台湾籍和香港籍选手。南安市罗东镇近日组织辖区工贸企业开展消防演练，演练针对布料易燃、人员密集、多层厂房疏散等环节展开，全面检验协同处置能力。现场还举行当地专职消防救援站揭牌仪式和义务消防队授旗仪式。眼下正值平潭甘薯成熟收获时节，农户们正积极抢抓农时，加快采收进度，确保甘薯及时上市。今年平潭甘薯种植面积约4.5万亩。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篮球项目甲组比赛近日在建宁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259名篮球小将开启为期9天的激烈角逐，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敢打敢拼的精神面貌。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会。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检查陈寨镇限栏整治、道路交通整治工作；
1: 2026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召开；
0: 长立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预计明年3月完工；
1: 晋江严查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2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检查陈寨镇道路交通及限栏整治工作，现场协调解决存在问题，部署推进各项整治任务。
2: 在协访城南侧停车场，检查组详细听取相关规划汇报。王明远要求要健全长效机制，系统整治僵尸车，坚决纠治长期违规占用停车资源行为，要优化停车空间布局，统筹规划小型车辆、大型货车专属停放区域，科学精准分区，强化精细化管理。要依托数字化赋能智慧管控，搭建信息化平台，科学高效调度，切实提升区域停车综合治理效能。要依法依规盘活停车资源，探索镇村与国企合作经营模式，积极调动各方积极性，从根源上解决停车难题。在西江路，经过前期整治，道路两侧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停放有序，占道经营现象有效遏制，路面通行环境明显改善。王明远强调，要巩固好现有整治成效，坚持点面结合、系统施策，把道路环境提升与安全隐患治理结合起来，完善常态化管护举措，严防各类乱象问题反弹回潮。检查组还实地检查陈寨镇限栏整治工作。王明远强调，要坚持安全优先、标本兼治，全面摸排辖区限栏现状，细化整治任务清单，明确整改措施。要压紧压实供电、通信运营商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强弱电分离、管线套管防护等技术规范要求，全面消除线路老化、撕拉乱接引发的安全隐患，同步提档升级城镇空间风貌与整体环境形象。王明远强调，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系统实施试点片区空间整治提升专项行动，统筹安全隐患、城市形态、产业空间等整治重点，全面摸清片区企业、从业人员、道路管线等基础底数，找准问题症结，明晰整治策略，科学编制实施方案，清单化推进近中远期整治提升任务，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市领导李志强、陈进福、陈英煌参加检查。
0: 13号上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新桥服务工作情况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2: 检查组一行先后走访了晋江市泳装产业协会、深沪镇归国华侨联合会及华清半导体产业园，每到一处，检查组都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关于新桥服务工作的汇报。据了解，近年来各相关单位积极践行大侨务工作理念，联动海内外侨团、驻外联络机构、高校及跨境服务平台，统筹服务新华侨人、华裔新生代、归国留学人员、海外青年创业者等新侨群体，着力打通新侨创新创业、海外市场拓展、产业资源对接等全链条服务通道，同时持续完善阵地平台建设，健全联络服务机制，优化各

0: 各项惠侨举措，广泛凝聚侨界力量参与家乡发展，切实增强新侨群体的向心力、归属感与参与度。市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陈丽荣、李德明参加活动。
1: 13号，2026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召开。来看报道。
0: 会议听取晋江市环委办关于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分析及区域突出环境问题通报，并对下阶段工作作出部署。相关部门镇街分别汇报相关工作情况。近年来，晋江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空气综合指数 2.47， 同比改善 0.03， 优良天数比例达 97.8%。水环境方面，晋江流域巡捕国控断面水质均值为三类，省级小流域99溪乌边港桥水质均值为三类，葫芦溪杭边村鲤鱼穴水质均值达到四类，四个断面均符合上级考核要求。土壤环境方面，重点建设地块安全利用率、危险废物规范化评估达标率均达100%。环境风险防控方面，排查企业167家次，整改隐患443个，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100家，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使命，要聚焦重点发力，围绕难点攻坚，紧盯督查整改进度，强化污染防治攻坚，打造美丽晋江特色品牌。要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各方力量，实现全域工作协同高效推进，为美丽晋江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陈友爱、王野夫参加会议。
1: 13号上午，2026年度第20届陈祖昌奖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市博物馆举行，50名优秀学子荣获奖学金。
0: 在市博物馆1楼多媒体报告厅，旅飞侨领陈祖昌先生为50名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奋发进取。
2: 这次的奖学金的发放对于我个人而言呢，首先是一次物质上的资助，然后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慰藉和鼓励。对于全体同学而言呢，更是在鼓励我们继续勇往直前，在学习路上继续探索。
0: 据了解，2026年度陈祖昌奖学金为全市50名优秀应届毕业生发放奖学金，共25万元。陈祖昌奖学金是旅飞侨领陈祖昌先生为了激励优秀学生、帮助困难学生而专门设立的一个年度奖助学项目。陈祖昌奖学金设立20年来，已累计奖励资助了736名大学新生。
3: 这个奖助学的事我做了差不多20年，为了培养更好的人才，在晋江培养更好的人才，让他们在国际上有更有力的更有竞争的力量，还有能够发挥他们的能力，为国家做事，为学校做事，这就是我的本意。
0: 多年来，陈祖昌先生怀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桑梓情结，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慷慨捐助，累计捐资数亿元，并积极推动中非民间友好交流，被誉为中非民间慈善大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4: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5: 近日，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主任杨志勇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杨志勇介绍，今年以来，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紧扣基层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便民利器服务主线，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数字政务升级、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等重点任务攻坚突破，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满意度稳步提升。
6: 杨志勇介绍，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规范全流程闭环管理， 截至目前，全市落地高校办城一件事重点事项53件，上半年增设高校办城一件事专窗11个，累计办件量27.52万件。围绕近品出海发展布局，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整合企业出海全流程政务服务事项及外贸资源对接、涉外商事法律等增值服务资源，打造企业出海一类式集成服务套餐，聚焦前期筹备、货物出口、资金结算与税务、人员出境4大应用场景，搭建涵盖6大服务板块、30余个服务环节、32个政务服务事项、19项增值服务事项的企业出海全周期服务框架。杨志勇表示，下半年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将持续推进改革赋能，拓宽集成服务覆盖维度，提速数字建设，构建全域智慧服务生态，围绕事事能办、件件办好服务目标，拓展全程跟踪、跨部门协调、政策解答、疑难会商等个性化兜底服务，持续提升晋新办服务品牌影响力。同时，不断优化便民服务供给，抓实日常监督管理，强化队伍能力建设，筑牢政务服务长效根基。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日前，记者从西源街道获悉，作为省级重点项目的场力智慧物流产业园建设稳步推进，项目二期工程已顺利封顶。
1: 七号上午，在场力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现场塔吊林立，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2: 物流产业园分为两期建设，一期为那个分拣中心，二期为那个职工宿舍跟管理中心。目前一期主体结构是上到那个三层，局部上到四层，预计在今年的八月底封顶。二期在那个七月三十一号已经全部封顶。
1: 据悉，场力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是省级重点项目，总投资约6.8亿元，占地面积118亩，其中建筑占地70.6亩，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核心建设内容包括16万平方米的高标准双通道坡道人工智能分拣中心，以及移动职工宿舍、移动管理中心。园区将同步规划建设高标准封闭式仓库、露天堆场、智能装卸平台、 AI 驱动分拣系统等核心物流设施。
2: 下一步主要是那个室内的那个气体跟那个水电消防的穿插作业，然后预计整个项目是在2027年的三月底完工。
1: 建成后预计新增冷链仓储及配送能力161万吨，将重点面向国际一线品牌及国内头部跨境电商平台，提供覆盖研发、生产、仓储、跨境物流的全链条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晋江市现代物流园区打造成为国际协辅产业跨境供应枢纽。
3: 近日，晋江市消安委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为期一个月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响应，深入各镇街电动车销售门店，严查销售改装非标电动自行车行为。
4: 12号下午，记者跟随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先后走访龙湖镇、深沪镇多家电动车销售门店，现场执法人员逐一查看在售车辆，核对相关资料，并对车辆进行细致检查。
5: 那我们为主检查在流通领域以及维修门店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的行为，主要是对车架号、座椅长度，还有这个限速器，还有电池、电机这些是否有改装的行为进行检查。
4: 针对检查过程中个别门店存在销售非法改装电动车的情况，执法人员当场对违规车辆进行扣押。
5: 接下去会对他们做询问笔录，那如果符合立案条件的话，我们会立案查处。
4: 此次专项整治将持续一个月，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对电动自行车销售和维修环节的执法力度，从源头上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自全市消防安全轻障强基提能行动以来，英林镇辖区内群众从被动整改到主动作为，累计已拆除58处私搭乱盖，消除安全隐患，畅通生命通道。
4: 12号上午，英林镇辖区一企业组织人员对楼顶私搭乱盖进行拆除，现场数名工人有序分工，有的扶住梯子，有的切割钢架，还有的搬移铁皮。随后，大概的铁皮棚被逐步拆除，空间也开阔了。
6: 这次主要是在镇村工作人员、两级工作人员的一些带动下，我们有主动进行对那个6楼的铁皮房，大概有个800多平方，我们进行了那个主动拆除。我们自己也意识到，就是这个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4: 除拆除顶楼800多平方米的铁皮棚外，他们还强化员工安全培训，配备消防设施，规范物品存放管理，不折不扣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6: 就说车间里面一些什么消防意识啊，什么灭火器啊，消防栓啊，我们都还在通道啊、走廊啊，我们都进行整改。不光是我自己本人要意识到这个消防的意识，包括整个公司的那些员工，我们都要主动去带动他们，让他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意识。
4: 据了解，自全市消防安全轻障强基提能行动以来，英林镇累计已拆除58处私搭乱盖，拆除总面积9239平方米。同时，英林镇结合日常隐患排查，同步推进封闭式防盗窗网拆除整改。 截至目前，累计拆窗破网6928处，拆除总面积22622平方米，确保各类场所生命通道畅通。
3: 8号至9号，陈台镇组织开展为期2天的企业微型消防站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全镇规上企业50人以上，非规上企业的微型消防站骨干1164人分批次参训。
4: 结合陈代制鞋工贸企业生产车间、鞋材仓储、人工宿舍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实际，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教学加实战实操一体化模式，围绕巡查检查、出火扑救、人员疏散、器材操作、协同救援5大核心能力设置系统化课程。培训会上，安全专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逐条解读消防法律法规，明晰企业安全管理人员法定消防职责，细化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日常防火巡查、值班值守、快速出警全流程规范。实操环节是本次培训的重点，消防教官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防烟面罩等全套消防器材的正确用法，以及消火栓接驳、火场防护、人员疏散实操要点。接下来，陈代镇将持续分层分类组织企业消防队伍轮训，常态化开展微型消防站实地拉动演练，健全完善企业自防自救应急体系，企业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
0: 8月7号上午，由靖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部门组成的综合执法组深入安海镇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严查消防安全隐患。
4: 在安海镇坝头村某自建房，执法人员对该场所进行了深入检查，对该场所存在无证经营、仓库内货物堆放过高以及消火栓水管阻燃性能不达标等隐患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房东在做好安全管理的前提下加快整改进度，消除安全隐患，并立即前往相关部门补办经营手续。在东里社区某酒店，综合执法组逐层排查发现，该酒店存在部分楼层消防喷淋系统未覆盖、部分楼层疏散指示灯损坏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开具整改通知书，责令酒店责任人限期整改。在西安村多个校外培训机构排查时，执法人员发现部分培训机构存在楼道应急照明灯缺失、消防通道设置不合理、灭火器不足等安全隐患。针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开具安全生产检查整改通知书。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哎呀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我们消防队有27个队员，10个专职，平常村里面就是说去企业下企业去跟他们联动，做这个消防培训，一个礼拜一次嘛，就是组织消防演练，培训他们逃生灭火这些技能。比较大一点，剩下的都是20多岁的、30多岁的，基本上都是年轻人。

0: 好，我们出发。好，到工厂了哦。直接进去哈。二美业要看一下这个灭火器有没有过期，好，有没有压力不够，有没有够？检查记录表有没有记录。那个开关插座的下面就不能放杂物了。把这个搬离。这个要拿一下。 这个线不要裸露，好，这个要套一下。防火的这种 PVC 管，因为它这个是怕这个线有所老化产生火花，这个就造成了隐患。就是这个卫星消防站这个东西不能锁的，这要给大家用的。因为我们这个村哦，工艺多，企业多，特别是这种季节易燃品多，所以说我们立场主要是巡查排查。
1: 这个楼梯口的这些物品，等一下我会立即马上清理掉。好，现场要怎么样？你看这个，
0: 像它那个通道哦，是有1米1的，但是可能员工在赶货的时候，把它物品都会堆在这个通道这边。 可能我们今天来了，他会改了。可能明天赶货的，他可能就忘记了。所以说，我们要天天过来巡，天天过来练。来，立正，向右看。好，对齐。我们平时就是要勤学苦练，消防智能，熟练操作装备器材，常态化开展巡查演练，确保队伍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
2: 村第6网格原先有一个村民在他的那个田地里面烧杂草，然后不小心把整个地，包括旁边的垃圾堆场给引燃了。我们村的巡逻队员跟卫校站的负责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几个村的卫校站协同下，在我们等待救援中队到达时，我们已经把初期的火灾给灭掉了。
3: 加大队，对，加大。这个消防栓是直接连接自来水厂的管网，哦，它的水压达到100米内的消防水压，而且可以达24小时供水。增设这个是为了保证这边企业的安全生产经营。
4: 哎，你是我以前去。

0: 部队出身呢，退伍过来的，我喜欢去抢救抢到好了。我这他可以说百分之百有办法，及时的到位。
1: 我觉得责任重大，我们义务消防队就是要稳健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好村民生命财产安全。

0: 大家好，我是吴锦成，是前教士作协副主席，晋江市文化特派员，派驻崖口村到目前已经快一年了。
1: 阮当初入教是明白，
0: 明白，
1: 正德三年一五零八年。乌林江下里边阿霞区，
0: 吼、哦，伊是按咱一滴啊海体咧滩头咧哦建一条桥咧，这条桥叫做碧济，哦，你看这来，你看这来，它原来在民国时期，一直到那个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是一个镇的建制，所以它的体量比一般的村庄要大得多。那特别是它滨海历史人物有施琅、施世伦、施世彪这些人，所以呢它的可以说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厚，而且它本村庄的人口也相对其他村庄要多得多。这本村志呢目前这个进度已经完成了90%。整个编撰过程当中，村委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他们也特别设立了一个工作组，专门对接我们村志的编撰工作。
2: 咱以前吃早就要想要创一个村志，啊，就这个找推来推去，要找无一个适合的一个人选来帮村来创一轮村志，啊，再来做文化特派员的是政府，阮才甲伊探讨了，才决定以未来。主由伊来内容个只村个跩网格各网格，再来配合伊收集村个只跩。个村子也收集条条，咱一个村内啊，佮村一个村史馆，村史馆就说用跩跩历代个跩收集个跩人文个多啊，佮旧旧，而且旧典馆、
0: 接待室等等，把它放。我们在没有开始龙湖侨乡调查之前呢，我们对龙湖了解多少呢？2020年。
2: 村内无企业，工业事业、教育事业，所有的项目都得依靠一下，当多一下企业家，就是外口的，啊，一下华侨来帮助村内建设。你来到村内时，做就参与这一下跩华侨工作哦，甲咱搭桥咯，准甲咱交通咯。
3: 主要就是石龙的出生地咯，是算石龙的祖地。这一块原本起来是说要创一个石龙的地方的石狮轮的纪念馆。
0: 这个落去，伊讲游客咯，或者别个所在伊会来啊。
2: 就比说做要做沿河咯。
0: 那这个所在唔止可以做一个港灯，并且可以咱利用跩设施个等沿河的干那来一滴啊。做体验，动手的一个体验项目。
2: 即个，即就甲，即甲你加探讨、加交流，即搭啊。啊，村内再来，我伊就开始要一个山路，要怎走？
0: 我们拿这个施琅纪念馆沿雪线路的规划设计这件事，我刚把这个提议说出来的话，他们那个村两委成员都非常赞同。着手呢就进行了规划。以施琅纪念馆呢，它这个空间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甚至田园啊跟海边啊，都有一定的优势。

0: 那我们只要把这个静海文化打造好，相信这个项目的推进呢，对我们垭口村增加村财输入，打造这个静海文化这个品牌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1: 我是吴锦成，我身后这栋大楼叫连登大楼。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一场屠杀，一次重生。
0: 我本来我是一个文学作者，那近十年来呢，开始投入到地方史以及华侨文化的研究。作为文化特派员，我想我应该发挥文化上面的专长，为垭口村的发展呢，多做一些文化方面的贡献。

啊，手工就是有阵你休息的时间，你再有一点仔时间较充足哦。有阵无啥代志做，就安尼咱加少运动哩咯，啊，加少做淡薄咯，安尼。

一个烟盆山的一个红叶台咯。十八骑顶去啊，就是搭三宝街咯，到这观音经咯。观音经咯，顶下这个不九层的这个立佛寺咯。这个真早，这个环球台哦，这个也是对阮亲母也大作用啦。因为要讨海哦，靠这个环球台咯。伊这个垒起来，靠规矩方，阮会讨海哩，无讨海就靠这环球台啦。咱伫亲母中大个咯，啊，经常去跩高脚跩五路靠靠个个咯。咱若无大做，咱就家己依照咱头壳个家己想象咯，看要安尼比例比偌大咯。我家己浓缩起来，创起来，感觉说安尼起来，咱就负担不意义去安尼。你唔免去野远看，就来即来看，就说一个浓缩一个咱青埔的景致，甲只古历史在大地顶咯。是啊，金沙就是阮青埔最好啊，伊只往过咱只金沙哩，所以才哦做是啊金沙安尼咯。啊，头早是要按种必该砌落去哦，砌落唔久较无牢固，较无美观。落尾我收收个，再去网顶买淡仔种个椰蛋节咯，再一粒一粒个粘起来，安尼较牢固，较好看呢。伊主要跩是做砌起来，做从头把头分起来哦，伊个美观度无人看偌好咯。啊，我再说从淡仔种个果，我再安尼一块块块个粘起来，粘得算我一块大体做十几日。大部分是去按遮较古老个，遮按木瓦咯，遮咯，遮因为无动用个物件咯，有阵人拆迁咯，淡仔破个物件咯。我家感觉说，淡仔旧个物件哦，要有阵弄坏，有阵遮各方面咯，咱就较可惜淡薄滴咯。啊，咱若该改造一下，安尼原坑个，毋就原甲。

这是安安安个排水管咯，排水管只只个连灯缩大水头咯，大水头再连起来，连起来再再安拢挂起啊，安尼挂一团一团咯，再来做一个门咯，再再门门是早早会开起来咯，哇，再窗啊是会开起来咯，下底再是早早安怎个灰砖。大大出起来咯，比如说种栏杆啊，咯，种个哦，你要如所样个物件如排斥啊，因为也有工也排斥咯，也小心，也为个大心照做有法的。阮往届无遮仪器，无遮设备咯，就是要靠这个动态航漂来看咱入咱这个勤务员咯，这个意义也大嘞，才知影咱这个勤务工是伫滴个咯。慢慢会淡薄思想，这个是台海人就是较艰苦，就是一点咯。今仔船出去就较无方便，就家己伫船弄咯。

手工甲台下反差固定也大咯。台下人往过真艰苦，你困困也无得无大睡眠。啊，这个往过用条件较无人好，这个条件是加也好咯。总之，咱也有空调啊，有在各方面生活条件。

直接就做三班啊咯，是阮往届六五六十年代咧用的咯，是早早个靠一个方盘，靠一个人力摇咯，来做动力来前进，所以就做较早的直接。中国有按动力就是唔免照用个人力，按用柴油机的，或者下底一个用个推进器在中海去推进。如果就如何发展咯，达到科技慢慢发展咯。啊，像我做这种先进的咯，啊是原按动力的咯，啊这个就免按人陪伴的，早早按种个压压的，早早按只机械带头的，免人代替。暗时哦就是按只电咯，发种个发体发体烧，按只电来烧烧热鱼啊，哦伊慢慢靠近来咯，靠近来阮才能帮忙咯。

0: 我们做一个对比，这个超大声对不对？很强的，都要变到最小。八妹莉，很安静。
1: 我感觉他教学的方式很特别，他很会用比喻。比如说我弹的时候一直弹得很沉重，然后他告诉我要有弹性，像篮球一样，
0: 把速度放慢到像乌龟一样。你试试看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 re。好，那最快的动物，好，最快猎豹，好。你用猎豹的速度弹 ，re mi fa sol la si do mi fa sol la si do re re do， 哎，弹错了。
2: 相比考级，我觉得范老师就是要让我们感受音乐的魅力。
0: 就这一区都是学生送的东西，就是，然后这个是因为教师节嘛，因为他之前是都是送花，然后现在他自己做日就更有心哦。这个其实很好笑，就是他就刚下课过来上课嘛，这个学生他就说，嗯，老师我觉得我这个字写的太好看了，然后他就说，那我送你了。我2018年来的晋江嘛，包括亲戚啊朋友，然后他们一直在有推荐这个地方。然后很有趣的是，就是在2018年的中秋节，然后刚好我的姑姑就邀请我过来说，嗯，中秋节可不可以过来演出这样。就演出完的那个感觉氛围是非常的好，就是比如说我们跟台下的观众互动啊，就会让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亲切。就比如说我有听到很熟悉的闽南语，就是会觉得嗯，好像又来到一个好像很熟悉的地方。因为其实2018年在这个中秋节演出完之后，其实我好像在考虑这个创业的这个部分，我的考虑的时间非常的短，我家人也算是真的很支持我，也很尊重我的决定。

2021年刚好有个机会，然后华侨大学他们的就是音乐教育就去读了。我觉得有趣的就是可以让我更知道他们的这个小学的音乐课在学什么，然后也可以融合在台湾学的这个专业。我们每年都有办非常多的一个公益音乐会，我们也办了一些小型的沙龙音乐会。其实我是觉得音乐这个东西是需要舞台的，因为我觉得当你没有舞台的时候，其实很多音乐它是走不出去的。

0: 应该是说晋江的我相处的人都很有温度吧。当你有接触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其实大家都很暖心。我就是，所以我会觉得人才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会留在这边的原因呢。我觉得只要你想要开始，什么时候都可以开始。我觉得可能我的个性就是我想要去做我就会去做，考虑太多其实就会让自己会止步。
1: 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做到扶危济困，重信守诺，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倡树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金盾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4: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动龙湖工作组开展消防设施入户实训行动，主干线路实战演练筑牢燃气安全防线，全国异地商会晋江籍新生代传承之旅开营，安海镇行作村奖励优秀学子，激发向上动力。连日来，陈代镇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龙湖工作组结合隐患排查整改创新培训方式，将消防安全培训从集中上课转变为上门入户送训到岗，通过现场教学、实操演练和同步检查，推动企业员工真正掌握消防设施使用方法，切实提升初期火灾处置能力。11号下午，陈代镇清障强基提能行动龙湖工作组来到江浦社区一家电商企业，围绕灭火器、防毒面具、防火门等基础消防设施开展现场教学和实操演练，工作人员指导员工进行操作，及时纠正不规范动作，让员工看得懂、学得会、能上手。
1: 他们工作比较忙，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话，这些电商为主嘛，像这次工作组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单元户内进行一个消防知识的宣讲嘛，好，能让每个人都能有掌握一定的消防知识。
0: 与以往集中培训不同，龙湖工作组采取逐家逐户、逐车间、逐岗位的方式，把培训送到企业一线，送到员工身边。针对部分员工工作期间无法离岗的问题，工作人员坚持能一层就一层，能到岗位就送到岗位，确保培训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在海尾村一家鞋企，工作组在开展入户培训的同时，还同步进行现场随手查，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指出，现场指导整改，推动消防宣传与隐患整治同步开展。
2: 之前厂里消防隐患不少，通道乱堆杂物、电线乱拉，这些问题都存在。这次政府安排专家上门指导整改，我们高度配合，花两周都把硬件整改到位，建立了危化品专用仓库、微型消防站，配齐消防器材。后续我们会把消防常态化管理抓牢，定期培训员工，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目前，龙湖工作组已将消防设施实操培训与企业隐患排查、整改复查相结合，同步明确房东、经营主体、承租企业和物业公司的消防安全责任，通过敲门送安全、送训到岗位，消防安全培训从讲过了向学会了、会使用转变，进一步提升企业和员工的安全意识及应急处置能力，为实现初期火灾打早、打小、打了夯实基础。
3: 整合了一个叫敲门送安全、送训到岗位的行动，那首先就是由专家把我们工作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培训一遍，那重点是培训防烟面罩还有灭火器这两样最简单最易拿的消防设施。那结合这一阶段的复查，我们一个车间一个车间的培训过去。那从这个行动开始到现在呢，我们一共培训了600多个场次，面企业家、直面房东、物业，甚至到每一个员工，不到培训一家、复查一家、整改一家、最后闭环一家。
0: 燃气安全事关千家万户，为提升突发事故应急处置能力，8月12号下午，晋江晋燃燃气有限公司深户气站组织开展了一场贴近实战的储罐泄漏专项应急演练。当天下午4点，演练正式拉开帷幕。模拟场景设定为深户场站液化气罐区2号储罐底部阀门法兰密封垫受损，发生液化气泄漏。随着警报声响起，总指挥一声令下，2级事故响应迅速启动，14名应急救援队员闻令而动，警戒疏散组第一时间拉起警戒带，疏散无关人员与车辆，引进火源进入现场。
4: 检验我们预案的流程会更顺，各个小组的一个配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一个人员啊、物资啊这些的落地情况，演练处站嘛，提升我们的整个应急队伍的技能嘛。
0: 整个演练过程紧张有序，各小组响应迅速，处置规范，达到了检验预案、磨合机制、锻炼队伍的预期目的。
4: 我们整个演练的过程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无缝的一个衔接的。我们平时也基本上我们是按照我们每年的这个演练的一个年度计划去演练。
0: 通过此次实战化演练，进一步强化了全员安全责任意识，

0: 提升了应急响应人员的实操技能，为深沪场站的安全运营及区域燃气保供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八号，金井镇围头战地文化渔村景区举行消防安全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活动。
0: 消防安全理论培训邀请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队队长杜小航开展专题授课。杜小航结合景区常见火灾隐患类型、日常消防安全巡查重点、火灾初期识别与预警方法、用火用电用气安全规范等，直观普及消防安全重要性，纠正日常工作中的安全陋习，
2: 让大家知道说什么样的火情我们要如何去应对，那还有一些设施设备的一些使用，还有一些救生方法，那这也让我们现场的一些工作人员能够更加了解这一些设备的使用，那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大家都懂得自救和救他人这样子。
0: 活动还开展疏散逃生应急演练和消防器材实操训练，重点实操练习灭火器、消防水带等消防设备使用方法。此次演练主要进一步强化围头战地文化渔村景区全体工作人员及辖区相关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普及消防安全基础知识，提升火灾隐患排查、初期火灾扑救、人员疏散逃生及应急处置能力，夯实景区消防安全防线。
2: 下一步，我们村里和景区会加大人员的培训和隐患的排查，尽量减少这一些隐患的发生。
1: 近期，晋江市持续推进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集中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重拳整治占用消防通道、违规搭建等突出问题。陈代镇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高风险生产场所等重点领域，强力推进污蔑、私搭、乱改整治。
0: 在陈代镇大乡村，某企业三层楼顶存在约1500平方米钢结构搭盖，经过前期一周左右的拆除作业，目前拆除工作基本完成。在陈代镇江头村，某企业楼顶存在约2500平方米钢结构私搭乱改，8月6号开始拆除，目前拆除作业处于中期，屋面结构已全部拆除，仅存留钢框架主体。现场多名施工人员正在有序作业，对钢架主体进行分段切割、分层拆解，随后动用大型机械对主体结构进行整体破除和清运。陈代镇结合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专项行动要求，坚持排查与整改并重，推进私搭乱盖清拆工作。下一步，陈代镇将持续强化日常巡查力度，对已整改区域做好跟踪管理，严防问题反弹，不断巩固整治成果。
1: 龙湖镇静海路是辖区车辆往来的主要通道，车流量大。过去，静海路与东环路交叉口因为路况复杂、设施不全，成为大家口中的事故多发点。日前经过改造后，提升了道路安全。
0: 龙湖镇静海路与东环路交叉路口是个 T 字形路口，记者看到路口中间已经设置了红绿灯，各个路口的车辆在交通信号灯的控制下有序通行。
3: 该路段车流量比较多，特别是暑假高峰期及节假日的时候，来崖口沙滩景区游玩的游客比较多，车流量大，路口安全隐患比较大，事故比较多。
0: 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龙湖中队经过排查，并积极联系龙湖镇政府对该路口进行整改，建议对该路口增设红绿灯装置等设施。经过前期的招投标施工，路口改造工程于近日完成。
3: 该路口新增了一个交通信号灯，并设置3个前方灯控减速慢行的标志、路面湿滑道路标志标线。东环路并增设了路中隔离带，极大消除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0: 接下来，交警部门将持续跟踪该路口的通行情况，动态调整勤务，严查闯红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违法行为。同时，结合暑期旅游车流特点，根据群众反馈和事故数据，对周边路段的标志标线再细化优化，确保这一民生项目持续发挥作用。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全国异地商会晋江籍新生代传承之旅开营，安海镇行作村奖励优秀学子，激发向上动力。 12号下午，由晋江市统战部人才办、教育局、文体旅局、工商联、总商会联合主办的以“桑梓情，晋江梦”为主题的全国异地商会晋江籍新生代传承之旅，在晋江伟冠双语学校举行开营仪式。
0: 现场举行2026年“桑梓情，晋江梦”传承之旅捐资助教鸣谢仪式，以及“书香晋江，爱拼敢赢”赠书活动。今年共有来自上海、南京、昆明、深圳、广州、杭州等16个城市、16个异地商会的25名晋江籍青少年参加活动，他们将与罗山街道、西园街道、磁灶镇等11个镇街道的25名青年结对交流。在为期6天的行程中，学员们将学习一门闽南话课程，参加一场有仪式感的拜祖活动，体验一系列非遗文化项目，品尝一种最喜爱的家乡小吃等10个1特色活动。据了解，桑梓情晋江梦主题活动已连续举办3年，旨在拉近异地新生代与家乡的距离，增强他们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1: 10号，安海镇邢作村两委会、邢作村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会、安平贤里家族家庙管委会联合主办的首届贤里家族优秀学子暨杰出英才挂匾盛典邢作村第23届奖学助学基金会颁奖大会举行。
0: 现场，邢作村第23届奖学助学基金会、邢作村乡村振兴发展促进会分别为严子灿、严子晴等5名高考成绩优异的考生以及研究生颁发1至7万元不等的奖助学金。
4: 是能感觉到闽南大家族这种底蕴吧，就家里人都很重视教育，也很重视后辈的成长发展，非常感动能给我们这些学子准备这么大的一场仪式，我以后也会继续努力。希望家族里的后辈们也能继续努力，也考上心仪的学校。
0: 当天还为今年7月荣获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荣誉勋章的严培增博士，以及今年录取清华大学的严子灿等6名严氏优秀学子和杰出英才，举行安平贤里家族挂牌仪式，树立榜样，激励后学，涵养家风，振兴乡风。
1: 为积极响应东石镇教育系统重点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全镇5校社会组织联合换届工作，11号，南岳中学召开董事会、校友会换届工作征求意见座谈会。
0: 座谈会上，学校负责人通报了本届校董会、校友会任期工作开展情况，全面总结过往在校董赋能办学、校友资源联动、校园建设、助学育人、家校协同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同时详细介绍了此次换届工作的整体筹备方案、候选人推选基本原则，明确换届工作将严格遵循规范程序、公开公正、务实高效的原则推进。与会代表围绕换届工作重点建言献策，提出了诸多贴合实际、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为换届工作优化完善提供了有力参考。下一步，南岳中学将以换届工作为契机，进一步密切校董、校友联络，盘活优质资源，汇聚多方合力，赋能学校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助力学校办学品质再上新台阶。
1: 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活动于8月13号到27号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举行。在这期间，晋江公交公司开通戏剧展专线，方便市民出行。
0: 晋江市公交公司戏剧展专线发车的时间为8月13号至27号，每天晚上的10点15分，发车地点为晋江文化中心广场，用于接驳观演结束的市民，保障市民夜间顺利返程。专线的首末站为晋江文化中心广场增景公交站，途经站点有晋江文化中心广场、博物馆、宝龙城市小区、金融广场、闽粤公园、阳光广场、机场路口、增景公交站。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石总，石总，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李村过夜，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1: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
2: 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3: 哼，
2: 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3: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2: 李云龙，鹿死谁手？ 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0: 是。

老弟，借个活。谢谢。

0: 报告师长，沟里全是敌人。
1: 警备排，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不对啊，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3: 师长，你看，
2: 三台那边打起来了，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3: 全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个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杀！
1: 快，大家快！

0: 赵主任，
1: 翟部长。哎，你好。
0: 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2: 是。
1: 翟部长，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1: 陈少游？
0: 对。
1: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了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1: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1: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1: 好。呵，
3: 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1: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1: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1: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1: 走。
4: 站，快上，给我冲。
5: 站，敌将掩护，站。

0: 把城楼的机关枪给老子拿下来！
1: 二排，给我上！城北、张北、左北，全员上城楼去！

0: 三个给我，
1: 王连长，到，有没有罐头？
2: 报连长，没有，全是一些国民党的军服。
1: 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0: 好，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2: 是，
0: 同志们，给我走。
3: 是，
0: 咱不能让这小田头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捞上头了。
2: 捞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
0: 走。

0: 你哪个单位的？我们五四的。你哪个单位的？我们二四的。
1: 哪部分的？封在那写着呢。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哎哎，
2: 这可不行！哎，等等，这是这是哎，哎，
3: 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4: 我们五师的。
1: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扛一箱。哎，
3: 快，
1: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3: 你们是人呐？
1: 我们前面有，后面还有。
3: 去去去！
1: 一个人占这么多被庄，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儿，够扛！看谁敢！嘿，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四也不是吃素的，快奔快！哎哎哎！你不能抢东西啊！哎，不能抢东西，是我们的！快点！快！
5: 真的吗？
1: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点！
1: 自己人，自己打去，自己能占领去，抢我们的战利品，
0: 上
1: 什么人呢？
0: 赶快，赶快，快速！
1: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放下，快点！
1: 我抢我们东西，买又不要脸，自己打去！
0: 快点！
1: 抢我东西，给我放着点！快点！
0: 快！
1: 给我放着点！
0: 快点！
1: 快点！他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市长，不干不干！市长，市长，市长，
2: 怎么回事？
1: 他们五十年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2: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狗日的！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医生，谁打了你？
3: 就他。
2: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3: 是。

0: 这谁呀？敢打我的人，抓起来！
1: 别动！
2: 是王让打的，二师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2: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0: 是，
2: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狗日的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0: 是。
2: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师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0: 是。
3: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0: 是。
4: 东西放下，
5: 都给我走。
6: 是是。
7: 走两队，小卡军，小片跟，小座军，跑步走。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插！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是少德兄吗？少德兄，久违了。要是长期遥遥临时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呢。
1: 少德兄，燕园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
2: 这儿不便久留，走啊，走！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3: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2: 别打了，
4: 老彭，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5: 师长，
4: 各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
2: 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好，赶紧施展！快点打！
6: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7: 有没有带用品？
6: 没有。
7: 都站住！
6: 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7: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6: 你是哪部分的？74军22师的。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 咱们走，赶！
7: 堵着住！听着，你们74军跟我89师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快点，走！
4: 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大鹏，
8: 啊，
4: 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8: 师长，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
4: 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8: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4: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
8: 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坐进去标。
4: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8: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4: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
8: 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9: 是，
10: 一排长，
8: 带几个人给我来。
10: 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哦，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你石一拳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我也是职责所系。啊，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5: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6: 不要乱，
5: 不要当你小怪的。抬走，
6: 对，赶快抬走，快。
7: 师长，又抓了个小偷，你审问吧。
8: 姓名？
9: 蒋玉明。
8: 部队番号？
9: 对不起，这是军事秘密，我无权透露。
8: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9: 国军八九师。

0: 兵营电连连长。
1: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0: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1: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0: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楚长就在前面。
1: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0: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2: 压下去，走，
3: 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4: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30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3发绿色信号弹。
5: 好，
4: 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误会，我们是国军74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是89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89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3: 这声音好熟啊！74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2: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4: 云龙兄，云飞。

0: 快躲开！快点！闪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
1: 你们找死！
0: 闪开！我抓你！我现在就说出去，知道吗？
1: 放下身上那把手，等着！
0: 张，你给我停着！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把我枪崩死你！听着，
2: 不是，放下！
3: 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师长？
0: 是我的师长。
3: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0: 谢院长，快，快点，快，快点！
1: 医生，医生，
0: 快点！
4: 重症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0: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3: 干什么？
0: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3: 武田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学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帮你把伤员抬进去。
5: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6: 这次多亏你。
7: 哪里哪里，
6: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7: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6: 小李，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0: 是。
7: 再见啊。
6: 再见。
7: 再见。
8: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希林送过去。
6: 先送赵主任。
8: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6: 哪个理事长？
8: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O型血。
1: 这可怎么办呢？
2: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3: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2: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3: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O型的。

0: 院长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ああ、我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来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他娘的！
2: 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怎么疯了他？
3: 哎，住手！干什么？大炮，干什么？是让你混蛋！大炮，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的。你回去，先把检查。别以为赵刚走人了就不能治你。
4: 你现在带你的兵给我滚！
5: 哎，你这是？
6: 我是同志，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0: 位神十八十九是楚师长的部下。
1: 我们都是二十九师的。楚师长怎么样了？
0: 楚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1: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
1: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了。哎，这个事情怎么样了？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 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得慌。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好，睡吧。
0: 太累了。

0: 都跟你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了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金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羞，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野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打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啊！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 你别走，老李，老李，老李，老李，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2: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2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您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3: 有李云龙的消息吗？
2: 没有。
3: 但愿他还活着。
2: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3: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唉，战场上一别，恐怕今生很难相遇。

0: 你在办公室啊？现在吗？
1: 对呀。什么事儿啊？
0: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那你帮我晾一下吧。行，没问题。
1: 谢谢啊。
2: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八十九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0: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
3: 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唉，我等八十九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
0: 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这事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
3: 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 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 捻装一战，一个兵团呐，12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唉，长江以北，共党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0: 目前， 共军正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3: 天若灭曹， 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4: 罗主任，
5: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没说完呢。 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3: 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0: 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是人间烟火的嘛？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儿育女的嘛？只有反动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 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队师师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的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 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天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 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2: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 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0: 小天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
3: 讲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
0: 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务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4: 石总，有个好消息。 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5: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以楚莫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6: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5: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
4: 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以大局为重，承担重任。
0: 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 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

0: 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1: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0: 当然。
1: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0: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上的答复？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0: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的。
1: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2: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好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1: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0: 小田。

0: 罗主任，赵主任，哎呀，过来了，坐坐坐坐。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啊，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1: 哎，刚才我看见你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儿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0: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布儿乔雅好管多少。 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波尔乔雅，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歪锅配个翘骨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笑>
1: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仗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要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0: 谁说不是呢？哎，
1: 来，把东西放桌上。 老罗啊，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

0: 这些啊，就算老李将来送扔个小礼物什么的。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1: 何主任，这算我们中队副政委三号星期刚任命的。哎，
2: 对不起，赵副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1: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是汾酒啊，酒瓶塞儿得捂紧了。 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华凤。哎，但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你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0: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用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合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田雨呀，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1: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1: 哎，田雨，
0: 嗯，
1: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谁呀？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至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哼，中央社。

0: 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1: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平之战也是个胜战。
0: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1: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0: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
1: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0: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1: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0: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1: 其目的是什么？
0: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1: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0: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例， 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1: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悍可用，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1: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0: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3: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

0: 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阿军。
3: 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开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哎，别哭，慢慢说啊！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理事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的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 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嗯，真是的。
4: 哎，老罗，哎，你怎么？

0: 他走了。
1: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0: 为什么？
1: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0: 换人还不简单？
1: 嗨，那得看换谁了。
0: 有那么严重吗？
1: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0: 我还是不明白。
1: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2: 来，把手伸直了。哎，对，好。来，把手伸开。哎，疼不疼啊？不疼吧？哦，马上就好啊。就这样啊，来，把手放进去。好，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1: 李师长，你好啊。
0: 怪了，小田啊，你怎么就知道？
2: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1: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师长拿来了。
0: 哎，你没看见李师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1: 我听懂了，听懂了。师长，我放这儿了。
0: 老主任，你还真行啊。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1: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你该不会是俺当院长的吧？俺不和你说了，敬男人开心。
0: 俺找你们领导说。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长时间了？3个月。嗯，新兵蛋子。你才是新兵蛋子呢！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1: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0: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1: 俺叫陈小春，
0: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怎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
1: 一个丫头片子。
0: 你说谁丫头片子？
1: 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来给首长当警卫员。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0: 就欺负你怎么了？
1: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2: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3: 你才是小狗呢！
2: 你小狗，就是小狗。小狗，哎，小天，小天，
3: 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2: 谁叫他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你才是特务呢！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紧回去，去。 你是谁？
0: 俺叫陈小春。哦，陈小春。好了，你跟我来吧。是。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儿。 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 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
1: 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您好，
2: 李支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 刚来报道的，市长好。
0: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かが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3: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检查陈代镇限栏整治、道路交通整治工作；
1: 2026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召开；
0: 长立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预计明年3月完工；
1: 晋江严查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2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检查陈代镇道路交通及限栏整治工作，现场协调解决存在问题，部署推进各项整治任务。
2: 在协访城南侧停车场，检查组详细听取相关规划汇报。王明远要求要健全长效机制，系统整治僵尸车，坚决纠治长期违规占用停车资源行为，要优化停车空间布局，统筹规划小型车辆、大型货车专属停放区域，科学精准分区，强化精细化管理。要依托数字化赋能智慧管控，搭建信息化平台，科学高效调度，切实提升区域停车综合治理效能。要依法依规盘活停车资源，探索镇村与国企合作经营模式，积极调动各方积极性，从根源上解决停车难题。在西江路，经过前期整治，道路两侧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停放有序，占道经营现象有效遏制，路面通行环境明显改善。王明远强调，要巩固好现有整治成效，坚持点面结合、系统施策，把道路环境提升与安全隐患治理结合起来，完善常态化管护举措，严防各类乱象问题反弹回潮。检查组还实地检查陈代镇限栏整治工作。王明远强调，要坚持安全优先、标本兼治，全面摸排辖区限栏现状，细化整治任务清单，明确整改措施。要压紧压实供电、通信运营商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强弱电分离、管线套管防护等技术规范要求，全面消除线路老化、撕拉乱接引发的安全隐患，同步提档升级城镇空间风貌与整体环境形象。王明远强调，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系统实施试点片区空间整治提升专项行动，统筹安全隐患、城市形态、产业空间等整治重点，全面摸清片区企业、从业人员、道路管线等基础底数，找准问题症结，明晰整治策略，科学编制实施方案，清单化推进近中远期整治提升任务，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市领导李志强、陈进福、陈英煌参加检查。
0: 13号上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新桥服务工作情况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2: 检查组一行先后走访了晋江市泳装产业协会、深沪镇归国华侨联合会及华清半导体产业园，每到一处，检查组都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关于新桥服务工作的汇报。据了解，近年来各相关单位积极践行大桥务工作理念，联动海内外桥团、驻外联络机构、高校及跨境服务平台，统筹服务新华侨人、华裔新生代、归国留学人员、海外青年创业者等新桥群体，着力打通新桥创新创业、海外市场拓展、产业资源对接等全链条服务通道，同时持续完善阵地平台建设，健全联络服务机制，优化各项会桥举措，广泛凝聚桥界力量参与家乡发展，切实增强新桥群体的向心力、归属感与参与度。市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陈立荣、李德明参加活动。
1: 13号，2026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召开。来看报道。
2: 会议听取晋江市环委办关于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分析及区域突出环境问题通报，并对下阶段工作作出部署。相关部门镇街分别汇报相关工作情况。近年来，晋江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空气综合指数 2.47， 同比改善 0.03， 优良天数比例达 97.8%， 水环境方面，晋江流域巡捕国控断面水质均值为三类，省级小流域99溪乌边港桥水质均值为三类，湖漏溪航边村鲤鱼穴水质均值达到四类，四个断面均符合上级考核要求。土壤环境方面，重点建设地块安全利用率、危险废物规范化评估达标率均达100%。环境风险防控方面，排查企业167家次，整改隐患443个，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100家，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

0: 及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使命，要聚焦重点发力，围绕难点攻坚，紧盯督查整改进度，强化污染防治攻坚，打造美丽晋江特色品牌。要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各方力量，实现全域工作协同高效推进，为美丽晋江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陈友爱、王野夫参加会议。
1: 13号上午，2026年度第20届陈祖昌奖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市博物馆举行，50名优秀学子荣获奖学金。
0: 在市博物馆1楼多媒体报告厅，吕飞侨领陈祖昌先生为50名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奋发进取。
2: 这次的奖学金的发放对于我个人而言呢，首先是一次物质上的资助，然后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慰藉和鼓励。对于全体同学而言呢，更是在鼓励我们继续勇往直前，在学习路上继续探索。
0: 据了解，2026年度陈祖昌奖学金为全市50名优秀应届毕业生发放奖学金共25万元。陈祖昌奖学金是吕飞侨领陈祖昌先生为了激励优秀学生、帮助困难学生而专门设立的一个年度奖助学项目。陈祖昌奖学金设立20年来，已累计奖励资助了736名大学新生。
3: 这个奖助学这是我做了差不多20年，为了培养更好的人才，在晋江培养更好的人才，让他们在国际上有更有力的更有竞争的力量，还有能够发挥他们的能力，为国家做事，为学校做事，这就是我的本意。
0: 多年来，陈祖昌先生怀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桑梓情结，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慷慨捐助，累计捐资数亿元，并积极推动中非民间友好交流，被誉为中非民间慈善大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4: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5: 近日，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主任杨志勇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杨志勇介绍，今年以来，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紧扣基层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便民利企服务主线，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数字政务升级、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等重点任务攻坚突破，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满意度稳步提升。
6: 杨志勇介绍，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规范全流程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全市落地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53件，上半年增设高效办成一件事专窗11个，累计办件量27.52万件。围绕进品出海发展布局，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整合企业出海全流程政务服务事项及外贸资源对接、涉外商事法律等增值服务资源，打造企业出海一类式集成服务套餐，聚焦前期筹备、货物出口、资金结算与税务、人员出境4大应用场景，搭建涵盖6大服务板块、30余个服务环节、32个政务服务事项、19项增值服务事项的企业出海全周期服务框架。杨志勇表示，下半年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将持续推进改革赋能，拓宽集成服务覆盖维度，提速数字建设，构建全域智慧服务生态，围绕事事能办、件件办好服务目标，拓展全程跟踪、跨部门协调、政策解答、疑难会商等个性化兜底服务，持续提升晋新办服务品牌影响力。同时，不断优化便民服务供给，抓实日常监督管理，强化队伍能力建设，筑牢政务服务长效根基。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日前，记者从西源街道获悉，作为省级重点项目的场地智慧物流产业园建设稳步推进，项目二期工程已顺利封顶。
1: 7号上午，在场地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现场塔吊林立，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2: 物流产业园分为两期建设，一期为那个分拣中心，二期为那个职工宿舍跟管理中心。目前一期主体结构是上到那个三层，局部上到四层，预计在今年的八月底封顶。二期在那个7月31号已经全部封顶。
1: 据悉，场地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是省级重点项目，总投资约6.8亿元，占地面积118亩，其中建筑占地70.6亩，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核心建设内容包括16万平方米的高标准双通道坡道人工智能分拣中心，以及移动职工宿舍、移动管理中心。园区将同步规划建设高标准封闭式仓库、露天堆场、智能装卸平台、AI 驱动风险系统等核心物流设施。
2: 下一步主要是那个室内的那个气体跟那个水电消防的穿插作业，然后预计整个项目是在2027年3月底，完工。
1: 建成后，预计新增冷链仓储及配送能力161万吨。将重点面向国际一线品牌及国内头部跨境电商平台，提供覆盖研发、生产、仓储、跨境物流的全链条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晋江市现代物流园区打造成为国际协辅产业跨境供应枢纽。
3: 近日，晋江市消安委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为期一个月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响应，深入各镇街电动车销售门店，严查销售改装非标电动自行车行为。
4: 12号下午，记者跟随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先后走访龙湖镇、深户镇多家电动车销售门店。现场，执法人员逐一查看在售车辆，核对相关资料，并对车辆进行细致检查。
5: 那我们为主检查在流通领域以及维修门店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的行为，主要是对车架号、座椅长度，还有这个限速器，还有电池、电机这些是否有改装的行为进行检查。
4: 针对检查过程中个别门店存在销售非法改装电动车的情况，执法人员当场对违规车辆进行扣押。
5: 接下去会对他们做询问笔录，那如果符合立案条件的话，我们会立案查处。
4: 此次专项整治将持续一个月，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对电动自行车销售和维修环节的执法力度，从源头上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自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以来，英林镇辖区内群众从被动整改到主动作为，累计已拆除58处私搭乱盖，消除安全隐患，畅通生命通道。
4: 12号上午，英林镇辖区一企业组织人员对楼顶私搭乱盖进行拆除，现场数名工人有序分工，有的扶住梯子，有的切割钢架，还有的搬移铁皮。随后，大概的铁皮棚被逐步拆除，空间也开阔了。
6: 这次主要是在镇村工作人员、两级工作人员的一些带动下，我们有主动进行对那个6楼的铁皮房，大概有个800多平方，我们进行了那个主动拆除。我们自己也意识到，就是这个安全生长，人人有责。
4: 除拆除顶楼800多平方米的铁皮棚外，他们还强化员工安全培训，配备消防设施，规范物品存放管理，不折不扣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6: 比如说车间里面一些什么消防意识啊，什么灭火器啊，消防栓啊，我们都还在通道。

0: 啊、走廊啊，我们都进行整改。不光是我自己本人要意识到这个消防的意识，包括整个公司的那些员工，我们都要主动去带动他们，让他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意识。
1: 据了解，自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击提能行动以来，英林镇累计已拆除58处私搭乱盖，拆除总面积9239平方米。同时，英林镇结合日常隐患排查，同步推进封闭式防盗窗网拆除整改。截至目前，累计拆窗破网6928处，拆除总面积22622平方米。确保各类场所生命通道畅通。
2: 8号至9号，陈代镇组织开展为期2天的企业微型消防站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全镇规上企业50人以上、非规上企业的微型消防站骨干1164人分批次参训。
1: 结合陈代制鞋工贸企业生产车间、鞋材仓储、人工宿舍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实际，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教学加实战实操一体化模式。围绕巡查检查、出火扑救、人员疏散、器材操作、协同救援5大核心能力设置系统化课程。培训会上，安全专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逐条解读消防法律法规，明晰企业安全管理人员法定消防职责，细化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日常防火巡查、值班值守、快速出警全流程规范。实操环节是本次培训的重点，消防教官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防烟面罩等全套消防器材的正确用法，以及消火栓接驳、火场防护、人员疏散实操要点。接下来，陈代镇将持续分层分类组织企业消防队伍轮训，常态化开展微型消防站实地拉动演练，健全完善企业自防自救应急体系，织密辖区末端火灾防控网络，守牢企业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
3: 8月7号上午，由靖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部门组成的综合执法组，深入安海镇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严查消防安全隐患。
1: 在安海镇坝头村某自建房，执法人员对该场所进行了深入检查，对该场所存在无证经营、仓库内货物堆放过高以及消火栓水管阻燃性能不达标等隐患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房东在做好安全管理的前提下，加快整改进度，消除安全隐患，并立即前往相关部门补办经营手续。在东里社区某酒店，综合执法组逐层排查发现，该酒店存在部分楼层消防喷淋系统未覆盖、部分楼层疏散指示灯损坏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开具整改通知书，责令酒店责任人限期整改。在西安村多个校外培训机构排查时，执法人员发现部分培训机构存在楼道应急照明灯缺失、消防通道设置不合理、灭火器不足等安全隐患。针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开具安全生产检查整改通知书，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到位。
3: 今天的靖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美英法日本挪威，凡是驻沪使馆领事都已回函，杯酒言欢，岂有道士不在这里？
1: 你还是让我安贫乐道吧。孔家、宋家的人呢？
0: 孔宋两家除了不来往的美玲二姐宋庆龄不回来，在国内的都回来，政治官员、各财团大佬算下来要1000多人。
1: 此事对孙夫人实属重创啊。她说的对，你们是政治结合，非属爱情。依我看，更像是中美联姻。你准备何时复出政坛呢？
0: 目前宁汉户河流乱作一团，以为
2: 消灭了南昌暴动的赤匪就天下太平了。周恩来、贺龙、叶挺的人头呢？还有追逐中山先生做过护国军主力又跑出去参加共产党的朱德呢？
1: 这个朱德倒是中山先生称赞过，
2: 更不要讲那个农民大王毛泽东了。我颁发下去的黑名单里，毛泽东的名字写在很前面，他们抓住了吗？一群不武之鹤，只晓得窝里斗。
0: 我离开之前，导师讲过，要我选个最高的地方看他们，要他们仰视我，等他们请我。
1: 他们很快便会望洋惊叹，草庐三顾，你便可另出如山。

0: 相应的稻草要放在脚底，脚面上的草要用稻心点。是。草鞋历史悠久啊，盖为鞋之祖。
1: 我们现在在传承老祖宗的文化。《
0: 本草纲目》上，李时珍就对草鞋有过描述：“黄帝之臣，始作履，迄今。” 草鞋也，草鞋虽然简陋啊，但是可以随时编，随时穿。千里之行，始于草鞋。故称它千里马。
2: 我听说，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
0: 无箭。这是唯一无法向别人借用的东西。我在想啊。 待我们编草鞋的技术成熟了，我们可以多编织一些，除去自给自足，还可以拿到外面去换钱。我这双鞋子就花了三文钱嘞！
3: 全体都有，集合上山！
4: 是。
5: 我也很快就过去。好，王委员，怎么样？尹道义的情况摸清楚了吗？
6: 摸清楚了，360多号人马，150几支枪。他虽然是无限粮房的总指挥，但是很少待在指挥部，到处搜刮民财，抢杀成性，欺男霸女。王佐的父亲、媳妇、儿子。
5: 都是死在尹道一的手上，家里只剩下一个妈，我去看过几次，非常善良的老人家。
6: 像尹道一这样的恶霸，必须尽快消灭掉。我们马上去找荣欢、奔明研究一下，我们也要派队过去配合。不要，王佐这个人很傲慢，戒心很重。这件事情，连袁文才他都拒绝插手。我担心，一旦我们把队伍带过去，他会认为我们是以强。

0: 是压他，适得其反。
1: 你想好对付尹道一的办法吗？
0: 嗯，尹道一吸毒成性，我打算诱敌伏击，找到他经常活动的有利位置，我们就开枪射击。
1: 嗯，边打边退，把敌人引进山里。
0: 绮罗傲是个歼灭他们的好地方，四面都是山林，他们也跑累了，尹道一的烟瘾一定会犯，这时候埋伏在山林里的五六十人一起开火，保证全部歼灭。
2: 尹道一交给这里的乡亲们和王佐处置。
0: 这也是王佐向我提出的条件。
1: 他现在还派人看着你吗？
0: 不敢看了，他妈训了他，这家伙还很孝顺，
1: 懂得孝敬老人，为亲人报仇，是一定可以团结过来的。
0: 陈浩、徐庶他们几个的问题解决了吗？如何处理了？
1: 他们又向前地委员会递交了深刻检讨，士兵委员会又关了他们一周的禁闭，
0: 没有拿掉他们职务。
1: 当初是有想拿掉他们职务的想法，可是我们刚进毛坪，就如此兴师动众，袁文才的队伍会怎么看我们？会认为我们在向他示威。队伍上有一部分是跟着他们一起过来的，很信任陈浩。陈浩也几次找到我，表示今后一定加强党性，希望给他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
0: 于洒度、苏先俊他们都是一路人，根本就不要给机会。
1: 你出来久了，王佐不会有想法的。
0: 他现在顾不得我，每天都在绮罗傲训练打埋伏的自卫军，不允许我去指导。
1: 那好，等一下我们上山去找奔民、荣焕他们商量一下军官教导队的事情，第一期的教员要定下来。
0: 真的要成立军官教导队？
1: 保定有军官学校，云南有讲武堂，广东有黄埔军校，我们成立井冈山红色军官教导队不可以吗？中国工农革命军不可以有自己的学校吗？
0: 可以，可以。哪个来负责？我要报名。你一定会去做先生。
1: 这件事情已经交给了军官教导队的队长吕赤同志负责了，党代表是蔡忠，他们正在下面招收学员，这次加入队伍的只能分期学习了，120人一期，学期3个月。听他们昨天讲，已经满员了。开学典礼，你要来参加，而且还安排你做教员。
0: 我哪里有军事理论？
1: 我们的学校不仅要有军事理论，更要注重实践。你刚才讲的如何诱敌伏击、消灭尹道一的计划，就是最好的课程。深入勘察敌情，找到伏击的有利地形，如何抓住敌人最薄弱的环节。
3: 快跟上，快跟上，跟上，跟上，快！我等，我等。
4: 你们吃在山上，住在山上，不能怂在山上。
3: 前进，快，快！想打胜仗，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山地训练不可或缺，只是训练你们伏击与反伏击的能力。敌人来了，卧倒隐蔽，像个笨狗熊，就这一小子
5: 他敢冒出口，我们自卫军还没正式加入他们革命军呢。
6: 他太着急了，
5: 我去找他讲理去。
7: 哥，人家革命军有革命军的纪律。
6: 他的纪律不是我的纪律。再等等。

0: 毛宇，时间延长了。是，我们在军校老师讲过，如果长期在山林作战，训练端枪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林子密很难捕捉到目标。还是不要一下子增加，特别是实弹训练，枪法稳准狠是首位，训练耐力、站姿和臂力，可以先采用其他的训练方法。
1: 我们的弹药并不充足，可以说有些捉襟见肘。从实际出发吧。是。恢复规定时间。
2: 明白。
3: 放。
1: 毛宇，陈浩申请做红色军官教导队队长，我在黄埔军校一期做过训练班长。
2: 黄埔军校不是唯一的标准，哪个做队长要前委会讨论确定，不是谁想做就去做。
1: 规矩我懂，我只是在申请。个人申请担当是好事，我会把你的想法带到前委会上。是。
0: 文才兄，我们要去开个会，一起去吧。
4: 毛委员，我打算先把队伍带回去，你们这些训练方法我基本掌握了，待我把他们训练成熟了再过来，免得拖革命军的后腿。至于何时改编过来，恐怕还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5: 好吧，
4: 谢谢毛委员理解。驻毛坪的农民自卫军，集合，上山。是。
6: 一定又是陈浩对人家没有尊重。袁文策也是爱兵如子的人。
2: 讲得对，陈浩对他们很严厉，措辞也有些过分。
6: 长工，我要批评你，刚才你对陈浩的言辞有些过分了。是。
7: 这个样子了，
6: 董麻子，你们两个怎么做到体位？是我的脚板不争气，怎么能责怪他们呢？很多年不穿这千里马了，大家穿的都很好。是我的脚板忘本了。
7: 想去老乡家里找一双旧布鞋，他都不肯，更不要讲花钱买新的了。
6: 我脚板大，哪里找得到旧布鞋子？我看这里的老乡到田里。
7: 也是擦草鞋的。旧鞋子也是舍不得穿的。
8: 走前我会把药为先生准备好带上。若身体感到不适，可以用一下。
7: 谢谢，谢谢副院长。
8: 我去龙岩进药品，看见了一张报纸，上面有南昌暴动失败的消息。出院后，你要去哪里？
9: 哪里都有革命的火种，反动派一天不消灭，穷苦人一天没有好生活。革命的火焰时刻都在燃烧。我明天可以启程吗？我会永远记得你，想念你。
8: 刚才为你检查身体，发现那本书，好像还在你口袋里。啊，
9: 担心你随时会向我要，拿不出。信仰不同，可以彼此了解。你我的信仰并无不同。
10: 都是为需要拯救的人服务。徐先生，
9: 哦，林老先生，等很久了吧？
10: 没有。
9: 来，
10: 看到先生在和副院长讲话，不好去打扰。
9: 快告诉我，有什么消息？
10: 秋收起义的队伍。
1: 紫辉派人打听到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还在，毛泽东他们还活着，
2: 谢谢，帮我谢谢紫辉，跟他讲，这是我离开这里之前最震撼人心的消息。
3: 先生要离开这里，中央不是只是讲希望你们在这里待命吗？
1: 只有我一个人离开，我是个新党员，党龄还没有你久，不可以离开组织太遥远的。你给我精心制作的这两件长衫带走了，我会仔细的穿，让他们在我身上更长久一些。
3: 先生想穿，随时做给你，捎去就好。
1: 好，捎地址给你。有家的两个哥哥一定还没有消息。走，我们一起去看看有家。
3: 我去看了。有家那天讲的对，不该总去看他。他妈也说，这里的战士们都是父母生养的，我们去看，人家也会想自己的爸妈。交给副院长，都放心。先生明天就要启程了，一定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我回去了。先生一路保重。
1: 林老先生，
3: 记得捎个平安信过来。
1: 不要走，拜托你陪我过去和友家道个别。

和山同意，和山同意，和山同意，和山同意。同学们，你们是井冈山红色军官教导队的第一期学员，祝贺你们，为你们骄傲！ 这座龙江书院建于1840年，原本是为我们宁冈、宁县、茶陵三县科级人的最高学府。但是从书院建成，便没有出现过一位探花榜眼状元。于是来这里读书的人越来越少。

0: 今天，这里成为我们工农革命军培养武状元的宝地了。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学员，都争取成为中国革命的金戈铁马，为天下穷苦百姓驰骋杀敌战场，干做人民的状元，土地革命的状元。我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军官教导队的队长。 吕赤同志，吕赤同志，黄埔军校四期学员，参加过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军官教导队，你们的党代表蔡中同志。蔡中同志是你们的邻居，湖南攸县人，21岁，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进入湖南农民自卫军干部训练队。军官教导队下设4个区小队，每个区的队长及支部成员：王良、陈伯钧、陈士渠、张令斌。我们的主要课程，第一部分学习政治，第二部分学习军事。我们开学的第一课，政治。
0: 教员，工农革命军全体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同志。今天我们先讲这2个字：革命。我先打个比方，我们先人聪明，用石臼和木杵一下下的冲。到了近代，人们改用石碾子。
2: 我们南方的人们制作了水车，利用水轮的转动带动木杵，这种不断进步的办法就革了手工舂米的命。那我们的革命是为了什么？改变穷苦人的命运，从没饭吃、没衣穿、没房子住、没地方识字，变成有田种、有衣食、有书读，
0: 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
3: 这就是我们的革命。吕赤作队长，他算什么？一个四期小学员，
4: 我，黄埔一期的优等生。
3: 北伐战争，我获得过嘉奖，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5: 团长，当初我们决定留下来，目的。
6: 可不只是就要张脸啊！没有了脸，队伍一旦扩大又回到了师，
7: 那师长还有可能是我吗？那你就不能对袁文才的队伍耍太多的态度？我看他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连老毛都在团结他。我们在井冈山想站住脚跟，可缺不了他。
6: 我也是这么认为。如果按照这种趋势走下去，我看我们的处境会越来越危险。 现在下面已经议论纷纷，我们持久这些事情，士兵委员会已经处理了，兵员也上交了，不会是因为这些事情。
3: 于师长脑子都灵光了，最后怎么样？老毛就是假重用，其实就是在架空我们。这些日子你难道看不明白？要不咱跑吧。跑？
8: 十三军军长方定英就在茶陵湖口，他可是你的老上级啊。有家，你的伤好些了吗？我归队前，在你耳边说，回去就写信给你，告诉你队伍的方向。
9: 由于敌军围困，没有继续南下，队伍只剩下了800人。朱军长率领我们去了汝城。
10: 暂时隐蔽在范师生的第16军，
11: 快！伤兵员送卫生员，其他人回营部，官兵一。
12: 玉杰兄，师生，
13: 无需牵挂，一切已安排妥当。
8: 每支枪都配了200发子弹，机枪配了1000发，朱军长。

0: 讲，我们要保存实力，加紧练兵，摸查敌情，在这里多吸纳进步力量。待队伍的伤病员痊愈后，就出发，尽快打进湘南，扩大武装力量，革命到底。
1: 你快点好起来吧，大家和我都盼着你回来呢。
2: 到了李捕头，你留下坐镇，我带队伍进东城，把他们的地方武装和冯立赞的2000多反动民团一起收拾，那里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在少数。现在队伍锐气正壮，东昌暴动势在必得，那里的农民自卫军已经准备好接应我们。
3: 苏毅班长，有铁。
4: 泽丹，林连长。
5: 朱军长，陈主任。
2: 苏毅。
4: 朱军长。
5: 他头部中弹，我是在山上找到他的。
6: 我是警卫队苏毅。找队伍，要找到队伍。
5: 我们出山进山，到处打听，一个多月找到这里。
2: 把苏毅抬上马，送卫生院救治。
5: 是。
3: 你们都去卫生院检查。
7: 是。

0: 什么时候派他去找秋收起义的队伍？
1: 再等等，一时还舍不得让德汤离开。
0: 嗯，
1: 先趁着国民党内部混战这个时机，多干几个地方暴动，扩大了武装力量，再去抓他。毛泽东同志带队伍一定经验比我们丰富，尤其是领导农民兄弟方面。
2: 我认为这场混战不会太久，冯玉祥一定会推举一个人出来平息。
1: 蒋介石。
0: 嗯，
2: 一旦蒋介石东山再起，知道了我们目前的行踪，那你的结拜兄弟就要吃大苦头了。
1: 所以我急着要整军队伍嘛。
0: 啊，
1: 争取早一点摘掉帽子上这个牌牌。

0: 毛远，看到你屋里的灯亮着，就进来打扰一下。
1: 文才，快进来坐。
0: 本打算前几日就送过来，知道你忙碌得很，不好打扰。
1: 队伍已经出发了。前天深夜走的。上次我们去茶陵县城，是乔装打扮。 从他们民团手里夺了一些枪支，拿了一些补给。这一次是要去攻占茶陵县城的，还要在那里建立红色政权。
0: 听说你们要打茶陵，想想你请战。后来一想，你既然没有讲，应该是不需要。我们队伍的确还不够正规。你误会了。谭振林同志来的信上讲，李宗仁和唐生智。 正在混战，唐生智四处调兵，目前湘赣留守的正规军全部去了湖北对付李宗仁了。茶陵县城只剩下一个保安团和一个特务连，拿下这两股敌军，用不了太多兵力，只去了500人。是因为我这双脚太不争气了，怕去拖累他们。如果我跟去，一定会请你一起的。
1: 我询问了一下冬娃子。
0: 比他讲的做肥大了一些，你的脚肿得很厉害，罐子里的草药是这里的乡亲们为我们队伍上做的，非常灵验。嗯，跟医院里我们伤员用的药一样的味道。
1: 我们这里山多地少，可以治病的草药很多。我们这里有句谚语，很有意思，
0: 讲一下喽，我记下来。
1: 好。
2: 苍山与草果，百字无处躲。十得八九连，可以共蛇眠。腰痛吃杜仲，头痛敷川芎，打得满地爬的，快寻祖师麻药。
0: 这里的乡亲们太有智慧了，要把它发到每一位战士的手上，给他们增加一些识别草药的课程。文才，你要为我们请先生过来，这个草药的配置就可以作为开课的第一章。
1: 快把它扶上吧，看到你这双脚，我很内疚。
0: 这算不了什么，因为队伍上做的事情太多了。 粮仓见底了吧？还没有，乡亲们又送来了一些。那不可以的。等拿下了茶陵县城，打开了土豪劣绅的粮仓，出去分给当地的穷苦人，剩下的全部运回来还给乡亲们，再分出一些给他们。我想，我们在扩大根据地的同时，还要在这附近开荒种粮，尽可能的达到自给自足。
1: 你在写您刚调查？还在完善。这里的工作刚刚开展，正在摸索经验。谭振林的那封信上写了几句民谣：茶陵穷苦人的凄惨生活，清早煮船皮，就是红薯皮；晚上捞虾米，看不见米的稀粥；荒年向天药，仙果观音泥。
0: 官音土迟了，夫长便捷。原来这
1: 里各个地方都是这样，毛坪也是如此。所以说，土地革命才是中国革命最要紧的事情。那天你有些不悦，带走队伍，我要向你道歉。
2: 这件事与你无关。
1: 队伍上出现任何事情，我都要负责任。
0: 你把队伍带到哪里去了？
2: 继续训练，白天晚上在山上练。

0: 我派人去配合他们。我现在这里非常需要你，拿下茶陵县城，还有遂川、永新，路过满营的萧家壁，我们一定要去消灭他们。你对这里既熟悉，又受老百姓拥戴，你不可以对我不理不睬。
1: 队伍上除了程浩、徐庶两个正副团长。
2: 其他人都可以训练他们，
3: 你来选人。
4: 好，
5: 毛委员，
6: 不好了，要出大事情了。
7: 陈石局，怎么了？队伍在茶岭被围困了。
2: 程浩，程浩把茶岭全部围困住了，我是翻山，穿小路过来的，
3: 要快呀！
4: 马，快调马来，
8: 是，
4: 去茶岭。
2: 我们进攻茶岭，与谭震林同志里应外合，只用了十几分钟就攻进了县城内。

开始。

0: 住手！让开！让开！让开！让开！陈浩，老大士兵，革命军会惩治你的。
1: 我已经给毛委员写信了，他很快就会赶过来的。好啊，免得我再费口舌了。
2: 王新先信有奖，陈浩协助黄子杰，爷爷带着应营的人跑了，
1: 他敢带着队伍叛逃，这样的叛徒要从严查办。
2: 王新先已经带人去追赶他们了。
3: 方军长那里就立了大功。

0: 把枪给我！
1: 你们都不要管，我一个人够。明当暴动想来的，从打影心用了一次。
0: 不要用机枪，队伍上很多战士一定是受到他们的蒙蔽。

0: 毛委员，回去公审。
1: 文才兄，你和毛委员先走，我们留下来对付安仁过来的敌军。
2: 好，这个给你用一下。
0: 好。
2: 果然是一个写给十三军他的老上司方军长的投降书。

0: 在我们这儿，我们的人员都是新来的，我们不能随便放任他们。
1: 在我们这儿，我们的人员都是新来的，我们不能随便放任他们。
2: 把叛徒陈浩、徐庶、黄子杰、韩长剑押上来。

0: 陈浩、徐庶、黄子吉、韩昌建通敌叛党，向国民党反动军提供情报，致使工农革命军第一团三营营长张子清率领的部队在回来的路上遭遇敌军拦截。这是从敌军参谋身上搜出来的条子，上面有他们四人的签名，还有给国民党十三军军长方鼎英的投降书，
1: 差点要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命。
2: 惩罚叛徒！惩罚叛徒！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
3: 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
2: 枪毙叛变革命军的敌人！
0: 陈浩、徐庶、黄子吉、韩昌建殴打辱骂士兵，吃喝嫖赌，任意瓜分公有财产，脾气极其恶劣。经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批准，同意士兵委员会提出的判决方案，判处叛徒陈浩、徐庶、黄子吉、韩昌建四人死刑，立即执行。
3: Okay.

0: 我们已经断送了秋收起义的老本。你不必派人来我的队伍了。我决定正式带队伍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三大纪律必须执行。
1: 冯玉同舟，八分自雄。汪精卫、吴指挥、邵力子、陈果富、楚明义、叶惠君，日本的政府领事，矢田、清水。这应该是第二次婚礼。是。
2: 宗太夫人一直坚持先举行基督教仪式，
1: 看得出你有些疲倦呢。基督教结婚词语有些长，背起来很绕口。
2: 孔湘西陪同你，看来宋霭龄为你用尽了心思啊。你做不好基督徒，走走形式而已。
1: 戒指做完仪式，又摘掉了。总不能带着戒指去参加婚礼。这些宾客正正岂敢傲慢不逊？
2: 蔡元培做你的证婚人。
1: 这个是美国领事柯英汉。戒指可以反复摘掉戴上。但是，无论你对上帝是否尊重，你对美玲小姐的誓言。 要永远铭记，看得出他对你的倾慕之心，存有同你共建情深之意呀。

0: 只是一个做盐铺的后裔，得到今日的造化，要懂得爱日惜力，朝露克制。学生明白。
1: 《纽约时报》次日头版头条就刊登了这个婚礼的盛事，称之为“世纪婚礼”，并且报上提到中国国民党内部正在准备会议，如果顺利，蒋介石将重返阵营，说你已经准备好重新掌握政权，也是你的旨意。
0: 学生做错了吗？
2: 恰逢其时，理应疾风而逝。你是在给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这些人台阶下，包括冯玉祥。目前党国局势日趋恶化，彼此争斗已经成为公开化。你不晓得周恩来已经回到上海了吗？听说湘赣边界的暴动事件屡屡发生。
3: 惶惶不可终日的豪绅日益增多，再这样搞下去，必然会伤共三分，自毁七分。东征此次回宁已经做好了安排。李宗仁、白崇禧还有何应钦，他们已经候在客厅了，还带来了冯玉祥将军的口信。
0: 我这里有贵客，让他们等一下。可是他们已经等了40分钟了。快去吧，记住一点，要择时而说，不到恶语。做万圣之君，气度最要紧。

中的亲人，被你残害的乡亲们，报仇！

0: 我们都是平等的，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今后可以叫我毛泽东同志，或者老毛都可以。<笑>长东同志，文才要拜你为师啊！我跟南斗可是拜过把子的兄弟，我怎么讲他都不随我来。<笑>文才兄同志，不要再喊绰号了，南斗的年月过去了，何党代表讲了。
1: 加入了工农革命军，不允许再有绰号。老毛同志，你们给我们的枪这次全用上了。
2: 引刀一抓到了，
3: 砍了他的狗头。
0: 多年的仇恨总算了结了。我娘昨天哭了一夜，一大早跟我讲，也不困也不饿，就是舒心。
3: 你们要给何党代表立个大功，打起仗来有勇有谋。
1: 我们的队伍有伤亡的同志吗？
4: 没有，我们的队员毫发未损。
5: 何长工同志，果然立了大功。
2: 老毛同志，我们这儿有东南西北残害穷人的四大土匪，刚杀了东边一个，还有三个，也要杀。
6: 南边的肖家弼，西边的贾双娣，北边的肖根光，
7: 就是这样。
8: 站，不需要操心，都在部府，你还没有归进队伍呢。
7: 东面在向东。
8: 南面在向南，西面在向西，北面在向北，还有更多的引刀一、肖家弼、贾宝弼、肖根光，我们都要去消灭他们。
2: 走，回去，整编队伍。

经前敌委员会研究决定，中国工农革命军由一个团升编为两个团，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由袁文才同志担任，副团长王佐同志，党代表何长工同志，贺敏学同志为党团书记，第二团下设两个营，袁文才团长兼任一营营长，王佐副团长兼任二营营长。 由雪城、宋任球、熊寿奇分别担任营党代表、军事干事。下面由前敌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向升编队伍授旗。

0: 清教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清教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2: 打倒邱家斌，向隋朝进发。
1: 打倒邱家斌，向隋朝进发。
3: 做梦也没想过有这么多人。
4: 不要东张西望，开会呢。
5: 不要讲王左副团长会激动，我今天也非常激动。相信大家跟我和王左同志此时的心情是一样的。我们从秋收起义走到今天，有5000多人的队伍到三湾村再出发，只有不到1000人。我们的总指挥卢德明同志和近1000名革命军战士是在土地革命中牺牲的第一批烈士，有的是我们乡下邻居，有的是我们工友战友。我们来到了井冈山，这里的乡亲们给了我们特殊的关怀，得到了宁冈县地下党组织的大力支持。龙操信同志为了我们来这里提前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天我们又有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袁文台同志和王佐同志率领的2支陆林武装队伍升编进入了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为什么？信任和期待。坦率的讲，目前的形势很严峻，也许会越来越严峻，但是我依然相信我们革命的小石子会越来越多，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一定会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水缸砸烂。
2: 王泽东同志，你这个比喻真好，石子砸不烂我们就用铁锤砸，一锤不行两锤，两锤不行十锤100锤。
5: 王左同志比我讲得好，对，总有一天我们的队伍会凝聚起中国革命的大铁锤，要砸烂这黑暗的旧世界，建立起劳苦大众当家作主的新世界。

0: 做了工农革命军，更要评一荐人。我批准你去打遂川，你是妇女会书记，有些工作一定要你去做。那里的老百姓听了肖家弼的反动宣传，说共产党共产共妻，见人就抓。
1: 知道了。
0: 那个人讲，他是泽民派来的。泽民讲，中央指示他立即恢复汉口民国日报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等地的影响。 包括香港和法国巴黎的代售处，所以近期他没办法来看你。

0: 还是这个味道。长光，你要不嫌弃，我们两个一起把它吃掉。
1: 在这里能吃到霞姑嫂子做的月饼，是莫大的口福。
0: 等一下，你嫂子一定有心。
1: 嗯。

0: 也许就是烧给我们两个的。看，第一句话就有你。人质，这块月饼是你跟长弓的，小一些的鞋子是长弓的。 有他在你身边，我很放心。家里一切都好，切勿牵挂。就这些？这么小的字条，全被你占去了。蒋介石果然又登台了，把冯玉祥与蒋介石的通电内容。 都登在了上面。为今之计，唯盼吾兄东山继起，主持一切，是各方军事统一办法。否则，兴建我革命军将逐次围敌军各个击破耳。阎锡山也联名致电，请求蒋介石复出，主持军政。倘能得如所请，必等当。 傅努前驱，愿听指挥。还有何应钦的、武宗南的，他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那么多人参加，李宗仁、张静江、朱培德、宋子文、邵力子、蔡元培，70几个人。
1: 还有蒋介石的扶持讲话，称此次会议是国民党中兴的一个会，亦是中国中兴的一个机会。今后要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
0: 不仅要反对他们的主义，
1: 且要反对他们的理论和方法，务必铲除净尽，不许留在本党，贻害中国。
0: 定了24条议案，第一条就是开除和撤销了很多人的国民党党籍和职务，有谭平山、恽代英。

0: 彭泽民，连已故的朱继寻和被残害的李大钊先生，都写在了上面。把我这个候补中尉写在了第一个。上次泽民来三湾，报上有他东渡日本的消息。嗯。看，这上面登了他与宋美龄结婚的大版面报道。
1: 1300多人参加他的婚礼，各使馆领事，他一定得到了各国的援助，日本对他的援助，一定是最丰厚的。再加上孔宋两家财团，张国，你不要同我们去遂川了。江西的党组织传来的消息讲，南昌起义的队伍在三河坝分兵之后，朱德、陈毅同志。 没有继续南下，他们编入了在汝城的国民党第16军范世生的队伍。听恩来提起过，范世生与朱德同志是讲武堂的同窗好友，你要想尽办法找到他们，那里不可以久留。何健的部队离他们很近，一定有走漏风声的时候。
2: 你是讲请他们到井冈山来？
1: 我当然太希望。 尽快与他们汇集在这里，但是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想法。你只负责找到他们，把这里的情况介绍一下就好了。总之，队伍在哪里不重要，革命的火种不能受到损失。
2: 嗯，有泽谈到消息吗？
1: 三河坝分兵的队伍。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领导检查陈代镇限栏整治、道路交通整治工作；
1: 2026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召开；
0: 长立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预计明年3月完工；
1: 晋江严查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2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带队检查陈代镇道路交通及限栏整治工作，现场协调解决存在问题，部署推进各项整治任务。
2: 在协访城南侧停车场，检查组详细听取相关规划汇报。王明远要求要健全长效机制，系统整治僵尸车，坚决纠治长期违规占用停车资源行为，要优化停车空间布局，统筹规划小型车辆、大型货车专属停放区域，科学精准分区，强化精细化管理。要依托数字化赋能智慧管控，搭建信息化平台，科学高效调度，切实提升区域停车综合治理效能。要依法依规盘活停车资源，探索镇村与国企合作经营模式，积极调动各方积极性，从根源上解决停车难题。在西江路，经过前期整治，道路两侧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停放有序，占道经营现象有效遏制，路面通行环境明显改善。王明远强调，要巩固好现有整治成效，坚持点面结合、系统施策，把道路环境提升与安全隐患治理结合起来，完善常态化管护举措，严防各类乱象问题反弹回潮。检查组还实地检查陈代镇限栏整治工作。王明远强调，要坚持安全优先、标本兼治，全面摸排辖区限栏现状，细化整治任务清单，明确整改措施，要压紧压实。

0: 供电、通信运营商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强弱电分离、管线套管防护等技术规范要求，全面消除线路老化、撕拉乱接引发的安全隐患，同步提档升级城镇空间风貌与整体环境形象。王明元强调，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系统实施试点片区空间整治提升专项行动，统筹安全隐患、城市形态、产业空间等整治重点，全面摸清片区企业、从业人员、道路管线等基础底数，找准问题症结，明晰整治策略，科学编制实施方案，清单化推进近中远期整治提升任务，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市领导李志强、陈进福、陈英煌参加检查。
1: 13号上午，晋江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对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新桥服务工作情况专项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0: 检查组一行先后走访了晋江市泳装产业协会、深沪镇归国华侨联合会及华清半导体产业园。每到一处，检查组都认真听取相关负责人关于新桥服务工作的汇报。据了解，近年来各相关单位积极践行大桥务工作理念，联动海内外桥团、驻外联络机构、高校及跨境服务平台，统筹服务新华侨人、华裔新生代、归国留学人员、海外青年创业者等新桥群体，着力打通新桥创新创业、海外市场拓展、产业资源对接等全链条服务通道，同时持续完善阵地平台建设，健全联络服务机制，优化各项会桥举措，广泛凝聚桥界力量参与家乡发展，切实增强新桥群体的向心力、归属感与参与度。市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陈立荣、李德明参加活动。
2: 13号，2026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进会召开。来看报道。
0: 会议听取晋江市环委办关于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分析及区域突出环境问题通报，并对下阶段工作作出部署。相关部门镇街分别汇报相关工作情况。近年来，晋江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方面，空气综合指数 2.47， 同比改善 0.03， 优良天数比例达 97.8%。水环境方面，晋江流域巡捕国控断面水质均值为三类，省级小流域99溪乌边港桥水质均值为三类，葫芦溪航边村鲤鱼穴水质均值达到四类，四个断面均符合上级考核要求。土壤环境方面，重点建设地块安全利用率、危险废物规范化评估达标率均达100%。环境风险防控方面，排查企业167家次，整改隐患443个，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100家，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使命，要聚焦重点发力，围绕难点攻坚，紧盯督查整改进度，强化污染防治攻坚，打造美丽晋江特色品牌。要压实工作责任，凝聚各方力量，实现全域工作协同高效推进，为美丽晋江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市领导陈友爱、王野夫参加会议。
2: 13号上午，2026年度第20届陈祖昌奖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市博物馆举行，50名优秀学子荣获奖学金。
0: 在市博物馆1楼多媒体报告厅，旅飞侨领陈祖昌先生为50名优秀学生发放奖学金，鼓励他们好好学习，奋发进取。
3: 这次的奖学金的发放对于我个人而言呢，首先是一次物质上的资助，然后更是一次精神上的慰藉和鼓励。对于全体同学而言呢，更是在鼓励我们继续勇往直前，在学习路上继续探索。
0: 据了解，2026年度陈祖昌奖学金为全市50名优秀应届毕业生发放奖学金，共25万元。陈祖昌奖学金是旅飞侨领陈祖昌先生为了激励优秀学生、帮助困难学生而专门设立的一个年度奖助学项目。 陈祖昌奖学金设立20年。

0: 来，已累计奖励资助了736名大学新生。
1: 这个奖助学的事，我做了差不多20年，为了培养更好的人才，在晋江培养更好的人才，让他们在国际上有更有力的更有竞争的力量，还有能够发挥他们的能力，为国家做事，为学校做事，这就是我的本意。
0: 多年来，陈祖昌先生怀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桑梓情结，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慷慨捐助，累计捐资数亿元，并积极推动中非民间友好交流，被誉为中非民间慈善大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2: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3: 近日，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主任杨志勇轮值接听市长专线。杨志勇介绍，今年以来，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紧扣基层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便民利器服务主线，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数字政务升级、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等重点任务攻坚突破，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满意度稳步提升。
4: 杨志勇介绍，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建立健全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规范全流程闭环管理。截至目前，全市落地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53件，上半年增设高效办成一件事专窗11个，累计办件量27.52万件。围绕竞品出海发展布局，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整合企业出海全流程政务服务事项及外贸资源对接、涉外商事法律等增值服务资源，打造企业出海一类式集成服务套餐，聚焦前期筹备、货物出口、资金结算与税务、人员出境4大应用场景，搭建涵盖6大服务板块、30余个服务环节、32个政务服务事项、19项增值服务事项的企业出海全周期服务框架。杨志勇表示，下半年晋江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将持续推进改革赋能，拓宽集成服务覆盖维度，提速数字建设，构建全域智慧服务生态，围绕事事能办、件件办好服务目标，拓展全程跟踪、跨部门协调、政策解答、疑难会商等个性化兜底服务，持续提升晋新办服务品牌影响力。同时，不断优化便民服务供给，抓实日常监督管理，强化队伍能力建设，筑牢政务服务长效根基。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日前，记者从西源街道获悉，作为省级重点项目的场力智慧物流产业园建设稳步推进，项目二期工程已顺利封顶。
1: 7号上午，在场力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现场塔吊林立，施工人员分工协作，抢抓工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
2: 物流产业园分为两期建设，一期为那个分拣中心，二期为那个职工宿舍跟管理中心。目前一期主体结构是上到那个三层，局部上到四层，预计在今年的八月底封顶。二期在那个7月31号已经全部封顶。
1: 据悉，场力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是省级重点项目，总投资约6.8亿元，占地面积118亩，其中建筑占地70.6亩，总建筑面积约20万平方米，核心建设内容包括16万平方米。

0: 里的高标准双通道坡道人工智能分拣中心以及移动职工宿舍、移动管理中心，园区将同步规划建设高标准封闭式仓库、露天堆场、智能装卸平台、 AI 驱动风险系统等核心物流设施。
1: 下一步主要是那个室内的那个气体跟那个水电消防的穿插作业，然后预计整个项目是在2027年的3月底完工。
0: 建成后预计新增冷链仓储及配送能力161万吨，将重点面向国际一线品牌及国内头部跨境电商平台，提供覆盖研发、生产、仓储、跨境物流的全链条一体化解决方案，助力晋江市现代物流园区打造成为国际协辅产业跨境供应枢纽。
2: 近日，晋江市消安委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为期一个月的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响应，深入各镇街电动车销售门店，严查销售、改装非标电动自行车行为。
3: 12号下午，记者跟随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先后走访龙湖镇、深沪镇多家电动车销售门店。现场，执法人员逐一查看在售车辆，核对相关资料，并对车辆进行细致检查。
4: 那我们为主检查在流通领域以及维修门店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的行为，主要是对车架号、座椅长度，还有这个限速器。还有电池、电机这些是否有改装的行为进行检查。
3: 针对检查过程中个别门店存在销售非法改装电动车的情况，执法人员当场对违规车辆进行扣押。
4: 接下去会对他们做询问笔录，那如果符合立案条件的话，我们会立案查处。
3: 此次专项整治将持续一个月，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对电动自行车销售和维修环节的执法力度，从源头上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自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以来，英林镇辖区内群众从被动整改到主动作为，累计已拆除58处私搭乱盖，消除安全隐患，畅通生命通道。
3: 12号上午，英林镇辖区一企业组织人员对楼顶私搭乱盖进行拆除，现场数名工人有序分工，有的扶住梯子，有的切割钢架，还有的搬移铁皮。随后，大概的铁皮棚被逐步拆除，空间也开阔了。
5: 这次主要是在镇村工作人员、两级工作人员的一些带动下，我们有主动进行对那个6楼的铁皮房，大概有个800多平方。我们进行的那个主动拆除，我们自己也意识到，就是这个安全生长，人人有责。
3: 除拆除顶楼800多平方米的铁皮棚外，他们还强化员工安全培训，配备消防设施，规范物品存放管理，不折不扣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5: 比如说车间里面一些什么消防意识啊，什么灭火器啊，和消防栓啊，我们都还在通道啊、走廊啊。我们都进行整改，不光是我自己本人要意识到这个消防的意识，包括整个公司的那些员工，我们都要主动去带动他们，让他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意识。
3: 据了解，自全市消防安全清障强基提能行动以来，英林镇累计已拆除58处私搭乱盖，拆除总面积9239平方米。同时，英林镇结合日常隐患排查，同步推进封闭式防盗窗网拆除整改。截至目前，累计拆窗破网6928处，拆除总面积22622平方米，确保各类场所生命通道畅通。
2: 8号至9号，陈寨镇组织开展为期2天的企业微型消防站能力提升专项培训，全镇规上企业50人以上，非规上企业的微型消防站骨干1164人分批次参训。
3: 结合陈代制鞋工贸企业生产车间、鞋材仓储、员工宿舍多合一场所消防安全实际，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教学加实战实操一体化模式，围绕巡查检查、出火扑救、人员疏散、器材操作、协同救援5大核心能力设置系统化课程。培训会上，安全专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逐条解读消防法律法规，明晰企业安全管理人员法定消防职责，细化微型消防站标准化建设，日常防火巡查、值班值守、快速出警全流程规范。 实操环节。

0: 也是本次培训的重点。消防教官现场示范干粉灭火器、室内消火栓、防烟面罩等全套消防器材的正确用法，以及消火栓接驳、火场防护、人员疏散实操要点。接下来，陈代镇将持续分层分类组织企业消防队伍轮训，常态化开展微型消防站实地拉动演练，健全完善企业自防自救应急体系，织密辖区末端火灾防控网络，守牢企业安全生产第一道防线。
1: 8月7号上午，由靖江市委政法委牵头，消防救援、应急管理、城管执法等部门组成的综合执法组，深入安海镇开展安全生产执法行动，严查消防安全隐患。
0: 在安海镇坝头村某自建房，执法人员对该场所进行了深入检查，对该场所存在无证经营、仓库内货物堆放过高以及消火栓水管阻燃性能不达标等隐患问题，执法人员现场督促房东在做好安全管理的前提下，加快整改进度，消除安全隐患，并立即前往相关部门补办经营手续。在东里社区某酒店，综合执法组逐层排查发现，该酒店存在部分楼层消防喷淋系统未覆盖、部分楼层疏散指示灯损坏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开具整改通知书，责令酒店责任人限期整改。在西安村多个校外培训机构排查时，执法人员发现部分培训机构存在楼道应急照明灯缺失、消防通道设置不合理、灭火器不足等安全隐患。针对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开具安全生产检查整改通知书，责令相关责任人限期整改到位。
1: 今天的靖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3: 有朱军长的教育团，还有一部分是叶挺军长的队伍。因为当时他们要阻击钱大军近30000的敌军，武器兵力都众寡失数，泽坦你是晓得的，他一定会要求留在阻击的队伍上。
4: 你是讲泽坦会在朱军长的队伍上？
3: 也许已经牺牲在了3和8战场。
4: 我明天一早就出发，你不要去随船了。现在的队伍至少不会再出现叛徒，你的脚板跑不了远路。
3: 要去的，随船的情况比较复杂，脚板已经痊愈了，这双鞋子也都能够穿得上。文才拿的药膏很灵，现在战士们都增加了一门识别中草药的课程，等哪天有机会，我们就上山采集，自己配置，可以自用，还可以请泽民帮我们拿去外面交换乡亲们的日用品，也可以赚钱。草鞋现在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了，看，穿上了吧。

相声好。

0: 杨舰长，只是小股赤匪。
1: 自卫军没有受伤的吧？没有，他们都说这枪放得过瘾。
2: 目前，我们已经接管了他们各个火力点。这几座豪深的宅院戒备森严，暂时还不好去接手，以免对我们产生怀疑。
3: 我们可以负责西边这两个宅院。马日事变的时候，我们去过这里的地牢救过人，这里一共有四个牢房，现在应该还关押着很多的党员和群众。这里的地下党组织介绍。
4: 你是毛泽东同志的妹夫？是。哪个是妹子呀？我，他堂妹毛泽建。小时候因为家里穷，十三岁就去了粮户村肖家做了童养媳，还裹了几个月的小脚。大哥回韶山把我救了出来，回到大哥家解除了婚约，后来又把我叫到长沙。 到崇师女子学校读书，又入自修大学补习学校，参加了革命，加入青年团。五年前，经何树恒介绍加入了党组织，在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做过支部书记。五卅惨案，我们组织了上千名学生到县政府声援，解救了他们扣押的学生代表。马日事变，我们自卫队在吉滨崖袭击了地主武装，拔掉了敌人的据点。请驻军长放心，我们的队伍不会拖累你们。
3: 请把任务交给我们吧。他们现在叫衡北游击师，
4: 在衡阳配合秋收起义的队伍，粉碎了敌人的清乡，进剿。你呢？我们是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也是一起战斗的好姐妹。
3: 组织农民运动在耒阳是第一流的干将，忠诚的共产党员。嗯，我见你用的是双枪，
5: 泽建也是双枪，这里的敌人提起他就会害怕。我们哪天打耒阳，耒阳的老百姓太苦了，我几次想自己起来暴动，党组织都没有批准。耒阳
3: 也是敌人封锁严密的县城，不批准你们是对的。依仗这里，我们要尽快解决。 不要考虑过多的作战方案，只有一个智取。他们不是请我们吃过酒吗？我们总要回请一下。明天晚上，土豪劣绅、民团头目，请他们入瓮，就在我们住的地方摆上宴席，他们一定不会怀疑，会踊跃前往。所以说，今天你们的配合非常重要。哼，等他们
0: 酒过三巡。
3: 三巡，哪里有那么多酒给他们喝啊？就一杯，入席立刻关进大门。门外和几个宅院附近的队伍埋伏在指定位置，还有这里，他们的民团和保安团兵营。一杯酒过后，我会摔碎杯子。
6: 少海，嗯，给我准备一个大一些的杯子。明白。其他位置待命的队伍，以我的枪声为号。
7: 是。
6: 来来来，加满一点。
8: 诸位，我代表范军长，回请大驾。
6: 来来，
8: 步车敬意。谢谢黄团长。
6: 来，
8: 黄团长。
6: 谢谢黄团长。
8: 团长。
6: 干！干！干！
9: 走，端他们老巢。

0: 然后，让他们打开粮仓，交出地契和财产，给老百姓分粮分田。
1: 不会马上离开这里吧？
0: 不会马上。我们要在这里建立仪仗县宿卫政权，壮大农军的武装力量，以防敌人反攻倒算。
2: 朱军长。
3: 范师，郑军长派人送来的急件。

0: 有人给蒋介石报了信，命令广东省政府转告范世生军长，要就地解决我们，还要拿我的人头。世生家，不要再回李捕头了。
1: 范军长还派人送来了四条银元、八条弹药。
0: 拿不到我的头，石生会被牵连，蒋介石和他本就有过节。
2: 你们是结拜兄弟，你若是送去头颅，那岂不是背恩负义？
3: 少海，
4: 在。
0: 你和林彪去通知队伍，摘掉帽子上的国民党徽章。我们就在仪仗，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
4: 是。
0: 再也不想看到帽子上这东西。
5: 队伍何时会到达郴州？夏明镇书记已经在那里做好了配合我们的准备。
0: 离开仪仗，下一站就是郴州，然后我们会分兵耒阳、资兴、永新。在周边八个县同时举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把各地方的农军编入工农革命军。
6: 我们能编入工农革命军吗？
0: 你们都是各农会派过来配合我们的英雄，欢迎编入。
5: 我想问一个人，在不在你们队伍里？
2: 毛泽谭。
5: 嗯。
2: 你的堂哥朱军长非常喜欢。
5: 有我大哥秋收起义的消息吗？
2: 再见。开会呢。
0: 我正要派人去找。

0: 想到队伍上的宣传工作开展得这么迅速，
1: 我们是有备而来。

0: 我宣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经过几日的调查，为我们制定了政府纲领、军事武装、文化学习、土地革命、农田生产和大家的生活各个方面的市政措施，共30条，我们会尽快发给各区小组向大家传达，以便大家监督指导政府工作，也希望你们按照新政府纲领办事，比如讨老婆不准要钱，这一条我们这里很多讨不起新旧的都可以讨了。
1: 今天要是把肖家碧、罗普全这两个恶霸都抓来示众，那才叫人心大快。
2: 肖家碧是个老贼，罗普全更是狡猾至极，他每个据点都是十几条暗道，我们至少已经消灭了他一半的兵力。嗯，
3: 遂川的父老乡亲们、同志们，县工农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全县的劳苦群众今后有了自己的政权，表明了工农大众得到了解放。他就是你们的县长，大家都知道他叫王次纯，西庄人，前几天还在挑大粪，备受地主的欺压，今天做了县长，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工农做天下。做天下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一根禾草一拉就断了，如果把禾草拧成一根粗粗的绳子再想去扯它，花费多少力气未必也扯得断。所以说要团结起来一起做天下。很快就要到了大家作揖拜年的喜庆日子，我先给大家拜个早年，祝福父老乡亲们身体健康。

0: 我认识一位不是城府的兄弟，歌词是贺敏学的妹妹给写的。
1: 紫人奖、昨天请示过你，没有唱错吧？
0: 他们父女队跟王佐是过来演给我看的，今天表演的更好一点。
2: 报告委员，
0: 在中副院，教导队出事情了，
1: 来了一位特派员到周鲁，请你马上回毛坪。
2: 哪里派来的特派员？
3: 他讲是湘南特委。
1: 好啊，我们总算跟组织联系上了。财政同志，你休息一下，吃口东西，赶紧回去跟特派员讲，我们把这里的工作安排妥当，立即赶回去。周特派员非常严肃地讲，要马上速回。
4: 命令前厅委员会所有成员都要迅速回来，告诉毛泽东，不得耽搁。
5: 一个特派员他竟敢这样命令！
2: 我给省委多次写信都没有回应。
6: 我的意见是先不回去，新城那里已经全部部署好了，超青也把当地群众调动起来配合我们，还有被那个反动县长张开阳关押的党员干部都在等着我们解放新城的百姓，建立红色政权比一个特派员重要的很。好，尤佳，你还住在医院吗？非常挂念，我们12月10日进入了董堂。 在那里发动了武装暴动，公审了33个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僚，枪毙了24个罪大恶极的坏蛋。
7: 今天，我们不仅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还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旗帜——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经广东省委党组织批准，朱德任师长，陈毅同志任党代表。 王安卓同志任参谋长，蔡先民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们走过了艰难的历程，由只剩下800多人，壮大到今天3600人的第一师。我相信这支队伍还会越来越壮大，绝不会被反动军阀吓倒。革命者是杀不绝的。
8: 共产同意，
9: 共产同意，
8: 共产同意，
9: 共产同意。
10: 现在，我们已经打进了耒阳。
8: 朕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大哥有田归队了，现在与我住在一个房子里。
10: 那你二哥有国，在没在队伍上？
11: 妈，还没念完呢，也许在后面。
10: 啊，
8: 我们在山里隐蔽了10几天，在朱军长的带领下，重新部署了作战方案，分两路向郴州进发。 一路是熟悉地形的地方独立师，由衡山县县委书记陈芬、吴少海、谭鑫率领，迂回到敌人后方，阻击增援之途。在这里，我遇到了比我小20天的堂妹泽健。

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静。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

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

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

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

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